0: 草药然后去卖。
1: 嗯，
0: 中学的时候呢骑自行车驮着保温箱卖过雪糕，高中的时候给初中生小学生当家教，大学的时候呢兼职搞过家装设计图，挣的钱都给我妈了。
1: 嗯，
0: 记忆中小时候没怎么跟家里要过零钱。哟，你真太棒了，用心感受啊。
1: 谁养你这孩子，太省心了，
0: 可真是，
1: 是不是
0: 享老虎了。
1: 嗯，哎呀，大家发的这个名啊也都是挺嘎咕的哈。要说到嘎咕名啊，来看看咱们这个东北人起名啊，那都是满满的生活的味道。
0: 最近呢有一批土的掉渣的东北植物突然在网上火了。
1: 嗯，
0: 咱知道这个铃兰啊被很多的这个小店儿，这个很文艺的小店设计成小耳环啦、小书签啦、小项链啦、但这铃兰到了咱东北就变成铃的花了。
1: 铃的花，
0: 嗯，
1: 还有像格桑花啊，哎，草原最美的花，
0: 嗯
1: 啊，格桑花到了东北的话呢，这不扫帚梅吗？
0: 扫帚梅，
1: 哎，然后呢这个大丽花啊、这一看东北人看这不地瓜花，
0: 地瓜花
1: 是不是？还有什么鸡蛋花，
0: 鸡蛋花，对
1: 啊，
0: 都跟吃有关。
1: 说怎么这些花到了东北之后这个名啊，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东北人起名那是真形象、
0: 对，咱就说这铃兰，它呢就是低垂然后像风里晃动的小铃铛一样，
1: 对，
0: 所以叫铃铛花。这格桑花呢、就枝条非常的柔韧，就让人想到这扫帚了。 大丽花那个块根确实特别像地瓜
1: 啊，
0: 所以你看它这名听起来挺土的，但是你一说你就一下画面感就来了，你一下就能想到这花长什么样。
1: 嗯，
0: 你都不用见着，你就凭名字你就能猜到它的形态、颜色、触感，甚至是用途，
1: 特别直观。哎，我小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奶奶把我带大的嘛。
0: 嗯，
1: 然后呢奶奶也经常说一会儿上街不，我说上哪个街呀、上裤裆街。
0: 啥意思？
1: 其实很简单，奶奶嘴里说的这个裤裆街呢，街就是街的意思，是不是？
0: 懂，
1: 就是一个歪字路口
0: 啊，
1: 卡巴拉。
0: 卡不当吗？
1: 对不对？就是一个歪字的三叉路口
0: 啊！
1: 哎，所以有些名字听起来土，但是呢，它极具有画面感。
0: 嗯，
1: 哎，你甚至你都不用想啊，你就明白了，
0: 就在那儿懂。
1: 对，而网友呢，之所以会被这种命名的反差戳中，本质上呢是两种思维的那种强烈的碰撞。一边呢是如今越来越流行的这个氛围感的这种表达，给你提供满满的这种呢情绪价值，
0: 对，
1: 就是必须要洋气，哎，整个洋事儿。所以植物的名字呢讲究一个浪漫、文艺和治愈。另外一面，到东北啥玩意儿，你就鸡蛋壳擦屁股，嘁哩咔嚓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最直接、最生猛的生活经验。
0: 对。
1: 那东北人呢不太爱绕弯子，
0: 嗯，
1: 你看见这玩意儿像啥啊，直接就是啥就完了，直接起名。
0: 对，
1: 嗯，
0: 还有呢，这种土味其实不止在植物名上，咱东北的这个地名之前我记得也火过一阵子，就直来直去，生命力极强，什么大秃顶子山了，干饭盆了、三棵树了，二道盒子了，吓一跳山，出不来沟，就是没有刻意的修饰，没有任何诗情画意。咱东北的地名真的没有任何诗情画意，但是你一说你就一下就能记住。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关键是你一下就特别形象，它形容的非常到位。
1: 你看这边还有人说啊，跟我们解释啥叫 token 啊，还是说 token 和 AI 啊是捆绑的，它不是礼券，是算法的消耗品，主要是用于编程，比如说 AI 算法的消耗品。
0: 那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消费券的一种，只不过现在 AI 产生了，它把这个词给挪用过来了，表达这个意思。因为在你 AI 出来之前，人家这个早就有了。
1: 嗯，四国子说，老高你是不是丢人了？ Token 就是 AI 那个，你需要花钱买 Token， 然后呢花 Token 去使用 AI，
0: 那不还是券吗？
1: 然后这丢人，可算是让你捡着了。是不是今天你是属于癞蛤蟆穿坎肩露他一小手，是不是？
0: 完了，谁把老高歇后语这个门给打开了？
1: 闸门开了之后呢，又如滔滔江水，
0: 搂不住了呀！
1: 哎呀，确实，你看咱东北的这个名起的也是属于搂不住了。名字可以土，但是日子必须得实，实实在在的实啊、话可以糙，但是情感得业乎啊，很多咱们东北市的命名呢，初听像玩笑，再仔细一琢磨呢，却完全是对生活最朴素的观察。
0: 嗯
1: 嗯，
0: 所以你发现咱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呢，就是性格特别的坦荡开朗，豁达又风趣，为人处事坦诚。

0: 够实在，所以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东北旅游之后就觉得天哪，太好了，这东北人性格咋这么好呢？
1: 对呀、
0: 而且特别适合用轻松自嘲的方式笑对生活的百态啊。
1: 啊，人生百般滋味，生活需要笑对吗？对不对？来看看啊，这边还有大家，
0: 还有这个小岛的鱼说，这家教授这歇后语太可以了
1: 啊，
0: 嗷嗷的、我都整我备忘录里记下了。
1: 哎呀，这也就是随口一说，有的时候也觉得拿不出手，
0: 还谦虚上了，你说啥？还谦虚上了？
1: 你看大家还有发来哪些哈，就是比较赶过的一些地名。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咱东北菜不也一样吗？铁锅炖大鹅，就直接告诉你啥，你别整那个啰里啰嗦的名儿，一听名都不知道啥菜。咱这菜就是非常直白，就告诉你是啥了。还有呢，我们看一看，还有这个是琛，他说82年的我每天都去领这个9.9块包月的咖啡，不捡纸壳子是我最后的底线了，你也快了。
1: 东北其实也有文艺的呀，对不对？哎，给你一盘菜的话，说的太文艺，我就怕你猜不出来。
0: 叫啥、
1: 一盘菜来吧，白燕落沙滩，
0: 啥菜呀？
1: 大豆腐蘸咸盐。
0: 沙子有点多，
1: 对不对？一清二白，这是什么？小葱拌豆腐。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还有这个苏菲哈、说想你的风吹到了大秃顶的山，
0: 把假发吹走了。
1: 啊，你那是大秃顶的山。我记得有一首叫乌苏里船歌，那句歌词是白云飘过大顶子山
0: 啊。
1: 哎，然后呢是，
0: 我觉得他是不是想说的就是这大秃顶子山，但是他觉得这个放在歌里不好听啊。
1: 然后呢是贺哲人撒开千张网，对吧？啊哈，河里拉吗？还有这刺锅子说，你知道咱这儿还有一个叫和尚山吗？和尚山不就是大黑山吗？
0: 他说是普兰店有一个地名就叫和尚，说那真是个地名、据说当年是有一个和尚老是坐在那儿要饭、然后那个地名呢就叫和尚了。
1: 人家那和尚不叫要饭，那叫化缘。咱这个大和尚山就是大黑山，大和山，大和山哈。
0: 哎，大雪寻梅说，我活都不干了，就光听你俩在这白活了。还有这个漂亮的猴子说，草原最美的花那不是火红的萨日朗吗？
1: 对，其实就是咱们东北呢，一般房前屋后啊，看着像野花似的那个，哎，看着有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那个花，很普通那花，其实那个就是格桑花
0: 啊。
1: 原来这个就是草原上的格桑花啊，所以你看东北的植物的这个名字啊，一个是植物啊。再有呢，哎，我找到这段视频了哈、我给大家放一放哈，就是咱们这个东北的哈，有哪些豆角你知道吗？豆角的品种都千千万，看哪些你都听过哈，认识一下东北的豆角啊。
3: 南方的朋友，让你们见识一下东北的豆角：大花掌、老母猪耳朵、后弯腰、九叶青、冻死鬼、老来少、指纹花豆、架豆王、黄金钩、紫花油豆、花巧蛋、兔子翻白眼、一点红、沙克沙、红金钩、尖豆角。
1: 请问刚才你都听到了什么？
0: 我就听了个老母猪耳朵，
1: 兔子翻白眼，
0: 兔子翻白眼，
1: 后弯腰。
0: 这兔子翻白眼好像咱节目里曾经说过，还给大家发过关键词儿。
1: 对，光豆角就这么些品种，这么些嘎咕词儿。
0: 是，
1: 嗯，
0: 这咋这么多？谁给起的名儿呢？关键是他不光谁起的名儿，就起完之后他能整个东北全都统一。
1: 对，
0: 就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
1: 啊。就是你不用怎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对，
1: 默默大地说，咱大连还有一个大耗子岛呢。哎，你说的真对，就在长海县长山群岛啊。远一点的话呢，你像离这个杏树港比较近一点的啊，坐船可能是40-50分钟，1个小时左右先到广陆，然后继续往前的话呢，獐子岛，獐子岛旁边呢就是大耗子岛、小耗子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这周边这一片都是长山群岛。
0: 哎，那这大耗子岛当年是怎么就给它起名起这么独特呢？是它长不溜的吗？
1: 像大耗子吗？
0: 对，后面带个尾巴可能是。
1: 那你要怎么理解棒槌岛呢？
0: 棒槌岛可能像个大棒子呗，
1: 是吧？
0: 像个棒槌，那个形状可能是不是？
1: 这都是。

0: 满满的回忆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东北有的时候呢，这确实干点啥事儿的话呢都贼东北。明天是不是又迎来东北超了？
1: 对呀，咱也得给继续给家乡球队加油支持啊。
0: 嗯。

0: 好嘞，刚刚呢一首歌曲又找回了我们很多的童年的回忆啊，来自于小沈阳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哪年的事儿》。
1: 哎呀，这歌真好听！阿冠说，小沈阳这歌我每次听都哭，就是真的就会让你那种思乡的情节特别的严重。一下就回忆过去了，
0: 怎么的，是心疼你童年刮碎的背心吗？
1: 日益说到单位也没下车，高低要听完这首歌，哎，我觉得回去可以加到你的歌单里啊。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冒号还说大连还有个蚂蚁岛呢，
1: 对对对，
0: 还有瓜皮岛呢，对不对？哎，蚂蚁新村，
1: 还有朋友说听完你们今天节目，下午准备请假回老家看父母去。
0: 你看看，生活气息这不就来了吗？甜心爸爸说我也来一句东北话呗，那啥，上外部地把那个焖罐拿出来，把馒头溜溜呗。
1: 把焖罐拿出来是什么？
0: 焖罐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蒸锅呀。
0: 对了，那大马勺呢？
1: 大马勺我知道，炒菜那锅那我知道。为什么叫大马勺呢？
0: 再不老实给我俩五五轩轩的小学，我给你大马勺啊！还有这个阿华田啊，说80年的我这首歌给我听哭了。哎呀，现在爱听歌曲听不哭80后，但是这种唱小时候的歌，妥妥的是听一回啊，哭晕一批啊。
1: 是的，
0: 阿华田，你这名也够80后的。
1: 就大家现在就是进入到这个80后，进入到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开始回忆了。然后雨佳说这歌只有东北人能听懂，这儿化音特别多，
0: 对，
1: 而且这个土话也特别的多。我觉得这种歌就应该放到咱东北超的这个前面表演当中去唱去，
0: 是不是？
1: 对，大家就特别有感触。
0: 你比如说帐子，
1: 啥玩意儿？
0: 帐子，你家帐子上咋有铁丝儿？能听懂吗？
1: 帐子
0: 不知道吗？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吗？就是帐子、女人和狗吗？
1: 那不是篱笆、女人和狗吗？
0: 啊，对啊，东北人篱笆就叫帐子呀。哎呀，一博还说这歌里唱的哈，冰棍都缩了没味儿。

0: 小时候真是何止酥了没味儿啊，那雪糕棍恨不得都咬掉铲子呀。
1: 吃不够啊。
0: 对，一直那味儿都淡了，就是冰棍吃没之后那个雪糕棍儿，由于它是插在那个雪糕里面之后呢，
1: 它也会有那个味道。
0: 你扎了扎了之后呢，
1: 也能缩了点味儿。
0: 对，那个雪糕的味儿连着木头里的那个水儿哈，
1: 嗯，
0: 你就相当于人工榨汁机呀、啊。
1: 还有莫慌说，咱大连这个老虎滩算不算也是一个比较嘎咕的地名？我觉得这也算。
0: 嗯，
1: 咱觉得听了非常熟悉的，但对于很多从来没来过人，你一听老虎滩，他也会觉得这挺逗的
0: 啊。还有凤西说，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耿啾啾啊。
1: 还有霸凌说，明天周六准备回农村啊。
0: 嗯，包包米啊，
1: 包包米还没到时候呢，
0: 现在还没到时候。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派族人生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啊，这个在红陵路沿线啊殡仪馆附近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1: 哎，对对对，好像是，我记得是8月14号这个工期结束，
0: 现在一点都不堵车了啊，跑得嗖嗖的，
1: 太好了，这绝对是一个对沿线居民朋友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嗯、
0: 对，还有平常先说听你们节目啊得画魂儿，画魂儿大家知道啥意思吗？今天呢节目当中放了两首歌哈，丽萍还问都什么歌啊，刚刚这首呢是小沈阳的哪年的事儿，之前的是都有那一天。
2: 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60。
3: 路况报道，
4: 中快路的入市方向依然看到压力非常大，是入市方向从交金山甚至是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提升。另外东联路有两段，首先是千山路到金三角的入市方向，另外一段是通过车家村进入到东联路去往联合路入市区方向，整体压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联合路和安山路交汇处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甚至需要3到4组以上。此外呢，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另外在莲花山隧道附近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公园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车辆开始增加了，那么到这个附近浴场游玩的市民会比较多一些。此外呢，在大连博物馆附近的星河街星河二路沿线整体运行状态是比较缓慢的。此外红陵路沿线目前金柳路交汇处去往高新园区，学子街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出市区方向，西部大通道入市区方向，在西南路的路段以及西南路和清街熟食品交友中心去往五一路沿河街五一路沿河街西安路方向，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暂时流量都比较大。此外呢，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胜利桥路段西行，另外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是大流量的情况，目前过了海底隧道再去往东港方向车速才会有所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6: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7: 你好，你的外卖。
6: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7: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6: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0度。
3: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0: 享受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2: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0: FM 100.8，领先早高峰，
2: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0: 共创美好。

0: 好嘞，8:3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还有人在问说，今天早高峰节目当中啊，放的第一首歌，歌名叫什么？叫《都有这一天》。
1: 一听歌名就知道内容唱啥了，
0: 对，就好像冥冥当中是殊途同归啊啊，
1: 谁也别说谁啊。
0: 另外呢，吴语星来梦给小林解释一下啥叫大马勺。
1: 哎，为啥叫大马勺？他说这个北方东北方言里的大马勺呢，就是带长柄的圆底的铁锅炒勺，古汉语它这应该是直接复制过来的哈。
0: 嗯嗯，
1: 马字呢就能表示大。不是说和马这种动物有关，古人习惯把个头大的东西前面都加马，
0: 嗯，
1: 马蜂，
0: 嗯，
1: 蚂蚁，
0: 嗯
1: 啊，但他这个马是那个大马的马
0: 啊，
1: 蚂蚁就等于大蚂蚁，
0: 嗯，
1: 马枣就是大枣，
0: 嗯，
1: 所以马勺就是大勺子，
0: 哎，
1: 啊，你再加个大就是大马勺子
0: 啊，大马勺
1: 就特别大啊。民间流传的还有两种说法，但这是民俗的传说啊，就是游牧行军的说法，就古代北方游牧骑兵就喜欢把这种什么的带柄的铁锅驮在马背上，
0: 对，
1: 加营。做饭、
0: 嗯、
1: 所以挂在马鞍旁，所以叫马勺、
0: 嗯、
1: 还有呢一种说法，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喂马的器具，最早呢、嗯、是用大号的木勺来给蘸马饮水呀、拌草料，叫马勺。后来呢同款形制的大的炊具也沿用了这个名字。
0: 嗯，
1: 西北呢还有非遗的马勺脸谱，其实就源于这种木勺子，
0: 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又长知识了？
1: 嗯
0: 啊，星来梦，你是不是属于百度了你？你
1: 肯定是，我复制粘贴过来了。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也是善于经常呢就提出一些啊，莫名其妙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就去百度一下。对啊，为啥要这样呢？就是善于提问，善于发现，有的时候好奇嘛，
1: 嗯，
0: 哎，然后就了解一下，这就是一个知识点，就是一个嘎咕的知识点
1: 啊。
0: 还有人说听你们节目真是画魂啊。画魂啥意思？
1: 他想说的就是你听听那个画魂，就小沈阳那个
0: 啊，
1: 还有一个歌，
0: 是歌名叫画魂吗？
1: 好像是
0: 啊。画魂的意思呢，就是纳闷儿、啊，
1: 纳闷不明白，
0: 哎，
1: 啊，转圈的意思。
0: 嗯，
1: 其实就是在现在来说，就是黑人问号脸，地铁老头看手机，
0: 嗯，就是这样。
1: 对。还有人说你看啊，这么看香炉礁算不算比较文艺的嘎咕地名了？你这么一看香炉礁绝对是有点东西哈、啊
0: 嗯、
1: 有点文艺。
0: 苏菲说那啥叫料片儿啊？撒谎料片儿吗？
1: 撒谎料片儿、啊、
0: 就是满嘴跑车啊，经常说谎话，经常扒瞎。
1: 完了又来了，八虾是啥？这一下问不完了。
0: 啊，
1: 有人说你看老虎滩、老虎屯、龙王堂、龙王庙，
0: 嗯，
1: 你说同名怎么就不同地儿呢？
0: 嗯
1: 嗯，
0: 因为各地有各地的龙王。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互通了解还是比较少的，你想让大家互相通信儿，其实挺难的。
0: 而且呢，就是像东北的这些地名，重名率特别高。
1: 嗯
0: 啊。Really care about。啊，还有李磊说，这个老高小林啊，跟你们互动一下，你们看看这是啥？
1: 什么东西？就是这个，
0: 这不是东北
1: 柴火垛子吗？
0: 对，柴火垛，
1: 柴火垛子吗？
0: 啊，还有是形容大的，还有马猴，
1: 对，大马猴，
0: 哎，大马猴，
1: 一般大和马一定要连在一起，
0: 嗯，
1: 大马勺，大马猴。
0: 哎呀，就是大和小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小。你也得注意啊，你分什么？就现在呢，你说这个，体积大的宠物狗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体型比较小的小狗，但是你遛狗的时候也都得拴绳，
1: 嗯
0: 啊，因为有些人他属于怕狗，
1: 对
0: 啊。
1: 另外其实可能会引发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宁夏发生这件事儿，就是虽然你没咬我，
0: 嗯，
1: 你也没给我咬伤，但是你最起码我因为你的恐吓而受伤了，其实这也算是问题啊、
0: 嗯、对，造成伤害了，不仅包括呢直接这种撕咬，还包括呢因为宠物的追赶呢，还有它的这个吠叫等等危险行为。也就是说呀，只要宠物的危险行为与损害的结果的发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嗯，
0: 饲养人便难辞其咎，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是，这起纠纷其实是已经是2年前的事儿了。老张呢，带着年幼的小孙女啊，就在小区里散步，走到这个李某别墅门口的时候，一只未拴绳的宠物狗突然就狂吠着窜出，扑向老张和孙女。护孙心切的老张呢，本能的进行阻挡和躲闪，
0: 嗯，
1: 不料呢，脚下失衡，重重的摔倒在地，造成身 身体多处骨折，经过鉴定已经构成九级伤残了。
0: 那真是伤得不轻啊。那么事后呢，协商具体的赔偿事宜，李某认为，你看我们家小狗根本都没碰着你啊，哎，只愿意承担部分责任，并且对赔偿数额还提出异议了。那你自己摔倒的，我家小狗也没咬着你，赔
1: 就是
0: 对不对？离你好几米远的也没碰着你，你自己摔倒的。另外，你这赔的钱也太多了。经过多次协商无果，老张呢还是诉至贺兰县法院。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这个承办法官呢组织双方有序的来举证啊，然后呢质证，还有法庭辩论之后呢，结合同类的判例进行耐心的去这种解释，明确指出啊，李某作为宠物的饲养人，你没有尽到合理的看管的义务，你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全部的侵权责任。
1: 是的，那么至于具体的赔偿的费用，根据双方提供的鉴定报告，合理排除基础疾病的治疗费用之后呢，按照法律法规的赔偿责任，组织双方逐一的核算了，最后呢，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个李某呢，在期限内一次性的赔偿老张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6万元。
0: 嗯，
1: 哎呀，没少赔呀。
0: 所以你看看啊，你这狗才值多少钱呢？
1: 是，
0: 对不对？再说，对于养宠来讲的话呢，你家里的宠物好比是自己家庭成员一员了。
1: 嗯，
0: 这个就不能用金钱来进行衡量了。
1: 嗯，
0: 但是他出去惹祸，就跟你自己家孩子出去打仗啊，惹祸，那你说你作为家长，作为监管人，是不是应该由你来承担责任？
1: 那肯定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千万别说我们家狗不咬人，你把人吓倒了受伤了，你也需要负责任的。
0: 嗯，川少说，说到呢这养狗不拴绳，我们小区最近就出了一件事儿，大家都非常的气愤。小区呢有一家的这个泰迪狗主人呢长期不拴绳。
1: 嗯，
0: 哎，我发现就不拴绳遛狗的多数都是泰迪呢。
1: 是
0: 啊，这小狗呢虽然小，卷卷毛，看着挺可爱的，但是用大连话来说，这小狗挺熊啊。经常呢小区到处的乱拉乱尿。
1: 嗯，
0: 狗主人也不收拾。结果前几天呢跑到人家家门口去拉屎，然后也不收拾，人家发现了，就在那业主群里面啊就骂了几句，但是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家呀，也没点名。
1: 嗯，
0: 后来就通过物业查找这狗的主人，也查到了，也报警了。
1: 嗯，
0: 结果呢，哎，狗主人反倒也报警了。
1: 你报啥警啊？
0: 说在业主群啊骂他了，让他道歉。当然骂人现在也是不对的啊。
1: 嗯，
0: 派出所也让骂人的人道歉了，但是狗主人呢也没有给人家道歉呢，也没有在业主群有任何的道歉的表示。
1: 哎，他还挺有理的
0: 啊。所以我们小区呢对待派出所的处理呢也不是很满意。嗯，确实人家呢也很气愤。
1: 嗯，
0: 但是现在骂人也不对啊。哎，就应该各打50大板了。
1: 嗯
0: 嗯，还有风清扬说啊，我们也说几个东北词儿呗。
1: 嗯，
0: 手闷子。
1: 嗯，
0: 木磕楞啊。
1: 嗯，
0: 脑户啊。
1: 啊，
0: 粘嘎的，看看有没有熟悉的。都熟悉啊，
1: 你这不都是冬天的装备吗？
0: 啊，
1: 这不是冬天要用的装备吗？
0: 啊，哎，那我问一下，就东北管口红叫啥？
1: 应该就叫口红吧。
0: 啊，
1: 这玩意儿应该是全国各地没有任何，还有说有地方性词语，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外来进入的。
0: 嗯，
1: 所以当时进来的时候就统一都叫口红了。
0: 口红
1: 是，还能有啥别的说法啊？
0: 但是口红颜色也不光是红，
1: 那真的口红的颜色那可真的是千奇百怪，啥样的都有。
0: 嗯
1: 啊，因为有着不同的肤色，尤其是有一些品牌，它不同的肤色，它的颜色也都不一样，使用的颜色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你适合什么样的场合，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你要选择更适合你的、更恰当的颜色去进行搭配。
0: 嗯，这个今天我们小卖部里面上架的这款的体验装的迪奥口红呢，小巧精致啊，方便携带，随时随地你都能补妆，轻松切换风格。 不管你是犒劳自己啊，还是送给闺蜜好友啊，都是超级棒的选择。
1: 是的，首先是超经典的这个999色号啊，它是正红色，是刻在 DNA 里的经典，浓郁饱满，正式场合一涂，气场瞬间拉满，自信感是藏都藏不住。720呢是豆沙色，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不失格调，尽显知性美。777呢是明亮的橘红色，水润嘟嘟唇的效果，逛街出游活力满满，而且在人群中也非常的吸睛。772呢是干枯玫瑰色，约会的时候用它自带浪漫的氛围，你说话的时候都像带着柔光一样。那么840呢是枫叶红棕，妥妥的百搭款，日常薄涂自然提气色，厚涂呢浓郁复古。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迪奥的迷你口红礼盒都是丝绒质地的，多种颜色，咱可以应对各种场景，所以你随时随地都能美出独特的风采。
0: 所以今天呢，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还是回复两个字啊，口红，赶紧去抢。商城呢，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呢，然后你可以邀约好友，三个人可以组成一个团购的小团队，更加划算。每单你要是实付满199，还可以进行抽奖。啊，还有很多好礼，比如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的这个绿眼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这些面霜都是可以作为奖品的，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啊。今天的关键词儿是在公众号里面回复我俩字儿口红，
1: 各位就可以抢了。
0: 另外呢，风雨说我也好奇哈，东北话有的时候呢确实挺有意思的，经常有一些歇后语哈。那你说我经常能听到说熊瞎子掰苞米。
1: 啥意思？说熊瞎子也不掰苞米啊，怎么总能听到这口头禅呢？
0: 熊瞎子掰苞米，其实它就是个比喻啊，就是看过的，熊瞎子是啥？你知道吧？
1: 是那么大狗熊吗？
0: 哎，就是大狗熊啊，它掰苞米，它怎么掰呢？掰下一棒之后呢，用它嘎鸡窝夹着。嘎鸡窝你知道是吧？
1: 完了，这解释不完了，全是重点的，全是知识点的。
0: 掰一棒苞米呢，用嘎鸡窝夹着，再掰一棒之后呢，一张开嘎鸡窝，再一夹的时候，前一棒掉了，就形容什么呢？黑瞎子掰苞米，永远就是你看他忙活一大顿，最后呢就掰那一棒，就比喻这个人做事情呢，他没有积累感啊，就不能温故而知新。只顾眼巴前的，最后忙活一大顿，最后胸下的掰苞米，哎，每一次他一张开嘎鸡窝，前一个掉了，前一棒掉了，
1: 他还知道这个，你说这大狗熊哈，
0: 他就是不知道这个，所以
1: 我说他还知道用嘎鸡窝夹东西，
0: 对呀，
1: 这事儿挺有意思的，
0: 哎，你去看看啊，所以呢，用。黑瞎子掰苞米来形容这个人的做事情啊，你说你现在做到这儿了，之前那些都白干了。
1: 对。

0: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1: 然后 SD 还说，那你说在咱们东北到底是应该说涂口红、抹口红还是打口红呢？都是一个意思哈。
2: 嗯
1: 嗯，你像呢在东北老师啊填空让同学们说一什么风一股风

0: 那不应该是一阵风吗？我没说一杆就不错了啊。
1: 对，要说你说为啥这玩意儿不叫口红，它不叫口紫，叫口粉啥的呢？
0: 对呀、啊，
1: 我看有些小闺女给那嘴上抹的，雀紫的、透粉的
0: 啊，
1: 所以就统一都叫口红。但是这色号有紫的，有粉的，是不是？
0: 那你就得研究啊。
1: 对，哎，咱还是关键词是口红，朋友们啊，抓紧发，带礼盒礼袋的，七夕节送这女朋友啥的，抓紧啊。
0: 嗯。所以通过刚才这事儿呢，就是提醒这些养宠物的主人们要明确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呢，你这个宠物啊没咬到不等于你没有责任。
1: 没错
0: 啊。然后昨天晚间呢，我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普法的节目哈，我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概念理解。据说呢，有两个人盗贼到人家家里面去偷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把人家保险柜，因为比较沉嘛，
1: 嗯，
0: 没偷走，然后把这保险柜呢偷出来之后呢，藏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了，
1: 嗯，
0: 他没有拿走，然后呢东西呢全都在那个保险柜里，他也没得。但是最终呢，这俩人被抓着了，说你看我偷了东西之后我没拿走啊，那说明我没偷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东西没到我手里啊？但是法律上不是这么解释的，你把人家的东西从人家里拿出来，导致人家这个财物的主人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
1: 嗯，
0: 这本身就属于偷盗行为。
1: 嗯，所以别这装不懂法了，其实心里都门清，就狡辩，这就正狡辩呢。
0: 嗯。
1: 穿上，我说老高你应该解释一下东北女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0: 给你脸了是不是？要是能比东北女人说出这句话，
1: 那这事儿挺大呀。
0: 那你就是属于啊厕所里睡觉
1: 咋说呢，
0: 离死不远了。
1: 自己领会吧穿上啊，自己领会。哎呀，这个五来星吴语星来梦老有意思了，咱们只要说到啥不明白，他立马就给咱们百度，他说我不能让话撂这儿，我看没人解释，我必须得给你们解释啊。
0: 哎呀，
1: 老配合了啊。
0: 嗯，你属于我们这节目组的最佳第四人呢。
1: 对
0: 啊。哎，你说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嗯，
0: 但是呢你看看休假呀，然后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1: 嗯
0: 啊，
1: 前段时间这台风天啊特别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天气的变化。你看台风员工啊台风天临时请假被罚1500块钱，所以这个话题借助这个天气的多变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上了热搜了。
0: 对，咱经常说呢这个事儿着急啊，
1: 嗯，
0: 咱必须得去，下刀都得去。
1: 嗯，
0: 这只是一种比方，但是真正要是到了这种恶劣极端天气啊，那是要有生命危险的。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下不能够及时到岗，而且提前请假了，怎么还被罚款了呢？
1: 嗯，最近一个上海的网友就发帖子反映说，8月10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上海下暴雨，到处积水，而且地铁停运。他住的地方呢，到公司坐地铁需要一个半小时，他担心迟到，所以呢就临时请假1小时，就马上呢在公司系统内请了1小时假。人事一看这特殊情况，人事也批了，但是呢他这是层层上报。
0: 嗯，
1: 人事批了，老板那儿一直没批，
0: 老板有点不懂人事了啊。结果当天呢他到了公司之后呢，遭到了老板的批评，那家劈头盖脸呢。随后公司就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啊，说有两人当天因违规请假被处罚，还有一人因违规批假被处罚。
1: 你看，这个网友向记者展示了处罚决定，上面写的，一名员工当天因为个人原因迟到，未按照迟到的制度履行正确的流程，属于弄虚作假，以事假掩盖迟到事实。另一名员工呢，是当天临时提交全天事假申请，未按公司制度要求，属于擅自缺勤。一名行政管理负责人，也就是说那 HR 没有起到带头示范作用，自身履职过程当中违背制度要求，违规审批不合规的临时请假申请，违规为员工打开便利通道。
0: 嗯，三人的当月绩效呢均按照不同的系数啊被扣罚了。两名呢请事假的员工呢绩效被扣掉了20%，批假的行政人员被扣了50%。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呀，所以上述爆料的网友说啊，他为此呢将被 扣掉1500块钱。对此呢，有很多网友啊也表示不服，表示这个公司啊太不讲道理了，也太不近人情了。平时迟到一次呢罚款就200块钱，这次为什么罚这么重呢？谁想到会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呢？
1: 是的，那么12号呢，上海当地的人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这家公司的处罚行为是绝对违反了上海市政府关于恶劣天气鼓励公司居家办公的相关规定的，员工是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经解决的，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8月9号呢，官方发布通知已经明确了，因为这次台风影响造成员工误工迟到，各单位公司不得扣减工资，更不能进行处罚。所以呢，这个事情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之后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相关文章，这个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其实就相当于是表态了，说你的安全比考勤更重要。
0: 所以这正是一个城市的文明所在啊！企业规章你不能够凌驾于政府应急要求与劳动法规之上啊！关键是啊，现在有一些台风啊，它确实也不按常理、不按套路出牌
1: 呀。对
0: 呀，
1: 这东西没法提前预计呀，而且它这个雨下的如此之大，就他也没有想到地铁停运呢。
0: 这玩意儿你说今天刮什么风你整不准呢，是不是？那有可能今天我看一下，我掐指算一下今天有可能是东西南北风。

0: 哎呀，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哎，你的青春期都是咋过的？
0: 都是一首歌一首歌听过来的。这首歌曲《东南西北风》来自于黄安。
1: 哎，时刻感恩说这歌好啊，真好听啊，是不是？还有朋友一听就听出来，说是黄安的《东西南北风》吗？
0: 对呀，是东南西北风。哎呀，这个君武说这首歌曲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啊。
1: 他说我90年的，你90年的听过这首歌吗，君武？
0: 啊
1: 啊，
0: 那应该是属于你爸你妈给你听的吧？
1: 对，还是从小就是摇篮曲，就这首歌。记得说镇联路桥上大连湾的位置这块有好多钓鱼的人啊，就把车停在了镇联路桥两边了，提醒各位注意吧。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稍后的时候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
0: 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也是东跨路的入市区方向，东跨路从交尖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红色宝盒，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路段也是红色宝盒的，另外几处深黄色缓慢通行滨海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自西向东行驶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另外高尔基路东北路高尔基路东行方向车多，另外在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目前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

0: 经常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啊，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节目当中呢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建议，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交流和沟通。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赶紧报路况啊，小峰峰提到的是博远路往学子街行驶，在桥洞的入口发现入口处那个上方的监控怎么马上要掉下来了呢？感觉太危险了，希望赶紧派人看一下。刚刚呢我已经把这个信息拍照发到给交警部门了，平台大队赶紧关注一下这个位置啊。另外开出租的老梁提到高尔基路东北路桥下这个地方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占用了最左侧的三排车道，左侧三排道呢都占用了。对，节目之外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随时都可以通过我的抖音来联系啊。昨天呢看到了抖音后台部分朋友发来的信息，逐一的来进行回复了，能解决的、能帮忙的，这也是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一个外延。抖音号呢是我的名字敏阳，敏捷的敏，飞扬的扬，后面呢有一个小横杠，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夏天这是看到相撞的事故吗？发生事故了，桥洞底下是吧？目前是已经撤离的状态。哦，好，撤离了，还好。那什么，唯有那什么，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你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里面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沟通，私信也可以，在群里面也可以沟通，都没有问题。
1: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0: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啊！一会儿呢要答复一下关于动物园昨天相应的两个问题，元芳给出了文字的答复，我们一会儿呢来带出元芳的文字答复啊。先来接近张先生的热线，张先生您好，您好，张先生，您说。
2: 是这样，我呢是这个洒水车的企业，然后主要的车辆呢是做咱们那个城市的市政园林绿化，然后呢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啊，这个发布过一个这个关于调整我市主城区交通限制通行测试的通告，然后吧，通告里面的第二大条第五小条里面就有我们的这个环卫作业、市政养护园林绿化等相关作业车辆
0: 专项
2: 在每个法定工作日的早，对，在这个每个法定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时段禁止在主城区内的这个限行区域和东快路以及这个高架桥上进行作业，然后在重污染以及恶劣天气时，然后我们这个环卫、排水、园林、除雪等作业车辆不限行。但是我这里头有两点疑问，第一点，我们这些私营给咱们这个城市园林绿化的工作的这个车辆是否受到通告的限制？第二点是这个重污染及恶劣天气指的是什么？因为有前几日这个咱们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这个高温红色预警以及高温橙色预警，然后那天早上的早高峰，因为它太旱了，我们提早进行了这个园林绿化作业，在对，然后在大概是7:30左右就把水打好了，然后等在这个高新区的附近这个位置。然后因为那个上级领导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天太旱了，能不能提早来？我们呢也看了这个通告，我们就认为这个高温的这个天气是属于在咱们这个恶劣天气之内的。所以我们就提前动车了。动车之后呢，这个咱们相关的交警同志，然后拦下来之后给我们这个司机师傅罚款了200元。所以我就有这两个疑问，第一个是我能否不办理这个通行证，第二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包括什么。
0: 通行证你们企业的行为是可以办理的，这个没有问题，你可以通过拨打8211123来沟通一下。正常来讲企业有特殊的性质，那么包括你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情况在极特殊的情况之下原则上是允许的，所以前提是什么，要办一下高峰通行证。那么因为审核的部门是交警部门，所以呢这块你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交警需要你提交什么咱们提交就好了，能不能办下来最终也要看交警部门的审核，好吧，这是第一。
2: 对，他是这样，我之前要办理过这个高峰通行证，但是因为最近吧有一些车辆我的这个使用性质它是非营运，然后非营运的车辆吧办理通行证它要提交咱们的这个货运营运证。
0: 洒水降尘的车辆怎么变成了营运？还有营运的吗？
2: 它有一部分的，因为这个新国标政策上来之后呢，它有一部分上的叫重型罐式货车，这它就不是叫专项作业车了，所以它这部分的车辆必须得上的营运了。
0: 哦，
2: 然后我们以前之前的那个专项作业车呢，它是上的就是非营运，但是咱交警同志在那个企业的那个系统里头，交管12123那个网上的那个端里头，办理通行证的时候必须要提交企业的这个就是营运证。
0: 如果你企业有营运的性质，那么可以；如果你企业没有营运的性质，那就不行，是不是？它是这样审核的。
2: 对，
0: 这个还真不是交警部门的确定，这是整个系统当中的一个认定。
2: 对
0: 对，所以这一块儿还真不是咱大连交警的问题。没关系，张先生，你这个情况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特殊。首先呢，通过交警部门。

0: 你先沟通一下821-1123，沟通之后看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说需要我们沟通，接下来呢，你把情况再跟我，咱俩单线联系，咱俩再沟通，好不好？
1: 好。
0: 嗯，那说到这儿，
1: 第二个问题，那个恶劣天气的那个情况下。那个应该怎么办？
0: 这个恶劣天气说实话是比较模糊的，怎么来界定？这个我这样，我通过交警部门来认定一下这个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带出，你看怎么样？
1: 好的，谢谢。
0: 那你的电话也保持畅通哈，电话保持畅通，我在确定之后呢，跟你联系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你拨打821-1123，他应该也会给你一个答复。
1: 因为
0: 我也得问
1: 我这个节对，原则上我这企业也可以不用办通行证，这是咱交警同志跟我说的答复，就是说我也符合咱们这个通告限制里边的这个车辆，但是他说要如果电子警察是拍到了，那他说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因为我没办证的车辆也被电子警察抓拍过，但是消除这些东西很麻烦，就是提交相关手续很麻烦。
0: 因为电子警察他和咱们民警在一线那确实不一样，你是无法控制他的。
1: 对，
0: 行，张先生，这个情况你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问题，你拨打821-1123来看一下，走程序，走到哪一步，咱看一下看节在哪儿，再沟通，好吗？
1: 好的，辛苦，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我们来答复一下莲花山通道通行拥堵以及管控措施的情况说明，这是来自于我们森林动物园的园方。给出了一个官方的答复，我来在节目当中带出啊。大连森林动物园莲花山路这个路段原为我公司山林防火专用通道，不属于市政通行道路，建设功能呢主要用于园区防火巡查、应急抢险、内部运维，不具备大规模社会车辆通行条件。2025年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便民通行倡议，为方便市民就近穿行，我公司本着服务群众、便民惠民的原则，将该通道对社会车辆正式开放通行。道路对外开放之后，每逢旅游旺季，因滨海路及周边的车流激增，加之该通道路面狭窄，无拓宽的空间，通行承载力有限，导致呢短时车流饱和，车辆滞留压车，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保证大客车下山通行安全，杜绝社会闲散车辆随意占道停车，消除视线遮挡以及会车的冲突隐患，依据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我单位在道路下段位置设置了道杆管控设施，对该道路实施全时段的封闭监控，规范出入管理，从源头杜绝社会车辆随意乱停乱放占道的问题，也切实保障了旅游大巴、应急车辆的下山通道以及群众出行的生命安全。由于呢滨海路车辆的通行流量饱和压车严重，致使呢莲花山下行道路车辆长时间排队缓行，致使部分出租车、网约车在免费通行时段内因拥堵无法正常驶出，系统自动产生了超时的通行费用，部分司机对超时扣费不予理解、不予认可，个别车辆在出口道杆处拒缴费用，滞留僵持，人为造成出口拥堵，形成越堵越滞留、滞留越拥堵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严重影响道路通行秩序。针对目前季节性拥堵以及道口的纠纷问题，我单位经过全面实地调研、现场研判，制定系统性整改的治理措施。一呢是优化通行模式，拟将莲花山通道调整为单向通行，大幅缩短车辆穿行时长，减少交汇的冲突，会从根本上缓解季节性压车的难题，来提升整体的通行效率。20对在岗人员进行专项的培训，面对司机的质疑、费用的争议，要做到耐心解释、规范答复、文明处置，来积极化解现场的矛盾。3是建立柔性保畅处置机制，在工作人员政策解释到位、劝导无效、现场出现拥堵加剧趋势的这个时候，以保畅通、防堵滞留为首要的原则，可临时抬杆放行车辆，快速

疏导车流，避免事态扩大，拥堵蔓延。四是建立园区拒缴费的管理系统，对超时且拒缴的车辆控制入场。五呢是健全事后追缴机制，对临时放行未缴费车辆完整留存车辆信息、通行记录，按规范流程开展后续的费用追缴工作，既保障现场通行秩序，又严格维护园区收费管理制度，杜绝管理漏洞。

0: 这是森林动物园园方给到我们的一个结果，其实大家也听到了，也就是说在第一点当中提到了优化通行模式，八月份变成单向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目前呢是正在积极的规划当中，大致应该是在九月份吧，会呢从莲花山通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这个举措应该会在九月来进行。单行之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呢？这个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一下。确实园方是动脑了，积极的动脑想办法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昨天我们有一位听友提到的啊，就石先生提到的是吧，对，石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有关前面就剩四辆车都见谅的情况之下还开了40分钟，因为前面两辆车拒缴费用啊，这种应急举措或者说在现场的应急处置，确实园方呢做得不尽完美，所以呢目前我们在经过跟园方的沟通之后，园方也给出了相应的措施，他们昨天也是开会啊几番来沟通。等等看吧，变是不变唯一的真理，是不是？好，来热线88118666，88118966，继续为大家畅通，迎进等在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早上好。
1: 你好，主持人啊。
0: 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啊，残疾的家人啊，他在大连可以换证吗？
0: 哪里的？
1: 危险吗？
0: 盘锦。
1: 盘锦的。
0: 没问题。别说是省内的了，就是省外的现在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另外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都不用到车管大队。
1: 啊。
0: 都不用到家管大队了，你在手机的交管12123上邮寄的方式就可以到家。
1: 啊，就可以到家。
0: 对。
1: 啊，好，谢谢。
0: 但换证的前提是你得先体检后换证，无论你是通过交管12123邮寄到家，还是你到现场进行质证，你需要先体检。体检过后，系统上已经认定你体检完了，这个呢才有下一步才可以走。
1: 啊，
0: 在咱大连，我告诉您体检的一些具体位置，人工体检站有三处，唐山街的公安体检医院一处，然后呢，沙河口交警队对面的，亲亲家园一楼公建一处，再呢就是目前在，中华东路600号，大家所熟知的驾驶员管理大队。
1: 啊，好，谢谢主持人啊。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也不过个户，那后续还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些问题谁来承担呢？是不是应该你自己来承担呢？再有就是提到了动员莲花山观景台收费的问题，说和人家园方有半毛钱关系不？你别说还真有。他说作为营运司机要具备业务的沟通能力，说以我为例，我上车如果你从这儿走必须要先交10块钱，如果不给钱的话呢，那一律从金沙滩不是金石滩，金石滩造哪去老远了，一律在金沙滩这个路口下车。说如果我15分钟不出来的话那怎么办，是不是我还能再去找你吗？我找不到你。说停车费的这个问题上我始终保持自我利益不得受损害必须强硬。你看这就是每一个驾驶员沟通的这个方式和自己的想法不尽相同啊。他说反正我事先告知你了，你自愿超时付费也没有问题，那从这个10块钱里面抵扣。我为什么很多营运车驾驶员没完没了纠结这个问题啊，给节目添麻烦倒也没关系，因为积极的和各一类问题的出处方来沟通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作用啊。另外呢，第四点就是交警在交通事故判责99%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要再向主持人提出任何诉求和任何疑问，要多从多方面找自己的问题，你别赖张三李四。说现在开车好像好多人不懂交法了，甚至于有一些懂却装作不懂。最终呢，希望广大听友特别是营运车的驾驶员都是成年人，如果是打电话之前你先把这个问题你自己想清楚，关键是有些问题可能是确实是没有想清楚，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8967。龙龙说好了，那我有问题了，制定一个不缴费车辆的信息系统，那是不是逃过费之后就再也无法驶入这条路了呢？想驶入必须把之前的费用补上才可以，是不是？那么对于那些不缴费的司机，如果系统拦截他，他发现又进不去了，然后就堵在这个入口，到时候怎么办？会有应急方案吗？大家猜我做了一个啥动作？对，做了一个拍照的动作，赶紧发给元芳。就大家和我们遇到的出口处滞留了，那么入口呢？哎，不对呀，有一个问题呀，不是马上要改成单向吗？单向入口就只有一个方向了。平常心说，我的建议，咱们出租车驾驶员、网约车驾驶员，从南进，跟北门出。正常工作日咱就这么走，周末呢车多人多，咱就提前和乘客沟通好，说明原因，把停车费带出来。如果乘客有异议，咱和乘客好好说，那咱就不进入了。你看这个平常心呢，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好。实际上我还在想另一个问题，如果就是园方彻底的把这条路就本来就是我园方内的，我不向社会开放，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咱得绕老大一个远了。Mr. Gin 想确认一下西南路往熟食品方向富民路到新建小学这个路段，想问问也确认一下公交专用道取消了吗？是不是原来画的黄色的变成白色的，你以为是取消了啊？这个我不太确定哈，我最近没走这段路，大家伙帮忙看一下。因为现在呢公交专用道从黄色的震荡雨线变成了白色密集的短线，所以有部分驾驶人可能对于这个以往的那个思路说，哎呀不是黄色了变成白色了，是不是取消了？不一定哦，你要看一下，如果是公交专用道，它里面还会有文字的这个设置，会写着公交专用道。

0: 八一九七说：“哎呀，其实啊，要怪也怪这个十五分钟免费，都是十五分钟免费惹的祸，就不免费，进园就收费。”这是对于营运车驾驶员而言。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开营运车的时候，你开社会车辆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十五分钟可以通行免费，其实这是为咱们广大的驾驶员着想，是吧？小亮也说，于小亮说，既然是内部路了，就按以前啊，别有啥免费的，进去就收费，那就最好。所以我才说单行的话怎么个方向，现在也是在积极的磋商这个问题，具体怎么个走向，我们只是通过元方得到了第一手的消息，要改成单行，怎么个改，怎么个走向，现在呢我们也不太确定啊，不能够落实，没落到纸面上，没落到现实当中，一切都有变数，都有可能啊。哦，那什么说，现在路通信电缆厂南行路段确实公交车道确实取消了，已经重新划成那个普通车道了。好嘞，确认吗？你确认那个普通的通道不是目前我们新的公交专用道那种白色的密集虚线是吧？好嘞，稍后呢关注半点路情。
1: 东跨路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依然是超级饱和的。另外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呢，主要是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到春柳下角的位置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长江路鞍山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多，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南行方向黄色缓慢通行。滨海路沿线呢，主要是在滨海路的东行方向，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此外呢，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的太原街东行方向流量比较大，中山路会展中心路段西行，以及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连山街在大一二院门前西门门前去往中山路方向压力也比较大一些。此外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上有事故发生，主要影响到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的正常通行。此外呢，西南路沿线目前有施工，西南路在通信电缆厂路段最外侧车道被施工所占用，过了通信电缆厂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几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0度。
5: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 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4，此刻大家通过 FM 100.8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0: 早上好，敏阳。
0: 您说。
10: 我有一个，今天我听节目说有一个像是网约车黑车这个事啊，但是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是双证司机。
0: 嗯。
10: 但是就是咱们大连市现在交通运输局这个网约车运输证。他现在他不发给个人，他发给公司，现在让公司往外卖，所以现在这好多司机啊，他就拿到以后，拿了买了车以后，他也不去挂证，3年18000嘛，我就是3年18000买的。
0: 当时放开的时候有给个人的，我印象当中有300个是吧？但
10: 对，300个，2023年9月份最后一批的。
0: 那时候我怎么印象300个好像还没满呢？
10: 不是满，一定满了，但是
0: 放开了300个都满了吗？
10: 放开300个满了，但是有后期有司机放弃的，
0: 哦，
10: 所以没放完。
0: 对，后来我是看到数据没满。
10: 现在这个证一直就是公司现在有几百上千个都有，现在除了想干网约车这个行业的人只能上公司去买，但是就是交通运输局一直把这个证不发给个人，现在这个导致这些人就是不买证直接用车开，但是平台也一直派单，所以导致黑车一直翻烂，就这种原因。
0: 所以你个人认为你觉得原因在哪儿呢？其实最大
10: 原因就在交通运输局呗。
0: 最大程度我个人觉得还不仅是交通运输局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没证不给你派单，
10: 但是不可能把这个责任全给交通运输局，平台是最大的源头。
0: 嗯，对，确实是。哎，你看，
10: 咱这个交通运输局，咱的节目能不能跟交通运输局沟通沟通？沈阳就是去今年吧，2026年也是改了，但是我问了好多城市，现在这个
0: 是怎么改的？它是全部放开了吗？
10: 放开了，沈阳这边放开了。但是我就打听好多，我买之前，我这个证也是刚买不多长时间，3年18000嘛，所以这个挂靠公司嘛，不是自己买的，所以挂靠公司。但是好多城市我也问了，这个运输证本来是不要钱的。所以你现在你这么一弄，你说那个公司把证卖出去了，公司用不用往运输局交不交那个费用？但是假如要这个本来这个证不要钱的情况下，你公司把这个证拿到手里边，说这个现在个人证一直不给你颁发，公司就拿到那个几千个之前拿到的证，现在卖给个人，现在个人那个公司用不用往那个交通运输局交不交钱？我反映他们都在收钱。要不是他不可能把住这个证一直不放，全中国唯独就可以这么说，唯独就大连这边是不放证的。现在哪个城市，就连青岛这么不为大连那个旅游季节还厉害吗？他用上人家都有证。我一个朋友前天刚在青岛买的，人家立马就上上证了。
0: 这是青岛。

0: 知道，
1: 不用花钱。
0: 对于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证，很多南方城市已经是放开的，放开了，但发现即便放开了，真正来办证的并不多。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这边也一直没有放开这个说法。你这样哈，这个问题我节目之后，我和执法大队来沟通一下，看看他们什么想法，然后接下来下一批有没有计划。
1: 你知道我们老百姓怎么想的吗？我们老百姓就想着，政府部门把这个证不给个人放，就是公司这些证卖给这些司机们，让这些司机们去拿钱去买这。那个公司那个交通运输部门去收公司这点钱，我肯定是我们只能是这么认为。你这要不是他可能把这个人都不放吗？我们只能认为
0: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管理催生了一个公司经济，是不是？我不得不上公司去买这个证。
1: 啊、本来我跟你说，美啊，本来这个证是国家规定是不要钱的，但是这个证政府部门交通运输局不可能发给个人证。哎，我收你钱，他肯定不收钱，但是我就把它给你不发，但是你再上公司去买。你上公司去挂靠3年18000，你挂靠以后这18000，我估计肯定是咱这么自己认为的，公司肯定也得交给交通运输局钱，这交通运输局是不是就带了钱了？他是一个
0: 你看哈，川少说沈阳是放开了17300个，但是到现在只有7000多个要的，其他都不办，这也是个问题。就是我明白王先生你的这个王师傅你的这个想法。
1: 咱是有一点没啊，这样事儿啊，你政府你部门你可以放开，你这黑司机、黑车司机不是黑车，黑车司机你可以不去办理，但是下次再抓住直接把车给你扣了，不给你别说罚钱，就是罚你10万也无所谓。因为什么？你给你证你不办，你现在是不给你办，人家想干这个网约车行业，人家没有地方，不可能去花18000去买证，咱花18000去买了，人家有些人
0: 你不是啊，你18000不是买的证啊，怎么能叫买的证呢？是属于你挂靠到这个公司，是不是？对。
1: 对呀，我刚才说挂靠啊，
0: 对
1: 呀，对，
0: 是挂靠而已。
1: 18000一挂靠，他就属于就黑网约车了。
0: 所以你看，之前放开的那个300个，感觉还是少了，是不是？
1: 对呀、啊，这个交通运输局，这个现在我感觉这个运输证应该放开一下，因为咱大连也是个旅游城市。现在今年我拉了好多乘客，他们说也说打车不好打，有时候华南那边也打车，现在一个女的排车排队排到190个，我才接到她、
0: 每个人的想法呀不一样，可能真实际的放开了之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大家伙都无法预测。永远的辣我也提到好几个城市都是放开了，到最后却没人干，这也很奇怪的。
1: 但是
0: 你的这个想法我可以沟通，没问题。
1: 但是现在我问了好多好多城市，但是还有一些没有问到，应该是，但是就咱大连这边这个网约车证不放开，没有，就是别的城市都有。
0: 这种挂靠确实是让公司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而个人挂靠这费用确实是不少。没事，王师傅，节目之后我来沟通这个事情，我来跟他们聊一聊，看看他们什么样的想法，接下来有没有放开的计划。
1: 我今天说这个打电话说这个事情啊，我也没想去影响别人的蛋糕，但这个东西咱只是在这探讨，咱作为一个司机的心声嘛，咱都要说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有好多司机可能也想到这一点，但是也没有去说，但是我只是今天说出来了，但是人家是怎么操作了咱也不懂。
0: 没有关系，有想法随时说，咱们节目就是给老百姓办的，就是老百姓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来节目当中沟通，我们帮忙和主管部门来联系。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说这个意思，就是就这个证要放开以后，你要再不去办，那抓住你的车给你扣了，不给你，或者是罚你10万，就这个东西你有情，你现在不给别人办，你还抓别人，抓完别人罚完钱你又放了别人还干，你这是不是循环？就是有一个经济链去循环。你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你把车抓了，罚个2万3万，好，你又放了，你现在交保了还这么多，你放完以后你还得要人家去干，你不还是黑车吗？
0: 你看胖胖熊说私人来办理，也就是个人来办证，保险费用高啊，说不想交高保险，还想放开这个证件，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1: 保险高，它这个东西它都属于国家，非得是那个中国保险他们定的，那么高咱们认了，但是你没有这个证，你现在你在道上跑，你就是黑车。
0: 对啊，心里不踏实，
1: 对不对？
0: 是不是？桥北大刺花说，关于这个营运证，我也打过市民服务热线12345，然后呢，交通管理局是给我回复的解答呢，就是目前市面上网约车的保有量已经 超饱和了，太多了，导致呢出租车包不出去。目前就为了平衡市场，放证这个工作的暂缓。他说我是强烈建议放开的，昨天他才去提的车，也是没有办法，只能上公司去挂靠。好的，你看跟你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好的，王师傅，这个情况我们来沟通一下。我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关于这个问题，
1: 我现在3年18000我已经交了，但是三年以内他就放开，我也不可能去三年内去挂证了。我只是想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已经花完钱了，我不可能他就放证，我不可能把我车这个证取掉再去挂一个证，我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吗？
0: 那为啥是三年呢？我不能一年一年的交吗？
1: 我也不知道，公司就这么规定，在大连市所有的网约车公司都是这样事的，他又不是一家，我问了好多，今年17500人家就不干。
0: 你看开心就好，说咱大连23年，就是2023年，放了1500个有车的，放了300个无车的，对吧？可是呢，发现最终没满，很多人不办理。
1: 这个事儿，反正咱们节目主席沟通一下，看这样子司机这样还能，本来现在的单价也不好，司机也能减少一点收入嘛，都走向正规，这样抓车了，他们也工作也能减少咱们的工作，再说也没有那么多。除了保险也拒赔之类的，什么东西做也很少，减少很少麻烦。
0: 好嘞，收到，王师傅，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针对这个问题，我跟管理部门沟通之后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再讨论一下，好吧？
1: 尽量吧，好了，谢谢你啊。
0: 好嘞，说到这儿，再见。小舅说，就现在没有证那些司机，如果说给大家开始放证了，问问他们换不换车，换车的情况下。保险营运的费用1年12000以上，问干不干？川少说：“其实干巡游出租车也挺好的，我们也能接快车单。”对，其实各有利弊吧。麦稻田说：“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目前咱大连总共有证的网约车大概是。”哎，这就不是大概了，这数字这么精准吗？11118台，就是大约一年前看的这个数据。大连个人的证应该有760多个个人的有证的司机，其他呢都是挂靠在公司的手里。大海说，我在丹东的东港，目前丹东东港网约车根本就不给办证，车不给办，人也不给办吗？抓到就是罚款。柳说，我的想法啊，和这位王师傅是一样的，而且呢，别的地方挂靠的也可以转到个人名下。我们现在挂靠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得把自己的名字过户到公司名下，公司大绿本也在公车辆大绿本吧，是不是也在公司的名下？如果说公司拿去抵押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你们双方没有一个签订的协议吗？有相应的想法，大家也可以通过节目之后也可以通过抖音的形式来沟通，在抖音上找到我啊，可以私信留言。庄墨宇说，23年那会儿办证的时候啊，条件有点高，我就没办上。办营运证需要缴一个更高的保险，所以呢，很多人是不想办的。樱桃有不同的看法了，说绵阳好，如果动物园要改成单行的话，怎么感觉会更加拥堵呢？现在南北两门一出还好一些。如果改成单行，一个门出，能不能更堵车呢？这个问题咱们交给专业的人。一呢是动物园的园方，最知道他们园方的这个情况啊。二呢就是交警部门，刚才呢我们跟园方也沟通过啊，跟园方的沟通情况就是等待一下有专业的人士要对这个单行啊，因为无论是园方还是交警部门还是规划部门，都会对整体的单行要做一个全面的梳理，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着急，只是我们把这个想法先 早一点在节目当中放个风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啊。最终怎么变怎么改，你放心，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

满屏的关于挂靠公司的这个具体费用的情况啊，我把大家这个整理一下，节目之后我就联系。现在就涨价了吗？热心的哥说原来一年是8000，是现在还是原来？3年18000，36×18，那就是一年变成6000了，是吧？如果你单独一年啊，就是8000，3年的话就是18000，是这样不？兜里有糖说挂靠有风险呢，那公司黄了怎么整？到期盈转非，要多收你转让费，是不是还能吃个哑巴亏？但是个人证你不放开，是不是也背离了市场的规律呢？市场啊，真的是，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我们一直都这样讲哈，但最终什么样的一个走向，真的是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能预见得到了。那确实对于南方的这些从业资格证而言，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证当你放开向社会全面放开的时候，发现没几个人来。那这也是此前我想南方放开的这个城市所想不到的，是不是？六月的雨提到月岭西街和通葛路的交叉口，就是新华医院和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中航华府这个路口有一个落地的信号灯，但是发现好多车都闯红灯，甚至有人过马路的时候还闯，连续3天了。说我早晨抱着孩子过马路，那些车就从我面前闯红灯，特别近，车速呢还快，早晚上下班高峰很多人过马路往地铁站走，还有车闯红灯呢。说这个地方是没有监控吗？希望呢交通管理部门着重的来管理一下。那你所谓的落地的红绿灯是什么？是临时信号灯吗？莫莉卡说，哎呀，放开其实也没有用，主要还在于网约车平台，放开之后平台必须无证不派单那才可以，要不然你说还有人愿意去办证吗？有几个愿意办的？一办证相应的这个费率税率全都高了。

爱美食的胖子说，米阳啊，我掐指一算呢，你沟通也没啥用，后面的话我不能讲了，但是我肯定得去沟通这个事情啊，至少问问下一步什么样的计划，是不是？哎呀，家有三宝说呀，如果真放开啊，那就坏菜了，那就更没活了，这个市场啊。仗剑走天涯说，说句可能得罪人的实话吧，感觉各种靠平台赚来的来赚钱的，无论什么外卖呀、网约车呀，包括一些带货呀，好像都是平台的韭菜呢。以前没有平台，大家靠努力、靠文化、靠技术，钱赚的也安稳。现在感觉都是套路呢，就没有安全感。十二说，我就是那300个当中的一个。哎呀，那这么说你非常幸运的。说当时我还想让我对象放弃这个名额呢，现在看还是我目光短浅了。关键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放开的那个数字和最终已经发证的数据，我一看怎么还有缺口呢？啊，就是有人当时是报了个人的这个

开出租的老梁说，敏阳啊，这网约车证一旦放开，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网约车司机都在考虑的一点，放开之后车辆60万公里要强制报废，那卖二手车是不是卖不出钱了？第三呢，就是保险费直线上涨，如果说他没办这个证黑着跑，保费是按照私家车的保费上缴，车呢也没有这个报废年限，那到时候不想干了把车就卖了，营运的成本直线下降，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目前这样一个现状，为啥不愿意办证，原因在这儿。但刚刚那个王师傅的意思是说他宁愿办证，就认车辆作为营运车辆最终60万公里报废，也认相应的水涨船高的一个保险。斌说现在沈阳已经开始一车一马了，那咱大连啥时候开始呢？沈阳啥时候开始的？我拍下来了啊，因为我也要查一查。

0: 好了，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迎进等在线上的韩先生，韩先生您好。
1: 你好，啊，你好，美洋，你好。
0: 您说，
1: 我想请你帮忙，我觉得我是一名出租司机啊。
0: 嗯。
1: 我是7月28号晚上9:50左右，在大连北站北广场和一个也地方也是出租司机发生的什么纠纷，就是说他当。他当我们养完之后，
0: 撞上了，
1: 开车顶了，啊，他开车顶了我，没撞我车，他开车顶了我一下，我下去和理论嘛，顶了我一下之后，他上车打了顿电话，开车就跑了，跑了之后我报了120，没出警，完才咱们干警装备两位民警出警，
0: 嗯，
1: 出警也没给我怎么处理，告我30号上队里处理，
0: 嗯，
1: 我30号上队里，队里就是意思。啊，这个人现在是这么告诉我，答复我就说这个人还不在大连，啊，你那么你再等吧，那个意思。我就是他也没给我什么处理结果，也不给我什么说法，什么也没有那种。
0: 那不白去了一趟队里吗？
1: 对呀。
0: 对方现在人不在大连，等他回来之后，双方再到大队，这是交警给出的答案，是这样吗？
1: 啊，不是，就是说现在不在大连，你再说吧，就这个意思。
0: 嗯，他等到啥时候呢？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那他要一直不回大连，我这个事儿还不处理吗？
1: 啊，对呀，啊，就是你撞完人了，走了以后，车走了，那么车也不在大连，我不相信。
0: 车辆就是你们当时车辆有车损吗？
1: 没有车损。
0: 没有车损，那交警部门，你的意思？
1: 他就是对我撞了以后。啊，我就是膝盖上和胳膊肘了有点擦伤。
0: 就是你下车之后，他的车蹭了你的人，是这样吗？
1: 不是，我下车站在他车头，他说你要敢站我车头就敢撞你，啊，就这么他拿车顶了我一下，啊。
0: 那这事儿应该那也不是交警的事儿啊，这事儿应该是110出警派出所的事儿啊。
1: 啊，对，派出所我去了。
0: 到派出所做不做笔录？
1: 没做，就说派出所意思，这属于交警部门管。
0: 嗯
1: 啊，
0: 目前这个人车都不在大连，是辽 B 开头的车辆吗？
1: 是咱们出租车。
0: 哦，出租车，大连本地的出租车不在大连，我怎么不太相信呢？没事，你这样，哪个大队出的警？
1: 是咱们干警交警大队。
0: 你把车牌子，哎呀，老伯。你这样，稍后我给你打电话哈，我问一下，
1: 好，
0: 问一下干警的大队怎么回事，好不好？
1: 好，
0: 电话先挂断，
1: 谢谢，
0: 我下了节目之后再跟你单线联系。
1: 啊，好了，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嘞，好，再见。12说，我干活很佛系，我宁愿安安全全、安安心心的干活，也不想提心吊胆的干活，所以呢，各种手续齐全，我上哪儿都放心。不仅是你放心，家人也放心，是吧？好了，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米阳陪伴大家到这里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见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其实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香炉江桥上，从海大去往广电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交警山隧道附近，所以整个东跨路入市方向仍然是红色饱和的。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兴街方向也是红色饱和。白山路、黄河路、白山路南行方向，黄河路西行进入到万岁街，万岁街北行去往长江路一路都是缓行的。包括在西安路和黄河路交汇处，西安路解放广场方向、中山路会展中心的西行方向，那么近期会展中心有这个车展，所以去车展参观的这个市民朋友比较多，所以中山路等待左转进入到会展中心星海广场方向压力比较大。星宇街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双向人多车多，西南路南沙街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方向受到施工影响车行缓慢。此外呢，丰台街上目前也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五一路西南路五一路双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在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在解放路桃园桥路段去往八一路方向，尤其是去往青云街方向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去往棒水岛路线当中的中南路山峦街交汇处，等待进入到山峦街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这个胜利路的这个附近。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右车第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5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妈妈，好热呀！
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0: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临下。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3: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总计，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哎，也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请专家呢给您做个案的解答。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的节目呢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啊就是我们的法律身边事儿。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夫妻骗取了300万之后，他们相约赴死，结果呢妻子身亡，丈夫反悔，这个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呢？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是走进公证，大家有公证方面的疑难疑问啊，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邀请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孙梅，也是我们的副主任了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讲解啊关于公证方面的那些法律知识点。今儿啊他会重点关注的是法定继承当中关于其他人方面的法律常识。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儿和大家说这么一件法律身边事。这夫妻两个人啊共同骗取了300万，骗完300万之后呢，两个人相约赴死，妻子呢身亡了，但是丈夫后悔了，哎，这个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呢？这都是化名哈。话说这个大海和小娟儿他俩啊是一对夫妻，因为参

遇了黑彩，欠下了巨额的债务。为了躲避债务，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为了偿还债务，两个人呢伪造了虚假的房产手续，以小区即将拆迁为由，先后骗取七名被害人，共计300余万。事情败露之后呢，两个人呢是不堪精神压力，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小娟就提议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相约自杀。两个人呢就通过网络查询注射的这个剂量，然后呢就购买了这个胰岛素啊、注射的针头啊、注射笔啊，而且呢就入住了长春的某一个宾馆当中。入住之后，大海还提出先买彩票，他说买完彩票万一咱们中奖了，咱就不用死了。当天晚上呢，彩票也没有中奖，大海承诺将小娟送走之后自己再自杀。小娟随后呢就向体内注射了数支胰岛素，第二天早晨呢就出现了呕吐的症状，然后下午4点多钟呢就死亡了。大海清理了呕吐物，为小娟擦拭了身体，更换了寿衣，随后拨打电话告知亲属。在亲属的极力劝说之下，大海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第二天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各位觉得大海有没有构成犯罪呢？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法律问题，相约自杀当中的一方如果反悔了的话，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从这个事情的表面上来看呀，大海并没有亲手杀害小娟，小娟呢是自己注射的胰岛素。然而长春市关南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大海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法院的核心逻辑就是这属于一种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我们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为什么不作为也能构成杀人罪。首先说，既然不作为构成杀人罪，那么就说明你要作为，作为就是救助，那救助的义务从何而来呢？根据刑法的理论，不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需要负有作为的义务。在本案当中，大海的救助义务其实来源于先行的行为，就是他参与并帮助了小娟的自杀行为。具体而言呢，就是大海陪着小娟买了胰岛素、注射针管等等工具，并且承诺将小娟送走之后自己呢再自杀。这一系列的先行的行为使小娟产生了对大海的信赖，也使大海处于能够干预和救助的独特的地位。当小娟开始呕吐，生命处于危险之时时，大海是有义务采取救助措施的，比如可以快速的拨打120，比如可以阻止继续注射等等，但是自始至终他没有进行救助。第二，在主观上他有一个放任死亡的过程。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就是直接故意就是希望死亡发生，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就是明知道他可能死亡却放任不管。那么大海呢，虽然没有积极的追求小娟的死亡，但是他明知小娟正在实施致命的行为，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补救措施，主观上对小娟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所以他构成了间接的故意。第三，因果关系。正是由于大海没有履行救助的义务，小娟的死亡结果才得以发生。大海的不作为与小娟的死亡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啊，大海是被从轻处理的。那我们来讲讲为什么量刑对他进行了从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发生在相约自杀的一个特约的这个

0: 殊背景下，大海的犯罪行为、社会的危害性相对比较小，主观的恶意和人身危险性相对比较轻，所以认定为情节较轻。加上大海明知道他人报警，仍然在现场等待，他属于构成了自首，依法有从轻处罚的情节。所以这个案件呢，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除了故意杀人罪之外呢，大海还因为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万元。根据刑法第224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骗取对方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大海和小娟呢，一共是骗取了300多万，已经远远超过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个标准。法院最终对大海数罪并罚，最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那么这一案件呢，传递出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法律信号，就是相约自杀不是法外之地。一旦一方在自杀过程当中形成了对另一方的救助义务，反悔者就负有法律上的作为义务，必须要救助，见死不救同样是杀人。法律不会因为你们俩是约定好的就免除一个人的救助的责任。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格权益，任何人都无权以约定的方式啊，以约定为由放弃对他人生。
1: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老百姓来那个咨询公证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公证员就会告诉他，你得联系这个人，联系那个人，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很多的这个当事人呢，他就不理解，他就说这个人这好像和我家没什么关系吧，为什么要联系他。然后我们公证员就会跟他解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就是大家从思维上哈，从思维惯性上就不是很理解这个其他人呢，一般指的是咱们的非亲属，或者是一种比较远的啊，远亲这种，甚至可能和咱们都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这些人。所以说我今天在这个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给他打了个引号，也就是引号就是其他人，也就是咱们好像说的老百姓说的外人啊。
0: 那么在法定继承当中怎么会涉及到外人呢？这样把它放到案例当中，可能大家一下子就能够同理到啊。
1: 行，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啊。老张是2023年年底去世的，有老伴儿老李，还有儿子小张啊，一家三口，儿子是独生子女，然后老伴儿老李是原配夫妻。当时老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就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老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先于老张去世的，但是老张的母亲还在。2024年的时候，老张的母亲也去世了，咱捋一下啊，老张父亲先去世了，母亲后去世了。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呢，老李和小张一起来办理老张的遗产继承手续。老张的遗产主要就是一套房子，但是老张和老李的这个房子是老张和老李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当时老张没有立遗嘱，也没有签订遗嘱抚养协议，
0: 咱们就把它改成丈夫和妻子。
1: 对，
0: 然后
1: 妻子
0: 父亲
1: 啊，行，
0: 这样的话他们就能这
1: 好捋一下
0: 、啊、要不然老张老李他们不知道老张是男的还是女的，老李是谁，
1: 对，
0: 就容易整差皮哈。好，我们现在就给他都改成丈夫和妻子、儿子还有老母亲、
1: 就是奶奶，
0: 对，奶奶
1: 奶奶哈、
0: 对，好的。
1: 好，
0: 咱们这么说、
1: 就是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儿子还在，然后呢奶奶在父亲之后去世了，
0: 对，
1: 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好，
1: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好多次，其实这就是一个法定继承的一个事儿，因为
0: 他没留遗嘱，就只能
1: 没留遗嘱，没留遗嘱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法定继承啊，再重新跟大家重温一遍，就民法典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1127

0: 几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继承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么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能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1: 那这个顺序呢，我们来理解就是这个丈夫去世之后呢，其实他的继承人里边有他的老母亲，也就是奶奶，还有他的妻子，还有小张，
0: 对，就是，
1: 也就是他的儿子。
0: 对，
1: 正常来讲是他们来继承他的财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父亲啊，2023年去世的时候，那个他母亲还在，也就是说老张的遗产，就是这个父亲的遗产，当时三个，就是母亲。然后配偶和孩子，那么房子，这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老张的份额，也就是父亲的份额只占一半，按照法定继承来算，也就是三个继承人一起继承整套房子的一半。咱们说的是三个继承人，就是两个继承人，
1: 三个继承人
0: 就是老伴儿，儿子和母亲。三个人一共分着老张留下的那一半。
1: 对，因为为啥是一半呢？是因为这个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是人家配偶所有的份额。
0: 对对对，
1: 他不在了，只能分他的那个份额当中的。
0: 对，
1: 那么正好他的继承人是三个，那就是在那一半里再要分三分之一。
0: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大家先考虑啊，这个事儿咱们介绍过，就是房子你别看他写谁的名儿，你得看他什么时候取得的。他如果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然后如果夫妻之间没做财产约定，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去世的人不管他在不在这个房本上啊，他都是有一半的。那么咱现在这个去世这个父亲呢，他是有一半了，这房子的一半变成遗产了，那么三个人分这个一半的这个房产。当时呢问题就是他们就2023年这父亲走的时候，他们没来办理继承手续。也就是说那个老母亲没进行意思表示他要这个房子，要这个遗产还不要遗产。然后但是这个老母亲也去世了。就是奶奶去世了啊，奶奶去世说她也没留下这个遗嘱，那她的这个遗产份额，也就是她应该继承的这个份额，也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也就是看看奶奶她的法定继承人是谁，还得从头开始捋奶奶的这个父母、配偶、子女这些情况。
1: 那么就是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的父母都不在了吧？
0: 都不在了。
1: 那么奶奶有多少个孩子呢？
0: 奶奶有多少孩子呢？就是除了老张就去世的这个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相当于奶奶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大哥，一个二哥，就是去世的咱这个被继承人，还有一个妹妹。就是他家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也不是说很罕见的一个情况，
1: 很复杂。
0: 对，但是这个事儿但是好解释，就是当时公证员我们就跟这个咨询过来咨询办手续的这个就是小张啊，也就是儿子
1: 啊，
0: 跟他解释了就怎么来怎么回去，但是他就是能解释通，就听明白了为什么得把他姑姑还有大爷给叫过来，就是因为他们应该继承奶奶。

0: 可以，但是他奶奶也没有进行意思表示。
1: 你看这个地方啊，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普遍人的一个心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父亲在去世之后，他们没有办理继承的，就觉得因为他的奶
0: 奶
1: 还在，
0: 奶奶岁数大，
1: 还在世，那等奶奶去世了。这个更清晰，然后我们再办理这个房子的继承。
0: 对对。
1: 结果呢是奶奶去世了，你的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0: 对。
1: 如果奶奶还在世的话，奶奶写一个我放弃继承。
0: 嗯。
1: 他这个小张，也就是说儿子可以完全的继承父母的财产。
0: 对。
1: 但由于等到奶奶去世了，
0: 嗯。
1: 结果这个问题呢只能转到法定继承。
0: 嗯。
1: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0: 嗯、对。
1: 他现在这个房子呢就属于他父亲留给他的房子。然后呢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呢，他的好像是爷爷还是奶奶的、
0: 嗯、
1: 就是还在世、
0: 嗯、
1: 现在呢我说你现在就马上去办理，你想过户也好怎样也好、
0: 嗯、
1: 要把这个财产弄清楚、
0: 嗯、
1: 厘清，如果是有别人继承的份额你就要跟他协商、
0: 嗯、
1: 你需要给他钱呢还是你要钱他要房子，
0: 对对对，
1: 弄清楚之后呢把这个手续办完，这个会清晰。
0: 对, 对，
1: 他不，他就觉得这样很麻烦，他就要等他、
0: 嗯
1: 是爷爷吧去世了、
0: 嗯嗯、
1: 再分配这个财产。其实等到他爷爷去世了，他这个事情会很麻烦。
0: 对，
1: 如果他爷爷不去世，直接就说我不要这个财产，继承了，忽然发现啊，这个户口本上多了一个外人、
0: 嗯、
1: 是爸爸的堂弟。
0: 对对，
1: 这个堂弟呢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小儿麻痹的患者，并且他没有生活来源、
0: 嗯、
1: 没有生活能力、
0: 嗯、
1: 这样一个打双引号的外人在户口本上，难道会影响我们的法定继承吗？
0: 是，当时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啊，就跟这个小张，也就儿子说你父亲的遗产，你堂叔也可以分一份，也可以分一份。
1: 嗯、
0: 堂叔得来公证处，我们听一下这个他的意见啊，听一下他的意见。然后当时这儿子小张一下子就火了，说啊，我堂叔怎么养了一大气，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花了那么多时间了，最后边我父亲走了还得分我们家财产一份呗，没有这个道理。说而且说堂叔本来他就身体不好、
1: 嗯、
0: 然后你们还得折腾他干啥呢？然后就
1: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打双引号的外人他是堂弟，就是父亲的堂弟，这种关系、
0: 嗯、
1: 却依然可以有机会获得他父亲的财产。哎，你看从这个法律关系上来讲，他堂弟也不是他亲生、
0: 嗯、
1: 就是你说亲姊妹、
0: 嗯、
1: 比如说第二顺位继承人里面有、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他也不是他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子女媳妇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既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
0: 对，
1: 难道还有第三？
0: 没有第三。而且这个在堂弟这个角度，从咱法律角度上来说，堂弟已经不算是近亲属了，
1: 嗯、
0: 啊，不算是近亲属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是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也就是说像堂弟啊，就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就是被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这个人，他是可以适当分得遗产的啊。这个从具体到老张家的情况，这个也就是儿子的堂叔啊，老张的堂弟，他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其他亲人，也没有生活来源，长期是靠老张夫妻抚养啊，符合上面的法律规定。出于照顾弱势群体的考虑，嗯，我们公证员也希望问一下这个堂叔的意见，然后由所有的继承权人妥善安排决定。毕竟法律是规定可以适当分给财产，不是必须的分给财产，还要综合考虑继承人的意思以及家庭的实际情况。这个后续呢，就是因为考虑着这个
1: 这个地方给大家画个重点哈、
0: 嗯、
1: 为什么这个其他人，也就是说这个堂叔竟然可以继承他父亲的财产，主要依据的就是民法典的第1131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如果说这是一个从街上捡来的人、
0: 嗯、
1: 啊，举个打个 比方说捡来的人说，哎，我觉得他很可怜，他没有人养，那就是我就把

0: 哎，带回家了，
1: 对，
0: 然后一直养，其实它就符合这一条，
1: 对，就是符合这一条，
0: 就是符合这样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
1: 嗯，
0: 那么。嗯，或者是甚至不是你完全养，你可能就是很就像我们照顾那个流浪猫、流浪狗、
1: 嗯，
0: 也有一条法律规定，如果你对那个流浪猫、流浪狗照顾的很多，其实你就间接的成为了它的管理人。
1: 对，
0: 如果它咬伤了其他人，
1: 嗯，
0: 你还承担责任呢？你说我献爱心也错了吗？你献爱心没有错，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上，你对它进行了一定的管理照料。
1: 嗯，
0: 你就和他形成了一个法律关系、
1: 嗯、
0: 形成了一种义务关系。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哎，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这位堂叔才变成了他父亲的房子的财产当中那个可继承人。我们就特别的关心，到底这个堂叔继承了吗？然后他家的这个事儿，公证处是怎么帮他协调解决的？
1: 其实具体到如果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啊，说可以继承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是所有的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这些法定继承人他们都协商一致，认为这个财产可以分给这个堂叔、
0: 嗯、
1: 那么就是没有争议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么堂叔取得这个财产可以适用于法定继承的法律规定，
0: 嗯，
1: 就是他继承没有毛病，他不是属于遗嘱，也不属于遗赠抚养协议、
0: 嗯、
1: 不属于按其他法律规定调解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家里法定继承人都不愿意给他，
0: 嗯，
1: 他自己分的要、
0: 嗯、
1: 那你的通过这属于产生争议了、
0: 嗯、
1: 那么就得通过诉讼解决、
0: 嗯、
1: 啊，由法院判定这个遗产是不是给他，
0: 嗯，
1: 那你既然是可以继承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它取得这个遗产继承权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路径，而不是说它必须取得这个遗产。
0: 嗯嗯，所以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堂叔你要不要这个财产？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要，那这个如果说小张不愿意给，
1: 对，
0: 那么这个堂叔必须要通过打官司的方法，把这个他想要的财产给争过来。
1: 对对对，至于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么得看法院的具体的裁量啊、
0: 嗯、
1: 这个裁量。那么如果是家庭对继承这块产生纠纷了，那不属于公证处的这个处理范围了。
0: 嗯，
1: 那么咱们都知道公证处是办理一些没有纠纷的都没有异议的这样的一些继承问题。那么具体到小张他家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公证员上门这个问了堂叔的这个意见了，他也说我不要，那我堂那我哥哥的那个财产，那人是我哥哥嫂子的，我不要，和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也担心这房子以后卖了真的要处理了我怎么办啊、
0: 嗯、
1: 他有这方面的担心。当时呢就是因为涉及到这里面涉及到咱从头捋啊，涉及到母亲，涉及到儿子，涉及到大爷，涉及到姑姑，还涉及到这个堂叔，一共五个人了
0: 啊、哦！你们最后怎么处理的？
1: 对啊，最后边所有的这些大爷和姑姑，还有这个儿子，都放弃继承权、
0: 哦，
1: 都表示放弃继承权。整个房子由这个母亲继承，也就是老张的配偶继承。
0: 嗯、
1: 那这房子原来就有配偶一半、
0: 嗯、
1: 那么他再继承另外一半，整个房子都变成这个配偶的个人财产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堂叔呢，堂叔怎么办？堂叔他不叫放弃继承权，他叫我们给他采用的一个叫发表声明、
0: 嗯、
1: 我声明我对这个继承权我不主张继承权、
0: 嗯、
1: 我对这个财产没有这个诉求、
0: 嗯、
1: 啊。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病人的这个堂嫂，也就是母亲呢，她是觉得她长期和这个堂哥一起生活也有感情，也不忍心让他没人管、
0: 嗯、
1: 然后跟这个堂哥呢签订了一个居住权协议，
0: 嗯，
1: 给他在这个房子上设定了个居住权、
0: 嗯、
1: 就是您放心还在这住、
0: 嗯、
1: 我们该照顾你还照顾你、
0: 嗯、
1: 该养你还养你、
0: 嗯、
1: 那这个事儿也是妥善解决了。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应该是在2022年啊还是2024年的时候设立的这个居住权，
1: 嗯，
0: 是解决了很多类似这种问题。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居住权的登记制度真的是法律的一个特别大的进步，
1: 对，
0: 解决老鼻子问题了。你看像这种情况，他如果说没有居住权的话，那他可能确实也有法律的风险，就是人家这个房子取得完了之后

0: 人家卖了，他没有地方住了。
1: 对，是，而且主要是让唐叔心理上放心啊、嗯，因为如果有的时候就光靠一些道德上的或者是这些层面上的一个约束啊，其实人的心里是没有托底的，不托底，咱说不踏实。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一个房子上面，我户口也在这家里面，我还给我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作为唐叔这人心里是不是踏实了？
0: 对，
1: 嗯，他踏实了。
0: 而且咱们现在这个设立居住权啊，他也是发红本的。
1: 对啊、
0: 嗯、
1: 发红本的。
0: 发红本的。
1: 单独有个小本儿哈。
0: 哎，就跟那个房产证一样。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嗯、是。
1: 居住权证。
0: 居住权证。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永远只要你活着，当然了，居住权它还分什么呢，就分多长时间。
1: 嗯，
0: 你和这个房主之间要有约定是你永远居住在这儿、
1: 嗯、
0: 到你死为止、
1: 嗯、
0: 那就是长期、
1: 嗯、
0: 它就不写到多久。
1: 嗯，
0: 但是也可以和房主约定说你这居住权是20年还是30年、
1: 嗯、
0: 这个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因为有了居住权就保障了很多人在这个房子里的权益，他有些人在乎的是产权、
1: 嗯、
0: 产权是钱、
1: 嗯、
0: 有些人可能是在乎的是我这有没有地方住，
1: 对，
0: 我用保障，那正好有居住权登记之后呢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这样把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居住权的方式给他调和了。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案子就是运用了居住权的这个法律的工具。
1: 对对，当然咱们不是说这个必须给他设立居住权、
0: 嗯、
1: 那么我到在这现在我也是对这个老两口已经去世的老张加上他的配偶老李对他们是很敬佩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在这个堂叔在这个堂弟、
0: 嗯、
1: 没有依靠的时候给他一个家、
0: 嗯、
1: 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哥哥堂哥已经去世了之后、
0: 嗯、
1: 还能坚持这么照顾这个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0: 嗯、
1: 而且愿意给自己一个法律约束、
0: 嗯、
1: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堂弟呢他也不对这个遗产有什么其他的任何的要求了。
0: 嗯
1: 嗯，
0: 你看他们家人也都很好，包括这个叔叔大爷姑姑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人家觉得这人家夫妻俩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人家在人家结婚之后、
1: 嗯、
0: 然后自己花的首付，
1: 对，
0: 自己供的房贷，
1: 对，
0: 买的房子，
1: 对，
0: 那我作为他的哥哥嫂子或者是什么弟妹之类的哈、
1: 嗯、
0: 亲属哈、
1: 嗯、
0: 我们都没为这个房子付出过一分一毫、
1: 嗯、
0: 那我们干嘛要人家的，虽然法律给了我，
1: 对，
0: 通过这种这个转继承的方式给了我这个权利、
1: 嗯、
0: 但是从情理上道理上来讲、
1: 嗯、
0: 咱们没有为这个房子付出过一分、
1: 嗯、
0: 咱不要这种钱、
1: 嗯嗯、
0: 所以人家就能够主动的放弃，但是你说有多少的家庭当中就是这房子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因为法律上他可以继承或者是法律上他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嗯、
0: 就非得争
1: 这个事儿哈，我们得两头看，
0: 太多了，
1: 因为得两头看，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听友在广播收音机前，咱就觉得这法律定的就不合理啊，就是怎么怎么地，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综合考虑好多人的这个、
0: 嗯、对
1: 这个他的权利，
0: 大多数人的权利，
1: 对，大多数人的权利。你比如说，你现在想一想，这是这个老母亲去世了，这老母亲要是没去世，你就说这母亲和这房子没有关系，然后就不给这个老母亲，不给这个奶奶房子，他是不是也不对呀、啊？
0: 对
1: 吧？
0: 给父母是必须的，
1: 对，
0: 为什么？因为父母是给我们养大的人，
1: 对，
0: 然后我们如果没了，那谁照顾我们的父母啊？必须要给父母留那个份额。
1: 对，那你再转过头来一想啊，那我先走了，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在我之后走的，那我应该赡养父母的这个义务，我是不是没尽到啊？
0: 嗯，
1: 那我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帮我多承担了一些赡养父母的义务啊？那我是不是这个财产，这个母亲应该继承的份额往下传也没有毛病？就
0: 是
1: 话有两头说，
0: 法律的逻辑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为什么有这种设定？
1: 对，它是一个逻辑，它是有一个转继承的这个逻辑的、
0: 嗯、
1: 啊，包括代位继承也是，它是有这个逻辑，有这个、
0: 哦、
1: 保证相关权利人保证这个社会公序良俗，它这个整体的一个考虑的啊
0: 嗯，
1: 嗯，所以说咱这个话有点说远了啊，就是我介绍这个案例啊，包括介绍这个法律关系中法定继承中的其他人，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如果是在您办理继承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法。

0: 关系法律关系处理过程中，公证员说让你联系联系谁，或者公证员问到你什么什么的情况，他都是有他的原因的，肯定是会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说因为这个法律规定，所以导致公证员会问到你这样相关情况，或者是了解相关人的一些意思表示。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涉及到法定继承中的其他人。比如说民法典1129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了，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一条和上一条不同，不是可以继承，而是应当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当然这一条的认定条件也相对比较苛刻，要求丧偶儿媳女婿要尽到主要赡养义务。那么我们在公证实践中是否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还要看其他法定继承人是否认可。那么所谓主要赡养义务，比如说他户口一直在一起，他们一直是共同居住。一直是共同居住，人有说那你钱都不是，他都不掏，我们定期每个月交多少多少钱，然后他这个儿媳丧偶儿媳照顾父母，那你这个能不能算是主要赡养义务？
1: 对，还有一种情形是比如说这一大家子是大家轮着
0: 对
1: 给老人每个月多少多少钱，由这个比如说丧偶的儿媳妇来照顾这个，相当于是可以向他每个月给他发工资，
0: 对，
1: 是他这个人也不工作，他就照顾这个老人。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人家说我在照顾老人，我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但其他的子女可能就说了，说是我们雇你的，那就会产生。
0: 对，
1: 纠纷。
0: 所以说我们公证实践中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公证员没有权利认定你是否尽到主要赡养义务，那你其他人都不认的情况下，那你上法院诉讼，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判定这个儿媳丧偶儿媳是否对这个老人是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那么从我的法律常识来说，你这个赡养儿媳不说主要，但也肯定不能说给他自然排除，因为咱们都知道养老人他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他更多的是一个时间和精力的一个问题，因为老人他能吃多少，他能喝多少，确实他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这个付出的这个照顾人他是付出巨大的一个精力的去照顾这个老人的。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种情况的，还协商不好的，那么咱们通过诉讼解决这个问题。
1: 好，这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对丧偶女婿或者是丧偶儿媳
0: 对
1: 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他在法律上也有法定的继承的权利。
0: 对对，而且是应当继承，而且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公证员问到你了，一看这个儿子去世了，然后给你打电话问问儿媳妇儿吧，那你不要觉得意外，有可能公证员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考虑这个问题了。
1: 还有其他人吗？
0: 还有其他人，就是继子女的问题。
1: 说说。
0: 我国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本编所称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就是如果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在继父母离婚之后，如果继续和继父母共同生活，或者是对继父母履行了赡养义务，则继子女也是有继承权的。那么这个继子女咱们可能法律规定说的比较绕，简单说二婚夫妻，二婚夫妻各带了一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家庭，那么实际上这两个孩子可能和这个比如说女方带过来的这个子女和这个丈夫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他的继子女，对吧？
1: 对。
0: 那么男方的那个孩子就是这个继子女，他俩的兄弟姐，他俩是继兄弟姐妹。
1: 对。
0: 但是他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然后都是在这个家庭，这四个人一起长大，然后一块儿生活了十几年。然后这个二婚夫妻，这个继父母离婚了。离婚了，男方继续带着男方的孩子过，女方继续带着女方的孩子过。但是呢，这个女方的这个孩子，打个比方，他对这个继父因为一块共同生活，抚养他长大，对他感情非常深。然后呢，在他这个离婚之后，还继续抚养照顾他，甚至还继续共同生活。 那么这个继子女不会因为这个继父母离婚了，然后他丧失继承权。
1: 嗯，
0: 他还会取得继承权。当然这个继子女对生父母，对他自己的亲爹，他也是有继承权的。
1: 嗯，
0: 他对这个继父母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尽到了抚养责任，不能叫说主要赡养义务，尽到了履行了赡养义务了，那他也会有继承权的。
1: 嗯
0: 嗯
1: 嗯，这个法律的提示呢也特别好，可能有一些人就认为是这种如果二婚还又离婚了，那么他们双方所带的这个孩子他是对对方的财产是没有取得的这种权利的。但是从这一条来看的话，是不是他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孩子也得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有法律的继承权。
0: 对，因为民法典这个司法解释它也定了啊，就是我们法律规定啊，抚养教育实际上的综合看生活时长是否照顾这些情况。
1: 好，我们请孙梅呢把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联系电话和自己的电话告诉给大家。大家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孙梅本人啊。
0: 好，办公电话88124002，88124002，我本人的手机号13591175幺，13591175幺。
1: 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有一位公证员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孙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路况报道。
4: 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主要是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换行，另外一个路段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这个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到星海广场，也是红色饱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到30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
7: 好，我是燃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连线我的搭档苏迪，我们来了解一下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的情况。苏迪。
9: 好的，感谢燃峰。收到啊，问候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大连交通广播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的现场直播，我是。

0: 朱迪，那今天呢是我们今年直播的第三天啊，然后呢提醒各位啊，重头戏是今天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将会通过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进行一个全程的视频直播，我将会走遍每一个展台，同时呢重头戏是告诉大家，在这一届车展参展的品牌当中，不同品牌买车您该找谁，谁说了算啊。然后呢从周三就是12号开始，今天是周五啊，14号，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位我们的嘉宾，或者是咱们大连车圈的我的好友，或者是我们在汽车行业某一个方向呢特别有话语权的大佬级别的人物啊。那今天呢邀请到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于我们懂车帝大连地区的负责人殷俊强殷总啊，欢迎小强
1: 啊。各位听众好，
0: 来，哎，这么简单吗？开玩笑啊，这个私下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这个每年车展基本也都能在现场见面啊。
1: 对，
0: 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大的节点，包括一些活动啊，会请小强来当我的这个视频直播或者是广播节目的嘉宾。问一下强哥，咱今年这车展逛没逛？
1: 哎，说实话我今年刚到，还
0: 刚到啊，还没来得及，但是展位图什么的基本也都有。我先问问吧，就是每次来啊，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类似目标车型或者大概想看的，今年如果大概逛的话，反正里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年这个展啊，它其实整体的面积啊，包括折腾的这个时间没那么长，就是相对大家还是比较友好的，就是您大概留出一个半小时里外基本都能看遍啊。小强有没有特别关注的车型或者品牌？
1: 其实最近哈，我看了下哈弗 H10，
0: 就在你正对面，
1: 对，请让我心动有点想法。
0: 对大车有需求是吗？
1: 对，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刚有了宝宝
0: 啊。对，这个恭喜天津进口啊，这个，反正现在啊，就是关于车的选择上，尤其用车的需求上啊，每个家庭或不同人群或不同年龄，他们的选择的点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像小强这种属于比较务实的，对于空间上啊，相对的性能或其他照顾上会有一些要求。有些朋友呢会从价格来严丝合缝的去卡。我说实话，各位啊，如果现在是用价格卡，你是幸福的。为什么呢？简单，选的比较简单。现在车辆的价格交叉、功能交叉、定位交叉太严重，导致很多朋友选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把您的需求放在前面，然后用价格卡死自己的这个浮动区间，不要浮动太大。因为现在车辆的变化，说实话，我一直跟大家说啊，今天是8月14号，截止到8月10号之前吧，基本上平均每天，全中国啊新出的车型改款的能有3台，一天3台，用不了那么多，各位啊。现在需要整个市场包括品牌需要做减法，大量做减法。那大家呢就需要去这个去繁啊，然后呢存减，同时呢把需求放在第一位。如果要选车型的话，我们可能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公式化的建议，就尽量还是以卖的多的量大的大品牌的为主。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你承担风险比较低啊。然后提醒各位啊，我们的车展呢是从上午的9点一直到傍晚的17点钟，今天是周五，明天后天两天将会来到周末的时间，也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说实话，今年前3天到目前为止，人流量感觉没有往年大啊，但相对来讲啊，就是可能会逛的会舒服一些，因为不像往年那么挤。
1: 对
0: 啊，就是大家呢掐好时间啊，您来就行了，然后别忘了下午1点到3点之间通过大连客户端收看我们的现场的视频直播。大家任何您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好，这个经典问题来了，昨天我回答过一遍，他又问了一遍，方舟茅泰七和长城的 H10怎么选？
1: 哎呀，长城 H10现在确实也是比较火的，但是这两个车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定位。
0: 我刚才说了，现在车型的定位、用途、功能、品牌级别极大的重合，这俩也是。你看啊，方舟茅泰七已经提前卖了小2年了，
1: 嗯
0: 啊，现在依然是属于同定位、同价位当中类似销冠级别的车型，17.98万起。如果你要不买带闪充版本的，那你的插电的 DMI 的顶配也就是219.8万。H10刚上20出头，啊，然后呢，顶配可能是22.3，和它完全重合，但这俩车的整体感觉其实不一样。
1: 对，
0: 那我的问题会更尖锐一些，硬选，你挑一个。
1: 如果硬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泰西。
0: 泰西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已经上市2年了，整体的这个无论是成熟
0: 量大，
1: 对
0: 啊。经过相对市场检验，H10现在很火啊，各位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这两个车，说实话啊，它俩定位价格接近，但是有些东西都不一样。方舟茅泰七，它是长得像越野车型，但是它这俩车型，我一直在说各位啊，就是你要是在燃油区间买方盒子或我们口中的越野车型，其实你花钱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大梁， 你得买它这个。

0: 承载式车身，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是非承载式车身，如果说你买的是承载式的，然后呢，或者不带大梁的，其实说白了，它没有办法做那些深度的越野。这俩车型啊，轴距方面 ，H10 比泰奇更大，
1: 嗯，
0: 泰奇是2920的轴距。H10 整3米，俩车车长都是过5米了，但是你要论纯家用的空间大小方面，反倒是 H10 空间上更大，而且有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一直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理念，包括我了解到的都是所谓的新能源，就是谁上的越晚谁越新，谁越新谁就相对能好点，
1: 嗯，功能性，
0: 哎，对，所以这俩车型真是看您自己，如果说你要有条件一步到位，219,800往上，你照着落地240,000以内使劲，我是按最不理想的价格给你报的，你选顶配泰奇或者是 H10 顶配都没问题，
1: 对
0: 啊。但如果你看的是189,800以内或入门的泰奇的话，我其实建议你看 H10，这俩都行啊，这俩都行，就看谁能打动你。今年下半年还会有其他的优惠活动吗？不会了。跟各位说一些不好的消息啊，就是所谓的国家补贴和这个置换报废补贴，小强应该也听说了吧，现在咱们周边很多城市已经
1: 没有了，
0: 叫停了，
1: 对，
0: 营口没有了，好像沈阳还剩1000万的池子啊，还是追加的，然后就没了。目前大连方面并没有给出确切消息说咱们要停啊，那在这个前提下应该不会有额外政策了，
1: 对
0: 啊。说说你的观点吧。我要问什么问题呢？是就是现在买车，其实这个所谓的什么年底前合适啊，或者说是优惠大呀，有大展的时候优惠更大，其实不成立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好多人对于这个价格这块把控包括了解不深。以往我们认知当中以燃油车为主的时代，就是但凡有优惠，逢大年节或者大的节点，肯定优惠会更大一些。但现在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且很多新能源，不管几万的、几十万还是上百万的，我就压根儿不跟你谈优惠啊。说一下。
1: 其实从这个就是我们说今年吧，整个新能源的车型发布比较多，但是你看无论是原来的新能源车型，包括现在新发布的新能源车型，它们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0: 嗯，
1: 所以说你无论是优惠也好，还是没有优惠的话，你可以，你要选择老优惠的话，你可以选择稍微提前发布的新能源车，选新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新能源的更新一点的车嘛，其实它价格相差不多，
0: 嗯，
1: 所以它的整个优惠价格拉不出来。然后另外是整个咱们这个从国补到这个地方补贴，其实我们
0: 咱地方也没有啥补贴，
1: 对啊，
0: 就是指国补活着，
1: 对，所以说明年它会有，其实也是未出，但是看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其实
0: 大概有这种透支性补贴一定会停的，
1: 对
0: 啊，就是我的猜测是这样，如果今年能这个保证说能支持到年底的话，那有可能说明年大概率我觉得就不会有了，
1: 嗯，
0: 啊，这是不好说啊，
1: 它也会让那个汽车的市场化更加平稳一些，
0: 就是拼刺刀，一切就靠自己的本事，你产品能什么样你卖成什么样。泰格虎我们老听众想问一下啊，就是有看到网上有博主说不要8月份买车，说下个月全体价格车价都能降，不知是真是假。强哥有这可能吗？全体
1: 车部分车型有可能会这个，
0: 我质疑他在博眼球，为什么？就我现在了解到的，其实很多新能源在涨价，
1: 对，
0: 厂家补贴变小了，价格往上调了。二，你说的或者他说这些所谓降的是什么呢？大概率是市场流通没卖出去那些库存
1: 车，嗯，
0: 它必须降。三，今年中旬的三季度的大的新车发布的节点是8月21号即将开始的成都国际车展，
1: 嗯。
0: 那曾经是跟在大连屁股后头，
1: 对，
0: 现在那个规模有点大了啊。国内的 B 类或 B 加类的展，会有大量的新车或改款车型在上面发布预售价格或车型。好，你想啊，它一旦出改款或新款车型，现款车型库存一定有，那一定是有一些要打折促销的。
1: 对，
0: 但是纯新车型它不可能上来就给你降优惠，怎么可能呢？而且再一个，各位可以到市面上去了解，在之前半个月之前我就跟大家说了，半个月前大连的这些豪华品牌就已经形成一轮新的共识，就是把价格稳定住，就不能恶意的再降。因为现在说实话各位啊，哪怕很多品牌价格它敢降，我们都不敢推。为什么？我就说一件事啊，好多朋友问我们说，哎，我这个现场这个 BBA 没来，但是想通过节目问一下，说现在我要买一个像是宝马三系落地多少钱？我说你要有补贴，最便宜可能22万就够。
1: 嗯，
0: 啊，330宝马330Li 长轴，如果你有个补贴，落地价格大概就是25万左右。
1: 对，
0: 各位，在这个价格上，他再给你降2万，我真不敢推了。他得减成什么样啊？对吧？他不合理，一切得有个合理区间。你要一味的降， 不一定是好事。
1: 前段时间和这个经销商聊天的时候，也探讨了 BBA 这个情况，然后部分的奔驰其实价格已经在上涨了。
0: 对，而且绝大部分新能源其实价格也是上涨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所谓的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市场它是一个恒定量，而且最终的变化取决于什么呢？厂家得活着啊，所以现在有些东西不能，网上说的东西真的不准，各位，绝大部分是不准的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比亚迪大唐这车到底怎么样？同等价位的大唐和理想的 L6 怎么选？我说个难听的哈，如果你上来就已经被大唐或对应级别的国产新能源吸引，你并不是理想 L6 的目标人群。强总，我这话说得很透彻。
1: 对，没毛病。
0: 就是各位，我们不是在以这个什么资产啊，或者说手里有多少钱做区分，但是攒钱买理想，你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人群啊。理想是现在我对它评价最高的两款车是它的 i6 和 i8，那两个车我评价非常高啊，比它的 SUV 我评价要高。但如果这么看的话，你要能这么比，我说实话，大唐可能更适合你啊。即便到今天为止，比亚迪现在的量已经不能恢复到往年说400万台那个销量了，但是它还没瘦死呢，它依然是国内最强壮的那匹马，依然在往前狂奔。只是他自己和自己比，往年同期销量他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一个月的销量依然是很多品牌一年加一起的总和，
1: 对
0: 啊，甚至好几个品牌一年加一起的总和，所以这个东西不可同日而语啊。好，再来看一下现场，能看到蔚来或者理想还有特斯拉吗？一个都没来，小鹏都没来。再来看一下，能不能介绍一下大众的 IDT6？ 这个车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它并不是 ID6 的替代车型，我先说一下。但是它的价格、定位、定价、性价比，比之前的 ID4 和 ID6 要高。各位可以看啊，可以期待一下，也是成都车展会给具体的一些区间啊、详细的数据啊或等等。
1: 嗯。
0: 小强现在怎么看？就是合资品牌或者说老品牌出的这些新能源车型，有纯电的，有插电的。
1: 嗯，其实抛出新势力吧，然后我们再说一些传统的这个合资车企哈，其实它其实也在想办法去覆盖这个市场，想扩大化自己的市场，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新能源的趋势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向往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合资车也在不断的发生的变化。但是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大众的这个 T6 系列，它未来上市或者是价格出来以后，它更多的会展示出更多的权益，这样的话才会吸引住部分的消费者。
0: 首先啊，各位，就是老品牌出的电车其实并不差，咱别戴有色眼镜，但一定会有好多人说啊，就网上有开玩笑的段子说，这个但凡是认识的品牌出的电车都是杂牌啊，行，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现在最兜底的、最没有任何门槛、不跟你玩小字儿的这些，比方说自然我管你，然后呢这个没有任何其他的扯皮的，谁最先给出这些承诺的呢？上汽通用的别克和凯拉克的电车，
1: 对，
0: 然后广汽丰田的博智三 X、博智七，对吧？还有谁呢？一汽大众啊，这些就是反倒他们出的车型，现在这些兜底政策做的比很多新势力或者一些卖得好的新能源其实要更
1: 对
0: 贴切、更亲民，而且没有套路。反正我们希望的就是前端我们不用费脑子、费口舌去玩命去讲价格和优惠，我们能买到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后端不需要大家去担惊受怕的。哎，对，说我这车买完之后，然后怎么怎么着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啊，这个如果大家想要价格的话，很简单，节目上留姓名电话就行啊。节目之外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提交，我们会帮您对接各品牌。浮光跃金说，大连车展最辉煌的一届是哪一年？这个没有办法给出我们的判断啊，但是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有一年有一台1.5亿价格的金标的劳斯莱斯，有印象吗？有印象啊。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兰博基尼啊、法拉利啊、宾利啊，
1: 忽然感觉好遥远
0: 啊，这哎得有个十几年了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但你要是现在问哪一年是哪一届是最好的，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啊。好，继续再来看。但当然现在是整个全国其实汽车市场都是一个寒冬，说实话啊，对吧？大家的生存压力、销量压力都很大，当然老百姓压力也大。 那所以现在其实对于大家买车的这个节奏，包括你买车的一个

0: 选择上、出发点上，其实大家更需要逼着你得去为自己的钱负责，不能太轻易的买，因为现在你要想花钱特别容易，车太多了。各位你们想哈，我和这个小强我们俩就相当于是吃汽车这碗饭的，一天三款新车型，
1: 有时候自己都有点分不出来了。
0: 我俩刚才在节目前啊，我们做准备的时候，我俩聊到一个老品牌，我俩都懵了。后来他想起来，懵了好久，就是现在品牌太多了，而且每年新出的，然后消亡的、被淘汰的、被吞并的太多太多了啊。就是还是那句话，随大溜，相对来讲，可能有些时候你失去了个性，但是你保障了最低的那个风险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路虎的车还能买吗？我先说一下，路虎现在啊，这个官方给的消息就是之后不卖低端的国产车型了，就是它只卖进口。但是呢，路虎并没有放弃和其他品牌的合作。
1: 对
0: 啊，两码事儿。就之后，咱们要说提路虎的车型，我们默认的就是什么呢？卫士啊，然后呢，这个发现运动啊。发现或者说这揽胜啊，揽胜运动啊，就这些，就是纯进口的，这是它之后的主力目标和车型。然后我纯开玩笑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比较担忧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新闻啊，本田不是由于今年过度的亏损嘛，本田计划打包把之后整车业务外包给印度。
1: 是是是，我前段时间
0: 看到了。所以我前两天我真的是开玩笑说，大家如果现在看好，尤其是东风本田的 CRV 或其他一些车型，近三年之内你赶紧买。之后再说之后的，
1: 这个确实比较神奇，
0: 我也没想明白，可能是便宜吧。再来看一下星途揽月 CDM 怎么样？车挺好，但我说实话，同等价位能找着一堆比它好的。我说这个比它好，不一定是车的性能素质比它好，销量。然后呢，
1: 价格上的优势，
0: 口碑比它好的有的是，
1: 就太多选择了。
0: 星途的车啊，其实就是挺可惜的。星途的处境其实就像很多品牌高端化不成功是一样的。奇瑞的这个高端车型，我说实话，大家现在想不出来什么东西。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个人很喜欢奇瑞这个品牌，但是高端化这事儿特别难。咱就说到现在，方程豹的高端化都不成功，为什么？原因就是刚才小强提到了那把双刃剑，他那个太七的出现，对于买车的很多老百姓来讲，那简直就是福音呐。
1: 对
0: 啊，那么大个车，长得那么像当年的发现啊，甚至还带备胎，顶配都办完，一点补贴没有，24万就够了，这在以往是不敢想象的。但正是由于它价格定的这么低，才把所谓的唐 L 给挤没了，把唐的顶配给挤没了。所以也意味着它高端化的失败。各位，纯国民品牌或者说咱国产品牌想高端化其实很难，并不是说你把车的价格定得多高它就成功。
1: 对，就会有人为它买单，不一定。
0: 对，不是，绝对不是。而且它有个存续的问题。星途就是这样，你看啊，星途燃油时代它当时就打了一个差异化，就是奇瑞的高端品牌。
1: 对，
0: 它那个时候靠着在纽北刷单圈，当然那个时候是凌云的 400T， 那是燃油的。再到后来这个出了很多它的新能源的车型，包括它的部分车型和华为都是同宗同源，都是奇瑞生产嘛，只不过就是挂的标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它车不好，但是它车卖的量真的不是很大，就这个车就很纠结。我问一下啊，像是福民，您呢看揽月，那大概率是同等价位你想买一个多座椅的车型。其实在这个区间多座椅车型，长城的 H10，刚才说的方程豹、比亚迪的大唐，甚至如果你要不认同，在这个区间你想薅点就是豪华点的理想的 i6， 刚才说的 l6， 都在这个区间，包括小鹏，包括蔚来，都在这个区间。
1: 这都多少个品牌了，
0: 还有一堆咱没说呢，对吧？所以很难。而且还有什么呢，你要说真论新势力，有一个特别猛的领跑的 D19
1: 啊，
0: 然后在这个区间，银河的吉利银河的 M9， 对吧？全在这个区间。你无论说插电增程还是纯电的，一抓一大把。而且刚才我们说这些销量都比它高，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有些车卖的不好啊，这个不好并不代表车不好。
1: 对，
0: 但这些东西讲不出理去啊，这只能说是这个。我们把所有东西都跟您说明白了。如果说您就是想看，福明可以这样，就是除了揽月之外，你还想看哪个？您呢，直接把车型和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一起帮你沟通啊。再来看一下劳斯莱斯那年我去看了，好像车里还有幅画。

0: SUV？
1: 没有，
0: 没有，一直是轿车。嗯，那最开始的一汽大众的捷达，后来分出去了啊，然后宝来啊，然后包括什么速腾、迈腾这些，曾经还有这个，蔚蓝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早了，对吧？哎，然后还有什么嘉旅那些，都那个更早了，但是没有 SUV 啊，是在应该是2019年前后才出的第一代探岳啊，现在探岳 L 可以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沃尔沃 X C60 家用推荐吧，选哪一款？我个人对这个车我是挺喜欢的。各位，沃尔沃的车啊，它有个什么就是基因的东西呢？这都知道它安全，就不用提，它是非常抗撞的，甚至我说50万以内的车能撞过它的不多。
1: 对
0: 啊，它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呢，就是这个车不管你是冬天用还夏天用，然后只要是哪怕是新车啊，因为3周之前我刚试驾完，你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你把车门打开，这个车除了热，它里边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因为我们也是查过也问过，它用的这些胶啊，包括一些材料都是婴儿亲肤级别的，对于人体没有任何负担，所以一般家里有宝宝的我是建议的。86多点，但是后排呢也够用，而且很多人想不到这车是有一定驾控乐趣的。
1: 对，这个确实是不要
0: 想不到啊，
1: 是宝马，
0: 不是说它这个不能开，也不是说开不快。20T 8AT， 然后呢250匹马力，整体还带一个全时四驱。但它这个全时四驱我就要多说一嘴啊，好多朋友对于沃尔沃最大争议就是一个是保值率、知名度，二呢就是所谓的油耗高。为什么高？就是因为它全时四驱。同等价位，各位在同等定位当中的 SUV，X C60和谁同级？大家会第一反应想到X T5，没问题啊。包括像是林肯的这个航海家，
1: 对，
0: 宝马的X3啊，奥迪的 QL 和奔驰 GLC， 这些都是同级的。但是这几个当中，唯二的两个全时四驱的，一个是沃尔沃，一个是奔驰，剩下其他都是适时四驱。
1: 对，
0: 适时的，顾名思义，你在必要的时候，它电脑判断它才会介入。所以它油耗会漂亮一些，但是全时的它油耗不可能太低。这么说吧，沃尔沃 X C60 我开都得9.5个的油，大家开一般10.5很正常，
1: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
1: 嗯。
0: 但那个车是有一定驾控乐趣的。然后就是所谓的零整比这块咱别过度妖魔化，但现在来讲零整比有下降，但是它在二线豪华当中，它的保养价格可能是最高的。
1: 嗯，确实是，
0: 它比凯迪拉克和林肯的稍微高
1: 一
0: 点点，对。为什么呢？那俩美系啊，它有平替或小老弟儿什么呢？林肯就是福特，啊，凯拉克基本就是别克，所以它的零部件有70%共通，这一下把它整体成本拉下来了。但是呢，沃尔沃在国内是没有平替的，不要提什么领克或其他，他们有关联，但不能同日而语啊，不是一个车啊。再来看一下，进口大众途锐推荐吗？你要是能接受买完之后就绝版，行，途锐真的很好，
1: 是，
0: 但是
1: 用大用，
0: 但是啊，进口大众已经发消息了，就是这一代途锐卖完之后就没了，
1: 嗯，好像进口大众现在就剩这一款车了，
0: 就剩这一个在卖了啊。嗯，昨天我们现场有一老先生在我直播结束之后问说想买迈特威，我紧拦慢拦给劝住了，我也劝住了，我觉得没意义，我觉得真没意义，这是做贡献了啊。如果您看途锐的话，同等价位你可以看谁呢？林肯的飞行家，然后呢，这个奥迪的 Q7，包括沃尔沃 X C90。
1: 嗯，
0: 其实有一个价格是他们一半的啊。领克有一台车叫领克09，它的纯油版本裸车在车展期间，通过节目我们能做到20万。各位，2984轴距，2.0T， 254匹马力，这就是沃尔沃 X C90。总成大小平台都没变，轴距也没变，但是价格落地价格仅仅是他们的一半还不到，这个就很夸张。就是看你是想真省钱，还是说就买个自己喜欢的。你要说买完之后这车我不换了，我就喜欢途锐，那没问题啊，那没问题。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先把信号切回到广电中心的直播间，然后呢稍后我们继续在现场，大家可以继续来询问问题啊，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见。

0: 况报道。
1: 其实最为集中有两处红色宝盒，一个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的星海国宝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此外呢，香炉的桥上我们看到在鞍山路上方最内侧靠近护栏的机动车道上有两车发生了挖蹭事故，所以呢导致这一段通行起来是缓慢的。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香炉礁桥上鞍山路上方的位置，北行方向内侧车道发生两车挖蹭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如果您选择去往东跨路方向北行进入到香炉礁桥上，要提前并道，避开最内侧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有大巴车这个游客正在下车的过程当中，大巴车会占用去往星海广场的最外侧车道目前他俩已经驶离了，所以呢整个星海广场方向的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车流量密度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人流量的密度也比较高一些，请大家耐心等待。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车里咪编辑播报。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五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到30度。
8: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

0: 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翟警官，翟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幺幺零警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李女士的报警，李女士接到某大学生招生办老师的电话，对方称李女士的儿子被该校录取了，需要缴纳8000元的学籍注册保证金，把钱转到指定账户，缴完费后可正式下发通知书，错过时间录取名额就没有了。李女士警惕性很高，没有转账，而是拨打110咨询此事是否可信。骗子会冒充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伪造高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或者打电话以预缴学费、学籍注册保证金等理由诱惑家长转钱，还有的会发送陌生链接、二维码，让点击下载所谓的通知书，盗取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记住，高校录取公开透明，凡是让转账缴费的全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可向学校官方核实，受骗请立即拨打110。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你这，所以这个销量现在根本做不了主。
3: 对，
2: 我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买什么车型，尤其是新车型，它如果月销不能过一万或两万，你别看。新势力车型或者说新能源车型，传统车型当中怎么着它月销得过四千才行啊，这是个硬性指标啊。英杰留电话了，想看 CRV 没问题啊，稍后帮你沟通，等电话就行。好，再来看一下，女士最适合开沃尔沃 S 六零，安全是这样哈、啊。现在很多女士啊，我没法在一个信息当中确定她年龄层，包括她的审美。新势力当中啊，这些车型最起码它颜值上啊还挺夸张的。传统车型当中啊，你说好看的有很多，但是我说实话，现在审美真的不一样。
3: 是
2: S 六零啊，安全、动力，哎，而且 S 六零有个隐性优势，哎，15.99万，2.0T T 四的总成，109的马力。
3: 感谢新能源。
2: 这个要是让咱们之间选哈、啊，这车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便宜归便宜，但是你要说它论量，同等价位，10个 S 六零可能都卖不过迈腾，
3: 是
2: 对吧？
3: 尤其迈腾现在的价位，
2: 同等价位的凯美瑞、亚洲龙等等，这些都比它要多很多很多。
3: 对，
2: 而且单论价格的话，现在在这个区间，你要说新势力当中也有好多。这个就是我们听众想要什么，咱给什么。刚才问的是纯电，人没提燃油啊，咱就没提这个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沃尔沃 X360 通过节目录这多少钱？车展期间，如果所有东西都能拿着，最低有可能是在24.5万到24.8万之间，差不多能做到。马自达 EZ60 可以吗？哎，马自达电车说一下，很多人还意外啊。这次车展，很多观众到现场看完之后说。马达还在啊，
3: 是
2: 马达电车还在，
3: 但是马自达这一款的电动车确实是比较惊艳啊，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次上市发布会，咱们俩一起参加了，
2: 去年，
3: 对，我就觉得哦，马自达做电车还是可以的呀。
2: 去年当时那个发布会印象深的是什么？当时区域经理在这车还没正式发布的时候订了一台，
3: 对，
2: 人是自己真金白，而且人家是现场把那个手机的订单包括交钱那个图发给我们看了啊，
3: 也没说它有太大的优惠啊，
2: 没有额外优惠，
3: 对，
2: 就是他们提车能比正常早一个月啊。
3: 确实这款车哈，对我来说个人感觉的话，操控性哈、啊、依然是保持这个马自达原有的这个原汁原味，
2: 对，
3: 然后配上它的电池，我觉得

0: 如果按照这个配置上的话哈、啊，它可能敢超过不了其他的新能源，但是咱们这个操控和这个续航的达成情况下，它确实表现还不错。
1: 我们精准的把它定位在15万以内的电车当中，马自达的 EZ6 和 EZ60， 一个轿车一个 SUV， 这俩车应该是同等定位和价位当中以内这个区间底盘最好之一，没有任何问题。马自达再怎么变，它再怎么轴，它再怎么不听劝啊，它的底盘调教和开的那个相对优势和乐趣依然在，这个没有人会质疑它，只不过量小。
0: 但是我现在想想啊，连马自达都做纯电了，当年可是非常轴的一个品牌啊。
1: 但它油车没变啊，油车你能买着的依然是自吸加它那套 AT。
0: 我一直还以为马自达还要再做燃油。
1: 不是，哎，咱想想啊，现在各位，你说自吸加 AT 一直在做的，也就是马自达了，
0: 对，也就它了。
1: 曾几何时，上一代半改款之前的亚洲龙或凯美瑞还有自吸配 AT 的，对吧？但是得是2.5的，现在全系都变成20自吸配 CVT 了。为什么丰田降价？不就是因为它减配了吗？
0: 其实我当年还真的挺喜欢马自达和斯巴鲁这两个品牌，
1: 现在也有，
0: 是。
1: 但是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各位哈，你把品牌忘掉，我就直接跟你说数据啊，2.5自吸四驱 CVT， 然后178的马力，你买吗？我告诉你，落地30万。你这车你就得扔了，
0: 对
1: 吧？
0: 但是
1: 我告诉你，它是斯巴鲁，啊，有些人可能会犹豫，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有的人认为它值，那你怎么定它都是值的，它的基因是没变的。你要认为它不值，喊出龙叫来你也不会买，所以这个不用委屈自己啊。马自达 EZ60 是推荐的啊，想买 EZ60 没问题。张里的张，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这个马自达在车展现场是有展台的，我们直接跟负责人联系，你等电话就行。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提醒各位啊，就是今天车展是第三天，下午5点之前都可以来，然后呢尽量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坐地铁或者打车来，
0: 对，
1: 是比较方便的啊。你开车肯定没地儿停，不用想。然后明天后天更甚，因为明天后天是双休，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基本上卸下包袱了，就可以撒丫子来逛了，人肯定会稍微多一些啊，
0: 绝对会比前几天多。往年的车展其实周六周日人就非常的多，
1: 往年可能是周五开始人就多了，但不排除可能今天下午人会多一些啊，但是明天后天人肯定会更多，大家就别开车来啊。还有就是周日基本上车展基本是从3点半开始，你要是周日4点之后你就不用来了，
0: 是
1: 啊，外展可以逛一逛，里边估计该撤就撤了啊。要价格，各位一定配合一下，留姓名电话或者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呢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重要是电话，还有您要看什么车型，提交就行了。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大连客户端，找到车生活频道。下午1点开始呢，我们的直播，我会带大家把每一个展台都逛遍，同时告诉大家不同品牌买车咱找谁啊。好，再来看一下，特斯拉车展有没有优惠？车不车展和特斯拉没有一毛钱关系，人也不来，他也没有优惠，就是厂家怎么定，咱怎么买。通过节目我们能做到的，无非就是多给你要点服务上的往回找的，包括提车周期能往前提，但其他一切都不可能，
0: 价格上
1: 不给呀，
0: 松动，对，
1: 根本就不谈，人家不给，没办法啊。再来看一下，稍等。车展期间想买坦克300有额外优惠吗？300最新款，7月14号刚改款，19.98万燃油入门，然后燃油高配219.8万，中间有一个23-24万的是它的柴油了，然后呢，插电混动的 HiFT 是24.98万，顶配 HiFZ 是25.98万。我问小强一个问题，这一系列坦克三百目前谁销量最高？就入门燃油的和中配的，这个柴油的和顶配的插电的，谁的销量最高？
0: 燃油的。
1: 好，正确答案是顶配25.98万 HiFZ 卖的是全国最多的，大概占到新款的26款坦克三百销量70%，想不到吧？
0: 想不到 HiFZ。
1: 当时大连本地经销商给我这个线索的时候，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跟厂家核实了，是真的，大于等于71%，顶配卖的最多，证明什么？证明现在。就是中高端方盒的车型消费群体，他们的核心消费能力还是在的，但是现在这一批买车的人深度越野的不多了。我只是喜欢这个车的外观，
0: 是，
1: 然后有一些简单的保底性的越野的需要就行了，其他的我要省油和舒适还有功能，想不到啊，这确实想不到。 看一下时间啊，这个我们今年的现场直播就告一段落，特别感谢我们懂车帝的负责人殷强殷总啊。这个之后的节目活动或者说其他的常态节目当中呢，又会邀请小强来。
0: 好的，
1: 大家别忘了关注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啊，大力云我们的车生活频道的现场直播。感谢各位，下午一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也是大流量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水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间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10: 好热呀！
1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0: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2: 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12: 古人云，读万卷书
14: 也要行万里路。
12: 古人又云，360行，
1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4: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4: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5: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16: Torin Sudurt

0: 得更多的容易在哪儿得到正反馈你知道吗？
1: 在哪儿呢？
0: 在游戏当中。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孩子沉迷于游戏？就是因为游戏当中他能够得到的正反馈太多了
1: 啊。我是那种别人就表扬我几句我就很开心的那种人、
0: 哦、对呀、啊、是这样的呀。那我们也要把这种表扬孩子啊，鼓励孩子啊，激励他的这种行为经常的在孩子身上呈现出来。
1: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在游戏里面能得到一些正反馈是因为他们游戏可以通关，他这个通关就是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0: 对，
1: 所以
0: 他
1: 觉得我有价值，我有能力。
0: 是的，就是在游戏当中他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得到一些回报
1: 哦、
0: 啊、比如说我的什么经验值增加了、嗯、啊，比如说我的什么财富值增加了，
1: 嗯
0: 啊，然后呢，那如果说我真的这一局没玩好，那大不了我重新再来一遍吧，
1: 嗯嗯
0: 啊，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可是家长看到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玩游戏，但是家长没有感受到孩子内心深处通过游戏而得到
0: 的
1: 那种快乐，
0: 对，获得的那种快乐呀，那种价值感，
1: 嗯、
0: 啊、那个体现是巨大的。所以其实也很简单，
1: 嗯，
0: 我们只要将这种在游戏当中获得的感觉将它迁移到学习上，你看看你能不能给孩子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啊，让孩子在学习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正反馈、
1: 嗯、
0: 如果可以的话，那他就会怎么热爱游戏就怎么热爱学习。
1: 嗯，
0: 其实说起来简单但做到确实很难
1: 啊，你也知道。
0: 是的，
1: 对，我现在就在思考啊，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说，哎，天天手机不离手啊，天天在玩游戏、
0: 嗯、
1: 啊，被手机给玩疯了、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感觉手机不是我们在操控的一个物件，而是能够摆弄我们能够操控我们的一个物件了。所以他们在沉迷于手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因为孩子的自制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0: 嗯，
1: 但其实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会了解啊，他假期的时候沉迷于手机，或者玩游戏，或者玩修图、
0: 嗯、
1: 或者玩视频、
0: 嗯、
1: 等等，这一切他不是说他自己的自制力的问题，
0: 是的，
1: 而是他们心理的一个那叫什么代偿行为。
0: 对，有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心理代偿，对吧？那么他心理代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得不到的满足我通过另一些渠道来获得。那就比如说我们工作一天了非常辛苦，回到家之后呢，我们想通过比如说大量的零食啊，吃宵夜呀、啊，来放纵自己啊，这也是一种代偿的行为。那孩子呢，也同样，他在学校的学习呢，压力太大了，太辛苦了，那他也希望通过手机来缓解和弥补这一个部分啊。所以呢，从心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呈现和表现吧啊。那孩子上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被学习所占满了，那压力得不到任何的释放，情绪也没有办法排解，所以想要放松呢是很难的。那假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啊，可能通过手机啊，然后呢来呈现这个部分来得到满足。所以作为家长呢，大家也要给孩子一些空隙啊，去允许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0: 式来缓解自己内在的一些需求。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孩子们通过手机而得到的一个情绪的出口，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哈。
0: 是的，
1: 你平常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典型的案例，然后你是怎么跟他们交流的？
0: 有这样的案例，其实比较普遍吧哈。尤其是在初中升高中之后，我的这个工作室呢有一个男孩哈，他是初中的时候成绩特别优秀，特别优异，然后呢又听话又懂事，就是父母非常喜欢的孩子，也是我们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1: 别人家孩子，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成绩很理想的考上了重点高中。
1: 嗯
0: 啊，那么到了重点高中之后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哈，就是高中阶段的学习跟初中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我现在听到了好多的人说他们很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但是到高中之后就会有一个分水岭，然后成绩一落千丈，可能最后考的一些院校还不如普通的高中考得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对，因为其实大家也能够理解，初中呢可能出类拔萃的孩子在重点高中，对吧？那么在重点高中是汇集了各个
1: 出类拔萃
0: 的孩子，
1: 对对。

0: 在努力的做题呀、刷题呀、上课认真听讲，但是到期末的时候，他跟我说，说王老师，我发现我不但没有进步，我反倒名次还退步了。所以在那一刻是他情绪崩溃的一个点，但是这些所有的情绪他自己默默的承担跟消化了，他没有跟父母说，父母也没有看到他这个部分的呈现。
1: 现在是孩子的那种主动意识吗？
0: 就是孩，你说是到咨询
1: 室吗？我说就是咨询室这个是孩子吗？孩子本身吗？
0: 孩子，
1: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
0: 孩子聊天，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然后呢，他就讲述了他在高中阶段的这个学习的过程。
1: 那他过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家长让他过来的，还是他自己
0: 过来的？家长带他过来的。
1: 家长看到的是什么问题？
0: 家长看到的就是高一的下学期这个孩子就沉迷于游戏、然后呢家长呢就对这个手机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严格管控之后呢这个孩子就不愿意去上学。
1: 哦，明白。
0: 就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家长看到孩子一直沉迷游戏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觉得是手机绑架了孩子、
0: 是家长觉得不应该呀，以前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呀，怎么到了高中阶段就开始沉迷游戏了？
1: 而且他们还会觉得这是引以为傲的一个孩子，这是别人家孩子，而且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
0: 接受不了。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更接受不了现在的这种
0: 状态，
1: 因为我平常都是佼佼者，我可能是前五名、前十名。那么我们在日后在上课的时候，在上学，在成绩，在分班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是凤尾了，你就不再是那个凤头的感觉，自己就完全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自己的这个状态。
1: 他其实玩手机，他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我们说的回避型人格也
0: 是
1: 这样
0: 的，因为他在学校得不到这一部分心理上的他想要的这种满足，
1: 而家长又不理解他，所以他现在连学校都不想去。
0: 家长关注的只是他名次的落后，只是他成绩的下滑，家长只是看到这个部分。
1: 因为家长他永远看不到孩子的内心的一种状态，他只能看到是手机影响的他。
0: 是的，
1: 并没有想到是，
0: 对，家长就以为是手机影响到了孩子，是游戏让孩子成绩下滑。其实并不是，是因为孩子在沉迷手机和游戏之前，他经过了一番非常刻苦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认可。然后呢，得到了一个就是不好的结果，还需要孩子自己默默的去承担和消化。
1: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他要说的话，家长肯定一句话，就是玩手机玩的。
0: 是的，
1: 他跟不上的时候，是因为全是好的，所谓的成绩高的那些学生，全是成绩高的学生在一起，他跟不上别人的脚步，他的成绩不能稳步的进步，家长就会说都是手机惹的祸。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被理解的。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呢是有滚动制的，比如说前面两个班是所谓的好班、精英班，我们后面的如果考到前十名的时候，你
0: 就可
1: 以进到那个班，
0: 这个压力很大的。
1: 那个班里的学生后面的就要出来，哎，这种情况下就真的是会给人莫大的压力。
0: 是的，是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各个班级里面前五前十，但是我们到那个班可能就是50多名60多名，你就不是说我自己对自己放弃了，而是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东西都听不懂了。你越听不懂越不想学习。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老师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老师对于进步能力快的或者能力强的孩子，他讲的内容也不一样，他讲的都是高精尖的东西。
0: 对，
1: 那么你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人，你是跟不上的。
0: 对，
1: 你就越来越跟不上，
0: 付出很多的这个努力，可能你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吧。但是很多孩子他是难以承受这种压力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跟很多家长沟通哈，家长给我的反馈就是，哎呀，他哪有什么压力呀、哎、他也不努力呀、没有他说的那么吓人，那么夸张。
1: 家长就会觉得你稍微努点力你就能往前走一走，但是家长看到的是你在家里面没有学习，可是并不知道你脑子里面一直在学习，对不对？
0: 是的。
1: 刚才你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对孩子应该多一份看见，多一份理解。
0: 是的，
1: 多一份认可，多一份接纳。
0: 是的，是的。
1: 当他有问题有情绪想要跟你交流的时候，一定是他出现问题了。就我们一定要看得见，而不是一味的否定。
0: 对，
1: 我们虽然是说的明白，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知道应该怎么跟孩子和谐共处，可是我们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还不是你玩手机。
0: 对，
1: 这是一种本能。
0: 对，再有呢就是可能家长更多的愿意去比较， 然后看看自己的孩子成绩跟其他的同学比一下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就是当你总是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你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去感受他的感受的时候，孩子也不会把他

0: 内心最真诚的部分呈现给你。
1: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除了跟其他的孩子在比较之外，还有一种跟过去比较的那种状态。
0: 嗯，是是，
1: 这都是孩子压力大的一个原点。
0: 对对，
1: 我们过渡一小段的信息哈，稍后回来继续聊。

0: 路况报道。
1: 滨海路西段从滨海国宝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另外，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去往疏港路，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斌编辑播报。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间晴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据往庄河方向车额充足，据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车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另外，大连站、大连北站对老幼病残孕及需要依靠器械行动的重点旅客设置专门通道，提供进出站上下车帮扶服务，针对有需求的旅客发放爱心卡。好的，主持人，

0: 共同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1.0 米，渤海海峡浪高 0.5-1.0 米，渤海浪高 0.5-1.0 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24.6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6 米，表层水温 24.8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27.1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27.3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25.6 度。
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2: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800标兵奔北。
1: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4: 快看大船！
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1: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哦。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王阳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关于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对手机依赖，甚至有一点点躺平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解决，如何成为他们的心灵深处吧的一个情绪的寄托，一个心灵的慰藉哈。我们来问候一下王老师。王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案例，说到了这个孩子啊，他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小小的困惑。那么这个困惑看起来好像是普遍的小的一个困惑，但其实是非常有深度的，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跟他沟通和交流，你有没有给家长再打个电话，或者是让他的家长来跟你交流沟通呢？
1: 就是在这个个案的过程中，其实是经常会跟家长沟通的。那这个个案呢，其实我也想让大家有一些体会吧，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孩子的状态，比如说他沉迷手机了，他不想上学了啊，那这只是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他前面其实是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的。这个部分呢，家长要在这个环节多参与、多鼓励、多陪伴。
0: 他自己其实已经扛了不少，
1: 是
0: 实在扛不住了才把他说出来。
1: 所以家长可能通常都不是很理解哈，就是原本一个好好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那其实这种变化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不是突然变化的，它是一点一点的心理的消耗啊，一次一次的失望啊，然后一次一次的努力没有拿到结果之后，可能最后彻底的绝望了。
0: 你说到的这话我也特别理解，就是有一些人在情感方面他也会说，好像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都是能够被允许的。哎，那句话应该怎么说？我还在找这个词儿哈。就是当你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说突然而有的想法，一定是你在深思熟虑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1: 可能前期经历了很多是不被大家所看见和了解的。所以呢，就希望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启发是什么呢？多去看见孩子，理解孩子，接纳孩子。
0: 得这么说，可能是他前期的一些想法没有得到你的共情，他跟你说到的求助的点不是你看到的点，而你在打压他的时候恰恰就是他最反感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没有被看见，然后他这个人的存在感可能不是那么多，然后慢慢的你跟他就越来越疏远了。你看很多家长他们越禁止越管控，这个孩子可能会越叛逆越沉迷，他好像用一种对抗的方式要证明我的存在，
1: 对，
0: 他用一种对抗的方式，或者是说我完全叛逆的这种方式来求得你的关注。是不是？
1: 是，这也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0: 那么后来这个家长他听了你的这个建议之后他有改变吗？
1: 当然有改变呢。首先就是我跟家长沟通，就是接纳孩子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呢你接纳他怎么接纳？如果他不想上学校的话，那你逼着他去其实没有意义的，
0: 更痛苦。
1: 对，那让他先在家里就是短暂的停留一些时间啊，如果他想通过手机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那我们也要接纳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手机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玩具了或者游戏了，它是一个释放压力的渠道。
0: 哎，可不可以这样啊，就孩子有一个诉求，他是说我已经不爱上学了啊，我不爱去学校了，我现在有抵触有反感，然后我也爱玩手机，但是家长可以允许他不上学，但我们不给他手机，让他在家里面我可以看书，我可以休息，我可以放松，但是我还是远离手机的，这样的方式不可以吗？因为你看他在家里要玩手机玩得很开心了，那我就觉得我可以不上学，我可以玩手机了，那不是更依赖吗？对不对？
1: 所以说我们只是给他短暂的过渡一下子，并不是说要放任他。那你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就让他在家里休息，不给他手机，那可能孩子的很多的东西还是没有办法释放。如果没有手机，那你要给他另外一些渠道 就比如说他感兴趣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能让他释放压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因为我在想，如果要是在家里面已经允许他放松，允许他休息了，然后还允许他玩手机了，那不就颓废了吗？
1: 对，大部分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
0: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一定会觉得颓废是为了更好的蓄力，是不是？
1: 所以焦虑也就在于此嘛。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空间的话，但这个空间呢又不被家长所管控，就是家长的很多焦虑并不一定是因为孩子成绩的下滑，更多的是你掌控不了他，你觉得那个掌控感被夺走了之后的那种焦虑、那种担心。
0: 我们一般在聊天的时候都说家长的焦虑是源于自己的能力不足，因为自己不仅仅掌控不了，没有这种操控的能力，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不能托举他。比如说你在看到他这么玩手机颓废下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为什么会干涉，是因为如果你这么颓废下去，你的将来怎么办，你的未来，你的人生会怎么办，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是你会发现，哎，真正有能力的人就是说，哎，他现在不想学习，你让他学他也学不进去，那不妨就让他玩吧，就肆意的放松的去让他独自成长了。因为可能自己家有买卖，可能自己有更多的一个要求，有一个标准，或者是有一个方向，他不能够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堕落的对社会无用的人，所以他才敢这样做。那么绝大多数家长我认为是不敢的。
1: 不敢。因为你觉得你拖不住孩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要求他努力。
0: 我们就希望他内驱力能够更好一点，我们希望他自己有一个积极上进的心，我们不能让他完全颓废在家，不能让他废掉了。
1: 但是这个内驱力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了，他一定要有孩子自己的掌控感，他才能生发这个部分。那你掌控的越多，就是你对孩子管理的越多，他的这个自主意识就越弱，所以说他的内驱力也好啊，主动学习的这种意愿就会慢慢的被消失，被抹消掉。
0: 我们总说给孩子一个好的一个计划啊，比如说让他提早的做一个规划啊，弄一个什么目标，甚至是整出了一个满满的表格，然后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应该不会吧，我们的表格至少都执行不了做的都可好了，想着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上厕所了，那个时候可能又喝水了，
1: 就是可能很难坚持，
0: 很难坚持。然后会有一个理由，就是当你完成不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嘛，你就会觉得，哎，我刚才上厕所时间长了，那我这个都没有按部就班，那我接下来好像都不能按部就班的完整了，然后今天就废了。
1: 就是感觉其实人吧，他真的不是机器，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条条框框的都是按照这个计划来进行，这样的话人也会觉得很枯燥很累，就好像是被程序编写出来的一个状态。
0: 王老师，你去旅行的话，你会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吗？比如说我哪天去哪儿去哪儿打卡啊，我几点钟到几点钟要去哪个景点啊，我中午的时候我吃饭我会吃火锅还是定在哪一餐，你会这样吗？还是说你随遇而安？
1: 其实我不是这么一个有安排有计划的人，我只是会定一个大方向，
0: 就今天我在哪儿待着
1: 啊，就比如说我们要到哪里去，那至于具体我们住在哪个酒店，可能我会提前的做一些安排，但是像你说的说吃什么，然后到哪个景点，我们可能会更多的结合你当下的状态和感受。那如果是今天早上大家起来都很累了，那我们今天索性我们上午就没有什么活动了，我们可以在酒店里躺半天，就是随性的多一些吧。
0: 我觉得我这几年的变化哈是这样的，我之前是一个特别爱做规划的人，比如说我会说如果出去玩了，我甚至是九点到十点我会干嘛，十一点钟我会吃什么，而我的第一顿我吃什么饭，我第一个晚餐吃什么，我不会变化，我甚至会按照这个规划来搭配我的服装。比如说今天我上这样的海边，我就穿一个吊带的裙子，明天我要去爬山，那我就穿一个什么旅行的鞋子，等等等等，我会这样。但是现在我有变化了，现在我就像你一样，我就做一个大方向，我确定我今天是在上海，我明天是在重庆或者怎样，然后我安排好我今天所在的位置的酒店，其他我就不管了，我可能头一天晚上再开始来搜索一些景点， 或者是
1: 可能会更松弛一些吧。
0: 对，
1: 啊，这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状态。其实我们没办法去评论哪一种更好。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安排的很详尽的人，他的快乐就源于哎，我完成了我的计划，我按照我的计划来。
0: 对，你就觉得很完美。
1: 对对对。那我们很随性的人呢，哎，又觉得我今天很放松，
0: 嗯，
1: 啊，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各有各的一个状态呈现。
0: 但是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有规划的人哈，当你完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完美。但是有一点没完成，或者哪个地方有遗憾的时候，我可闹心，可纠结了。然后随遇而安的时候呢，你是会觉得，哎呦，我好像没有什么目的。但是你每看到一个地方，或者每突然闯进你眼帘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一个惊喜，是一个恩赐。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在旅行的过程中，大家呈现了不同的状态。但是呢，路上的风景带给我们的那种体验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这是旅行方面哈。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家长

0: 看到孩子的一种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生活规律的话，能做到真正的放手吗？
1: 很难，能做到的家长太少了。
0: 但是我们心理方面是不是都要求来放手？
1: 就是或者说吧，但家长的放手是阶段性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放手，对吧？那只是在孩子内心感到孤独或者是感到压抑的这个阶段，你适当的给他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当孩子已经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家长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孩子做咨询，那我们必须要跟家长就是建立一些沟通的渠道。
0: 家长必须全力配合。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孩子可能才能更快的吧从这个状态当中走出来。
0: 家长有那种就是不断的解释自己的吗？
1: 当然了，
0: 就会觉得你看我也委屈啊。
1: 成年人的世界里，其实他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些认知的呈现吧。
0: 他也会觉得，你看我也委屈哦，我做了这么多，是不是？
1: 是
0: 我这
1: 的，
0: 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为他好。
1: 是的，是的，
0: 就包括我们
1: 会
0: 跟
1: 有
0: 孩
1: 这
0: 子
1: 样
0: 曾经
1: 的。
0: 说过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当时不理解，然后等到他理解之后，他后悔了，说："哎，妈妈，你说的真对。"我们就会用一句话说："没有经过的人，他是不会听什么。"哎，那会儿怎么说来
1: 不听
0: 着？
1: 老人言，吃亏
0: 不
1: 在眼前。
0: 是，就是没有经过这件事情的人是不会听过来人的话的。
1: 但是其实有些坑呢，还是得孩子自己去体验。
0: 家长不就是不想让他踩坑吗？
1: 对呀，你不想让他踩坑，但是他这个坑避过了，他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坑。
0: 所以就是得放手，
1: 对，
0: 你得让他自己去主宰。比如说我们在学习里面，我们让他们自主的安排自己的作息，
1: 是
0: 自主的
1: 是。
0: 分配他们的学习和娱乐时
1: 对
0: 间。
1: 对对，那首先，其实，在假期呢，也给大家几点建议吧，哈。那作为家长呢，我们要接纳孩子适度的放松。那么，当你看到孩子玩手机了、躺平了，你也不要就轻易的给他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儿。哎，你不行了，你这不废了吗？你天天玩，这，你不要轻易的给孩子造成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看来你不总这么说，你说的很不
1: 这个
0: 溜
1: 语言，
0: 啊！你天
1: 对。
0: 天这么玩，这能行吗？你这不就废了吗？啊！你想天天在家待着吗？你将来不出去找工作吗？
1: 对，家长首先要放平心 态，因为假期本来就是让孩子来休整的，所以你允许他偷点懒儿，允许他以这样一种相对轻松和放松的状态，对吧？那休息其实它不等于荒废，适当的放松是为了后面更好的蓄力。那么看到孩子玩也不要总唠叨。我其实跟很多家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你不能赋能他的时候，你首先学会闭嘴。
0: 哦，这话说得太好了。
1: 你先少说
0: 因为
1: 然
0: 你的
1: 后，
0: 认知已经达不到他的认知水平了，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从中再插一杠了。
1: 对对，因为你这些负向的语言很容易再次影响孩子，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会让他更加的难受或者是崩溃哈啊，这
0: 因
1: 是
0: 为你干涉多了，他就是我就不管了，我就这样
1: 对
0: 了，
1: 对，
0: 破
1: 都
0: 罐
1: 听
0: 破
1: 你的
0: 摔
1: 吧，
0: 了。
1: 你说吧，你说什么是什么，你说报哪儿就报哪儿，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其实现在这样的孩子不占少数，就是你上哪个学校，哎，家长说你怎么没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没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个结果。那前面的往前追溯一下，是太多的事情你替他拿主意了，一
0: 他就
1: 点
0: 没
1: 一
0: 有
1: 点
0: 自己
1: 的，
0: 做过决定。
1: 对，他不想再想了，因为我想没有用。最终还是听你的，最终还是你做主。
0: 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去反省自己的部分吧。
0: 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家长应该怎么样的去引导他们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怎么更好的温柔的陪伴他们做一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是更有用
1: 对，
0: 的。
1: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要接纳孩子的一些状态，对吧？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制定一些小小的目标。你不要说一个假期你把这本《红楼梦》给我看完，或者这个假期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太大的东西很容易给孩子压垮了，哎呀，就是太难以实现了。所以每天用一点小小的行动，或者是小小的目标来带动一下孩子的状态。
0: 就用你的行动来产生你的动力。
1: 啊，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些身心疲惫的孩子，他更需要的是我能够做到的这个部分。而且 当孩子做到完成呢，立马给他一些正反馈，就像在打游戏的时候一样的那个状态，你要给他那种赋能，你要认可他，你要赞赏他，这个部分呢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啊，今天这个作业完成的真快，我太好了，怎么这么厉害？然后就加一句，就是本来孩子挺高兴的时候，最后加一句，你要平常这样多好，就很讨厌，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说话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0: 我每次都是特别理解的聊聊天，聊聊天，最后就跟一句特别讨厌的话，然后他一气之下就走了。
1: 就是、最后一句总是很扎心，
0: 对，总是最后一句，要么就说你平常这样多好，哎呀，你早这样早好了，哎，你看你这不是行吗？
1: 再有呢，其实，在假期当中，家长可以多参与孩子，就丰富一些他的生活，因为平时他的学习啊，太单调了，所以利用假期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接触大自然呐、啊，做做运动呀、陪孩子看看电影啊，那做一些孩子感兴趣的，比如说吃吃美食啊这些，让他们又能放松又感兴趣的事情，
0: 那关于手机呢？
1: 关于手机这个部分啊，那我们还是要适当的接纳和允许孩子去玩。那这个手机如何管理，一定要跟孩子共同来建立一个管理的体系，让孩子来参与，尽量的去参考孩子的意见，
0: 控制一下时间，比如说我们今天玩几次、
1: 就是、
0: 一次玩多久
1: 啊，是的是的，就是提前让孩子来制定这个手机的安排，那么家长呢可能起到一个支持和监督的提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孩子说一直在我手，一直来玩。
1: 那肯定不可能。你如果让孩子自己来制定计划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计划制定的是很合理的。
0: 对，有的时候让他们做确实是，
1: 对，只是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不信任他，我们觉得啊，那怎么行，那怎么反天了吗？
0: 对，
1: 当你真
0: 不能说你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就完全戛然而止，
1: 对，
0: 你还是让他把这个一个
1: 缓冲一下，
0: 哎，过程给他结束了，比如这局打完，
1: 对，再有呢就是约定结束之后，比如说他今天确实玩了两个多小时，那么事后我们还要认可和鼓励。
0: 哎，你做的真好，你这个两个小时能做到。
1: 对，今天完全按照约定来呢，
0: 是，
1: 妈妈给你点个赞，或者是你今天真的特别特别好哈，能有这种自律性，就随时给他一种正向的反馈，让他知道啊，这件事我是做对了。
0: 而且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完成。
1: 对，
0: 像孩子现在有的时候他们自己焦虑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呦，我也知道我应该学习了，但是我，哎，做不到啊。因为总会有还
1: 外界的一些干扰，
0: 不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就总会觉得还有时间，是这种感受哈。所以当你的孩子也非常非常的幸福，
1: 但是他们也未必是这样想的。
0: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然后能够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那种家长，这样的话孩子他完全在松弛里面长大，那他就能积蓄更多的力量，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内驱力能够让他向阳而生。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能做到好像很难很难。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这种情绪这种状态，但是你想攻克的话，想温柔陪伴的话，好像就是挺有难度的一件事情。我们就需要王老师哈，经常的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是经常来直播间给我们做引导。
1: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借鉴吧。
0: 对，就是能够让我们根据你的这种分享和引导，我们能够更好的跟孩子去交流去陪伴。好嘞，谢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见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现在的压力还是非常大，从新海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环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江国桥桥上北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从广电中心到曙港路这一段。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说您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

0: 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25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啊，生活智慧王。
1: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家里的调料它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吗？您知道调料如果过期了，咱们还能不能吃呢？今儿啊，就要给大家说说厨房里的这些东西啊。你家的厨房是不是也藏着这些压箱底儿的货啊？比如一躺了好几年的辣椒酱、沙拉酱、番茄酱、五香粉、花椒、八角。哎，你说把它扔了吧，觉得挺舍不得的；不扔吧，每次用它的时候心里还打鼓，到底能不能吃呢？不管爱不爱做饭，大部分人家庭的厨房都能翻出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压箱底的货，特别呢是老人的家里，过期的调料很多很多。就是老人吧，挺喜欢买那种突然间搞活动，比如那个醋啊，8毛钱一瓶的时候，这家的买个10瓶、20瓶的在那放着啊，咱不知道这个，大概老人觉得这个醋嘛也不会过期，多买点不要紧。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清理出很多的这种过期的调料。你像黑芝麻，黑芝麻过期

两年多，芝麻酱，还有沙拉酱。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到底这些调料保质期是从生产日期算呢，还是从咱们开封日期算？过期的调料品到底能不能吃？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啊一位教授。教授说呢，调味品有不同的保质期，确实它是有保质期要求的。除了什么呢？除了味精、食用盐、高浓度的料酒、食醋，还有调味的糖浆，因为自身呢，它就有一个防腐保鲜的作用。这些东西没有保质期的期限之外，调味品的其他产品其实包装上也都有着明确的保质期的标志。那么保质期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食品的保质期是食品生产企业对产品在保质期之内产品质量安全的承诺，规定的呢是从生产之日起到能够保证质量的日期的期限。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保质期的要求，在保质期之内这个产品出现了任何的质量安全问题，企业都要承担责任。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呢，不一定就存在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但是不在企业的质量安全承诺的范围之内。需要注意的是，保质期是在产品出厂以后能够在原包装密封条件下能够达到的产品质量的安全保证。当我们的消费者打开包装之后，那么就不再属于企业对食品质量安全保质期的承诺范围了。那么过期的调味品到底能不能吃呢？人们生活的空间其实微生物无处不在，很容易污染到我们的食品。人们喜欢吃的食品包括调味品，也是微生物特别喜欢的可以繁殖生长的培养基地。过了保质期的调味品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情况。第一，就是干品的调料在及时密封保持干燥的情况之下，微生物其实是很难存活的，那么可以保存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比如食用盐呀、花椒啊、八角啊，通常不会产生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但是一旦受潮仍然会滋生细菌甚至是病菌，发生霉变的情况，那样的情况就不能够再使用了。刚才我们讲的是干品调料在密封和保持干燥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像酱油啊、蚝油啊、沙拉酱啊、番茄酱这有含有水分的酱料，打开密封包装之后就不在保质期的承诺范围之内了，而且呢，需要冷藏条件下延缓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需要提醒的是，冷藏冷冻柜不是保险柜，家庭的冰箱呢也没有杀菌的作用，细菌还是会繁殖生长，只是能够放缓了生长的繁殖的速度。所以这样的调味品打开包装之后呢，要尽快的使用，发现味道啊、状态啊有变化，没有超出质保期也不能够使用啊。大家主要考察的是，你看它的味道和状态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说发生变化了，即使它没有超出保质期，我们也不能使用。那么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或者是食品调味品，如果没有把握能正确的判定食品的质量安全，那么我们建议就是不要再使用了。

每天晨昏路面拥堵，无论开车的还是坐车的，似乎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可人生不是只有赶路，路上也不是只有起点和终点，还有朝阳、晚霞、清风与霓虹，还有1008呵护全程。听交通广播，给心境换个面孔。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家在路上，给大家提问。现在没有人跟我回答了啊，因为我的大档小薇啊请年假了，阿里老师还没有到直播间啊，放了我的鸽子啊，等他来了拿他试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知道蜂蜜有没有保质期吗？你怎么来判断蜂蜜呀，或者是蜂王浆这样的食物食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吃可不吃？看看谁能答得上来。等一会儿呢，我会公布答案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刚才给大家提的问题是蜂蜜有没有保质期，还没有人回答正确。其实纯成熟的蜂蜜，如果密封保存得当，理论上是可以存放很久的，但是国家食品标准要求必须要标注一个保质期，那么厂家一般会写18个月到24个月。那么为什么会有保质期的这个标签呢？这是国家的一个安全食品的规定，强制性标注要有保质期。食品的标签要求不等于咱们就是它一定会过期变质，所以真正的那种非常成熟的封着盖的就是这个蜂蜜水分比较低的，密封的条件又很好，避光阴凉存放，其实蜂蜜不太会腐败变质。但是也不代表着蜂蜜就是不变质，什么情况之下蜂蜜会变质坏掉呢？第一，当你发现蜂蜜大量的发酵，产生了酒味、酸味、冒泡、膨胀。第二，就是你发现这个蜂蜜啊，颜色变得浑浊了，有明显的酸腐的气味。这个呢，就说明蜂蜜当中的水分太高了，也不是成熟的蜜。开盖之后进了水，高温存放就会产生发酵的效果。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蜂蜜啊，放着放着就变白了，而且呢凝固了，结晶了，这个是不是就是变质了？告诉给大家，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正常食用的，而不是这个蜂蜜坏掉了。那蜂蜜我们应当怎么保存呢？提示大家，蜂蜜一定要密封、避光、阴凉、干燥处，不要放在冰箱里。还有，当我们去取蜜的时候，我们的勺子必须要干燥无水，不要沾水进去，因为当你沾着水到那个蜜罐里去取蜜的时候，很容易就使得整罐的蜂蜜进行发酵，然后呢坏掉。

0: 我们来再来说一下这个蜂王浆啊。哎呀，我在好几年前啊，在路边儿，我就遇到了采蜂人，然后他有很多的那个蜂箱，咱们就在现场啊买了他很多的这个蜂王浆。其实蜂王浆里的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啊它非常容易变质，因此蜂王浆的保存呢必须要冷冻保存，不能够常温存放。正常合格的这个蜂王浆，它的颜色呢是乳白的或者是淡黄的，是有一种膏状的，细腻均匀。而且呢，它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酸酸心的味道，就稍稍还有点，辣舌头那种感觉啊。这样是蜂王浆特有的味道，属于正常的。口感呢，有的时候会酸涩辛辣，但是你回味的时候会有微甜的感觉。那什么时候不能吃呢？当你发现这个蜂王浆颜色变深、发黄、发褐、发黑了，或者是出现了酸味儿，还有一种就是一种嘎了油味儿，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咱们的这个蜂王浆出水了、分层了，或者是稀溜了、发霉了，这个就说明蜂王浆已经坏掉了。其实蜂王浆的保存方法呢，必须要零下18度以下进行保存，冷藏只能够短期存放，常温几个小时它就会氧化变质。那蜂王浆不适合谁来吃呢？就是孕妇、还有过敏体质、还低血压的人群、儿童都不建议吃蜂王浆。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1: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爱家在路上，问候一下阿丽老师。阿丽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那么忙吗？节目都迟到啊。
3: 今天主要是压车，从老五滩跑到这儿啊，这个一路给我压的一个红灯一个红灯，一直压。
0: 不是，这是中午时间吗？是不是前方有事故呀？
3: 不是，可能是今天车就是多，从27呀、一直过来这一趟线嘛，车辆比较多。
0: 我们的孙行者就说，今天晚上体育场啊有周华健的演唱会，这里有交通管制，难道从现在就开始往那儿走了吗？好，有一位 Leo 发来信息说，大华锦绣87附近有泰拖拉违停，感觉好像是一位司机累了在车上休息，是累了还是有什么问题了？不知道啊，反正大家呢路过那一路段的时候呀，要注意减速慢行。泰拖拉停在路边，对交通的影响呢还是有一定的。那么我们想，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继续解答在各位维修或者是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疑问。那阿丽老师呢，在大连装修行业以及维修行业已经深耕了24年。您无论是装修还是维修，只要有问题，欢迎您给阿丽老师挖坑，看看阿丽老师能不能跳到坑里啊，提出您的问题，我们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一一拆解。前天阿丽老师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答不上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上来，请阿丽老师出题。就是那个你说什么那个漏水在客厅，然后是另外一家的背景墙。
3: 那就我就给
0: 你给大家提提，看大家能不能答出来。
3: 因为在前天我们在开发区一个客户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哈，我现在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哎，诊断一下
3: 啊，诊断，我们现在就判断这个漏水的一个原因。给我打电话呢是开发区咱一个听友哈，他家的卧室 他家的卧室呢在墙上跟邻居家

0: 挨着这面墙上的卧室的墙面呢，又是一个大柜。
1: 嗯，
0: 那对面呢，正好是邻居的客厅，电视背景墙。
1: 嗯，
0: 也就是这边是他家的卧室，那边呢是邻居家电视背景墙。
1: 嗯，
0: 那这个卧室这个听友呢，他家就发现，从衣柜一打开以后，从衣柜的背板上全有水往出出。
1: 嗯，
0: 啊，就整个背板上全是水珠子。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还能躺，完了又发现在衣柜旁边还有个小缝，小缝上又发现了个大白墙啊，
1: 嗯，
0: 斑斑点点的发霉长毛了，
1: 嗯，
0: 啊，发霉长毛了，所以说这个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哈，你说是什么原因能导致它这种水出来？
1: 对，当阿丽老师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哈，说这面卧室的这个墙能渗出水珠，肯定是因为有水呀。那有水，那最先想到的就是它这面墙的背后是不是卫生间？如果是卫生间的话，那么有人在洗澡啊、淋浴呀、啊包括卫生间的潮气比较重啊，都很容易就淹到了墙的另一面。但是阿丽老师说，它的另一面是另外一家的电视背景墙，那我就真的答不出这个问题。那背景墙它也不走水呀，顶多走个电它也不冒水珠啊，就说冷凝水也不可能这么大呀，所以我觉得特别的疑惑。然后呢，阿丽老师呢也一直没有把这个答案告诉给我，但是他就跟我说，哎，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案例，可以分享给听友，让听友们啊注意不要踩坑。
0: 嗯，
1: 等一会儿呢，请阿丽老师公布答案。现在请大家，我们提问，请大家回答。你猜猜他这个墙为什么会发霉长毛？他的大衣柜里为什么会冒水珠？
0: 而且这个听友呢，跟我所叙述的是他从2014年就开始这样。
1: 2014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0: 对，
1: 你一直在等阿丽老师。
0: 当时他又买了一些防水的东西，把外墙也刷了、
1: 嗯。
0: 啊，刷完以后还是有水，所以说，他也挺困惑的啊，就这个事儿、嗯。应该是前天我特意过去一趟，去上那现场看了一下。嗯，那一会儿可能让大家猜一猜哈，一会儿咱就公布答案。
1: 对，给大家一个猜测的时间，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维修老中医给你带出正确答案。我们先来解答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推拉的铝合金门下滑轮卡顿，其实轨道里没有杂物，门扇的左右高低差也反复的调试过，但是依然是
0: 卡顿，
1: 什么原因？
0: 就是底下的那个我们推拉门底下，尤其有地滑的这种，它里边都有两个小轮儿，那小轮里呢都会有一个小轴承，啊，你要如果卡顿，就是你那个小轮儿啊里边的小轴承可能是时间长锈啊，
1: 嗯，
0: 或者说有破损，那建议你呢就把拉门底下那两个小轮儿给它换掉就好了。
1: 嗯，主要是滑轮的原因哈。
0: 对，就是里边有两个小，就像小轱辘似的，小轮啊、
1: 嗯，
0: 把它换掉。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哈，说顶层的屋面做好了防水，顶楼的房间夏天的吊顶温度过高，隔热呢也不是太好，室内呢不砸吊顶，有哪些内隔热的补救工艺？
0: 其实这种啊，就是典型，就是我们的楼板太薄了。
1: 嗯。
0: 啊，冬天冷，夏天热。
1: 嗯。
0: 也就是说，夏天太阳光一晒就给你晒透了。其实这个啊，我不建议他在室内去想文章。
1: 嗯。
0: 啊，在室内或者我去棚顶，我去做点什么，让它不这么热呀，啊，冬天不这么冷。

0: 那个你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是吗？
1: 它是灯位置，那不是墙。我刚才提的呢，是跟邻居家的这个隔墙
0: 出现这个问题哈、
1: 啊。对，
0: 你再看我们这位听友回答，水银说：“我认为是墙里有自来水的水管，而且还是铁管导致的。”
1: 啊，是铁管，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没有，因为它那电视背景墙啊，
0: 嗯，
1: 外电视背景墙头就是窗户。
0: 嗯，
1: 他那块走不了水管，没有走水管
0: 啊，不是这个哈。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友说：“阿丽老师好，家里的浴室下水管堵塞，应该是头发长时间的积累。除了用物理方式去疏通，我看网上有很多种下水道疏通剂，说可以溶解各种杂物。我买了一种，不管用，反而堵得更严重了。这种下水道的疏通剂，阿丽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可推荐的，
1: 是这样的哈，我很少用网上这种疏通剂哈，这个很抱歉，我给你推荐不了、嗯，因为我为什么很少用呢？网上的疏通剂，要不有一些就是假货，
0: 嗯，
1: 要不有一些就是化学这个制品，因为它能把你那个东西化学制品给你，给你疏通嘛，
0: 嗯。
1: 那现在呢？目前呢？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们其中有一个业主家。把这个它是一个月一道这个下水道的这个疏通剂嘛，
0: 嗯，
1: 结果楼下的呢这块正好是下水管漏，
0: 嗯，
1: 啊那个下水管道的漏出来的这个水是掺杂它那个疏通剂，形成了这种盐碱，
0: 嗯，
1: 这种盐碱就像
0: 结晶体
1: 啊，把整个管子全给包裹上了、
0: 嗯、
1: 挺厚还特别硬。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进，你看它在表面出来这个水都能挂晶。
0: 嗯，
1: 那如果要在管道内呢，
0: 嗯，
1: 如果这种堵上，这种结晶体要是堵上了，你拿脚边都脚不动。
0: 嗯，
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啊，我还是他在管的表面，我把这个结晶体给他砸掉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是拿锤子砸的。
0: 嗯，就使那么大劲儿才把那个结晶体给铲掉。
1: 对，它那个结晶体啊附着在那个管壁上，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啊在海边看着那个海蛎子粘在岩石上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尽量啊我们下水道堵了，尽量不要去乱买这些疏通剂。可能我们看到它广告写的很好，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成分，相反有的时候买错了让你堵得更严重。
0: 嗯，
1: 所以说我还建议大家尽量还是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啊，脚边进行疏通啊，这种呢还是比较靠谱的。
0: 只用脚边疏通吗？
1: 对。
0: 嗯，好，用不用，如果堵塞严重有没有可能还会换水管啊？
1: 堵塞，因为我们大部分堵啊其实都是因为头发呀、啊、或者说、嗯
0: 掉了东西，
1: 我们这个纸啊、
0: 嗯、
1: 啊或者是一些老房子，它那个是铸铁的下水管，或者是这种陶瓷的，它那个管壁上会有一些个刺儿啊，它能挂住这些物品、
0: 嗯、
1: 慢慢堵的。其实呢真正的像建筑的物品，比较硬的物品它是很少的。
0: 嗯
1: 啊，除非你装修的时候你说这个工人挺坏的，他把你下水道倒水泥了。
0: 嗯
1: 啊，这种堵你可能疏通不开。
0: 嗯，
1: 像生活当中这些纸啊，这些头发，这些我们都是能疏通开的。
0: 嗯
1: 啊，那这个疏通呢，也是为什么是靠谱呢？它最起码能给你把管道内的这些物品都给你拽出来。
0: 嗯，
1: 或者给你怼到我们的这个污水井里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用这种方式靠谱。
0: 好，我们这样哈。近半点路情信息过后呢，请阿丽老师公布节目说的之前那个案例的正确答案啊。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 川西。

0: 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路况报道，
2: 滨海路沿线沿市西段，从新海广场到富家庄公园路段双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香炉的桥上，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流量比较高。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山广场环岛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车比一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底，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5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我们为大家邀请了在大连从事了装修维修24年的阿里老师，他也创办了大连东鼎装饰啊。那么请他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解答在装修和维修过程当中遇见的啊那些疑难疑问。有一位少年已不是少年给我们回答问题了，而我觉得啊，那个房子能在卧室的那面墙上有水珠啊，就是这个大衣柜上有水珠，应该是住在海边比较潮湿吧。哎，其实我也想过能不能是外部的环境导致的他这个卧室的这个背板呢，就是这个大衣柜的背板有水珠。
1: 你看啊，我当时我上到现场以后啊，客户就跟我讲，他说你说能不能是我下雨的时候，他一开始给我叙述说一下小雨儿，下小雨儿它也有水啊，我说下小雨儿也有水。
0: 怎么它那边就是放柜子的墙是离窗户很近吗？
1: 啊，几乎就是
0: 在窗边
1: 差200就到头了啊，就留了200的一个窗帘盒的位置嘛。所以说我到那一看，我说你这下雨就漏，你说的这是漏水，我说你这不对呀，因为你要从窗户这下雨漏进来的话，大白那是大白墙，是过水就必须要大白脱落
0: 的，
1: 它不阴湿的，
0: 嗯，
1: 也就是从窗户的这个位置就要往里阴，它不能跳过去
0: 啊，
1: 它不能把这块窗户这跳过去，窗户那雪白的，
0: 嗯，
1: 那所以说它上里边整个大衣柜的这两个大衣柜里全是水，而且这个它室外往里漏水，这个给它排除掉了哈。第二个呢，就像我刚才那个听友所说的，哎，是不是这个墙上有水管啊？那当时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又上对面的那一家电视病墙那去检查，啊，把这个水管这个也给刨出掉，
0: 排除了
1: 啊，也没有水管。但是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哈，为什么我最后我断定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当我手往它这个卧室墙上一摸的时候，
0: 嗯，
1: 特别凉，
0: 特别凉，
1: 特别凉，
0: 嗯。
1: 啊，这个我就一开始去，我把手放到他这个卧室这面墙上，也就是和邻居家这个电视背景墙这个墙上，就特别凉。因为我说你，我就问这个客户嘛，我说你家打空调了吗？他说没打，我家空调很少打。
0: 嗯，
1: 那我说这个墙怎么这么凉呢？
0: 嗯，
1: 我一摸旁边的墙就没有那么凉，啊，就跟邻居家这面墙特别凉。所以说我说那就到邻居家再看一看。等我踏入到邻居家那个他家旁边邻居家屋的时候，他家屋里就像冰窖似的。
0: 他家怎么了？
1: 他家那个空调打了十几度啊，特别冷
0: 啊。
1: 那我就问了对面这个
0: 房主
1: 嘛，
0: 嗯，
1: 我说你这个空调是从早晨到晚上一直打吗？他说我就没停过，因为他可能是啊，身体啊有一种疾病，就是说他要是热了他受不了，
0: 哦，
1: 所以他家的空调是打得特别低，而且是不停，
0: 常年打，
1: 一直打，
0: 哦，
1: 不是常年打，
0: 哦，
1: 是这个掉入到这种的陷阱当中，
0: 嗯，
1: 而且首先我们自己也要理智一点哈，我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说，你说我们去装修，他这个贴点铺，你比如说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你装修啊，你就是再怎么样，如果要想质量过关、环保过关，你这个装修怎么一平你也得大包，
0: 嗯，
1: 照1000块钱左右，
0: 嗯，
1: 你要一点都不贴铺，你说我告诉你1000左右，你说我又想要品牌，我又想质量好，又想环保，结果我一平就给你600，
0: 那你说一平剩下那400谁给你出啊？装修公司他不能给你出那钱，
1: 所以说你就想一想，嗯，装修公司的利润呢，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定利润点，
0: 对
1: 啊，那可能说占你个15%-20%的一个利润，那如果你给他那么低的话，他还想签你这个合同，那就得玩点方法了，
0: 嗯，
1: 这种方法可能就会把你绕进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理智一点哈，虽然钱是好东西，但是我们又想要好的，那你的钱也要匹配的差不多。
0: 嗯，最客观的就是你对你自己家的这个评述和你要求的这个档次，你有一个科学的 价格的定位，就是正常来讲，你这么大面积和你想要的那些东西匹配在一起，正常的价格是多少钱？哎，有没有什么方法？比如说，我就想知道我这个房子啊，按照我就要一个中档，然后呢，我怎么才能知道我这个大概花这个钱多少是最贴谱的？我问三家公司，然后取一个中间值吗？
1: 哎，是这样的哈，你这个取值也不准确。我跟大家说，你我们要想真正的一个装修，
0: 嗯，
1: 那我你要是信任我阿丽的话，你就照1000左右去准备，
0: 嗯，
1: 啊，这个你不会掉坑的，
0: 嗯嗯，
1: 啊，如果你要说特别低的价位，如果钱我们不凑手，我们可以停一停，
0: 嗯嗯，
1: 啊，我们攒一攒再装，
0: 嗯嗯，
1: 但是呢，你不要想着我花最低的钱我装的最好，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0: 哼，就像我说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你花100块钱买1斤的海参，你想吃200块钱、300块钱海参的品质，那绝不可能有，不是人家骗了你，而是你买的就是那个品质的东西，你不能说人家骗你，知道吗？
1: 你看前两天我遇到一个客户，卫生间给人漏水哈，他就问我阿丽，我不想花太多钱，那我还想把这个漏水弄上。
0: 嗯，
1: 那我还想让它不漏了，那我最省钱的方式怎么办呢？
0: 嗯，
1: 我说最省钱方式就不贴砖。

0: 200，
1: 嗯，
0: 因为他的卫生间就一平多嘛，就是过去老房子一平多，就放了一个坐便。我说那你就是把它砸了，啊，这个防水做上，那不贴砖了，就直接拿水泥给它抹一个保护层。
1: 刷上油。
0: 你刷油也好，你不刷油也好，你要不刷油，刷油钱也省了，啊，就一个防水和一个抹灰儿，那
1: 那
0: 这样
1: 行
0: 是最省
1: 吗？
0: 钱的。那你将来以后你在这玩水，它也不会漏，对吧？这是最省钱。就是我说的这种省钱，是你少了很多东西。你比如瓷砖省了，瓷砖粘贴费省了，刷水泥省了，你是这样的省，你才能说，这个省下钱来。啊，所以说你要说有一些说，为什么有一些不能省呢？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防水，那我们可以不钢揉结合再做，我们不用做两遍三遍，我们就直接拿点防水剂刷吧一遍就得了呗，这样式做行不行呢？这是不行的，因为你做一样，我们这一样就不能偷工减料做，就得正儿八经给做，因为你干什么，你比如说。
2: 很多原因来造成你要换哪一个级别的油品，并不是说你换个贵的就肯定行，也不是说你换个便宜的车马上就坏，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上专业店面，经过专业的师傅们给你一个保障，这才是最稳定的。
3: 就不要自个儿觉得应该是什么
2: 对了，
3: 样的
2: 对
3: 啊。
2: 对对，因为这里面很麻烦的，
4: 就是我们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之上，
2: 是，
4: 哈，我们有一个，哎，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2: 嗯。
4: 叫做"丰俭由人"啊，吃好吃饱，是吧？我们车辆也就是保证我的油品是真的情况之
2: 是，
4: 下，
2: 对
3: 啊，就
2: 对，
3: 这油水也丰俭由人吗？
4: 啊，可以啊，可以有
2: 有
4: 四百
2: 这个
4: 的，
2: 意
4: 有五
2: 思，
4: 百的，
2: 有这个意
3: 也可
2: 思
3: 以来
2: 啊，
3: 自个
2: 有
3: 儿选择一下
4: 我200的，是吧？
5: 是是
4: 啊，我一次买10次。哇，这大款了，
3: 这有时候其实我们这个
4: 就是渠道
2: 渠
4: 啊，
2: 道
4: 我们说了很多是吧？
2: 对，
4: 做的也就是那作为店就是做的诚信，
2: 哎，是的，
4: 是不是啊？
2: 是
4: 那
2: 的，
4: 就是渠道
2: 渠
4: 啊，
2: 道
4: 我们说了很多是吧？
2: 对，
4: 做的也就是那作为店就是做的诚信，
2: 哎，是的，
4: 是不是啊？
2: 是
4: 那你看康总就是做的品牌，
2: 那对
4: 是吧？
2: 对，
4: 这康总品牌100多个呢，
2: 也不一定啊。我们合作的店面也必须得是在当地专业性的店面
4: 对
2: 啊，我们不是所有店面都
4: 对
2: 做的
4: 合作了1500多家店嘛，
2: 差不
4: 你
2: 多，
4: 看
2: 基本上装和普兰店都加上，差点1500家左右。
4: 所以说，你看我们马上就要好起来了
2: 啊！
3: 一听这个数字，真的觉得哇，这么多店了，
4: 对啊，既然康总。来了，你看看哈，这个幕后肯定带着公司的这个考察协议，一会儿可以签的
2: 啊，
4: 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好，那大家今儿一个是说油水的啊，一个嘉宾呢是关注更多的是关于这个车辆的定损啊、维修啊这方面的事儿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这时候可以编辑文字、图片的方式来和我们联系了，可以直接把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4: 对，哎呀，我们有些车友哈，妙华。我们只能谈理解啊。他说，既然都走保险，第二年，涨保费用啊，我们出险次数。
5: 对，
4: 但是呢，很多有些车友他是不走保险，他就怕这个保费涨得太多
5: 对
4: 啊。然后呢，他花很少的钱，他就能解决啊。
5: 对，
4: 他说就是换件的事儿，比如说有人换那个玻璃啊，有的时候报价是3000块钱，有的时候是什么原厂进口的。就同样都是上涨，同样也是花一样的定损的钱，他为什么不要那个进口的啊？
5: 是。
4: 这个关键是在什么渠道？你比如说你4S 店，他就会说原厂进口；你要在专业店说这俩是一个东西，
5: 是，
4: 挺好啊。
5: 因为现在玻璃啊也分很多种，你像最出名的，你现在就是知名的，
4: 对啊，
5: 福
4: 耀玻璃
5: 啊，
4: 啊，这世界品牌现
5: 对，
4: 在
5: 世界
4: 啊，
5: 品牌，
4: 对。
5: 现在国产品牌现在也能用足，你像新一玻璃，
4: 也有哈，
5: 完了之后也有装车的，现在也搞新一了，
4: 对，
5: 所以说那价位就比较便宜一些。要是自费的，最好就选择这个，国产那个新一品牌，现在都很好。
3: 那就是说，如果走保险的话，其实就是，他就完全可以选择原厂
5: 现
3: 的这
5: 在
3: 个
5: 保
3: 玻璃
5: 险
3: 呗。
5: 呢，现在有的现在保险，个别的保险呢。就是提供这个原厂件儿啊，比较麻烦，所以说大部分完了之后以精品件为主，所以说现在呀，就是说有些时候看因事而定，现在因车而定，
4: 对，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他定损的时候，他说我这是原厂，那是他渠道方面是不是啊？
5: 是，
4: 他可能有些别的协议啥的啊，但实际上这个产品本身，他可能。 就是一个东西。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福耀什么什么玻璃哈，
0: 福耀也
1: 包括你说信义，这都可以选，
0: 对
1: 吧？
0: 福耀和信义啊，也可以做这个。然后打个比方，像大众的标志啊，
1: 对，
0: 它都可以。有的现在没有这个大众标志，
1: 嗯，
0: 所以有的说不叫原厂的，实际上都是
1: 对
0: 福耀自己出的。
1: 但是有一种哈，进口玻璃它是它叫减速玻璃，咱们还有这种减速玻璃是吧？
0: 有，
1: 对，这个是肯定贵的，
0: 对
1: 对吧？比普通的玻璃要贵。
0: 对
1: 啊，别都以为是挡风玻璃，功能不一样。
2: 但比方说你这个车，你出了这个事故之后，比方换玻璃的话，如果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他不可能让你选最贵的那个玻璃吧？他只是你这个车原厂什么玻璃，顶多就选到这儿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
2: 不是你想怎么选就怎么选的。
0: 是，
1: 对
0: 是。
1: 后来也有的，对我们有些车都是自己花钱哈。
0: 是，
1: 你像没玻璃的就
0: 没保车损险，
1: 对，没有车辆损失险啊。
0: 对。
1: 玻璃不管啊，
0: 玻璃不管。
2: 哎，车辆损失险玻璃是在里边的吗？
1: 对，
0: 包含在内的。
2: 包含在内的，
0: 对，
2: 划痕是在外的。
0: 只有划痕在外边。
2: 只有划痕在外边哈。
1: 玻璃和自燃是不是？就是
2: 涉水
0: 自燃
2: 都在车损险里。
0: 什么情况自燃？
1: 啊，
0: 要碰撞的自燃的话，它是赔的。
1: 嗯，
0: 正常自燃的话，是保险公司不赔的。
2: 它不在车损，也在车损险里吧？
0: 现在电车现在也现为什么保险公司现在不越保？
1: 对。
0: 就是因为吧，它老自燃，这样，你知道？
2: 好，我们来看这个听众的。
0: 一碰撞之后，哎，它就有个自燃，
1: 嗯，
0: 你知道？
2: 所以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也，因为保险改革好几年了，
0: 对，
2: 应该也都比较了解这个情况。
0: 是，
1: 就是度流年啊，度流年，它是大众 1.4T 嘛，用这个品牌的，极户是不是？有品牌0W40，
3: 嗯，
1: 1.4T 用。
3: 嗯，
1: 一直用这个，
3: 嗯
0: 嗯，
1: 它怎么样？一点我看
3: 啊，完全可以啊，
2: 它多少万公里了？
3: 完全可以，因为你大众车本身用0W-40的这款机油是粘度上没有问题，而且它选的这个产品呢也没有问题。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这个产品一定要在非常稳定的渠道啊，也就是说一定要在人家的这个授权店里，啊，千万不能自己去任意采购啊，因为他选择这款产品，如果在除了专业的线下店面以外，可以这么说，有90%以上的风险，风险非常大，因为这款他使用这款产品呢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品牌的产品，
0: 对，
3: 那么只有授权店里能保障
0: 是
3: 不出问题啊，如果在其他任何的渠道都可能出问题，
1: 对，
3: 因为这种产品的透明度太高了，
1: 对，
2: 那你说这个店是不是授权店？我们通过网络搜索呢，还是到店面去进行看出
3: 来呢？这个
2: 呢
3: 一定是，要不说一定要提醒这个车友朋友们干什么呢？在线下的店面去购买线下店面的产品，这样的话呢，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感觉我选的这个产品出现了后续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好像质量不好，或者车有点什么其他问题，你可以回来直接找这个店面去。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店面买的产品，你在其他的渠道，那么你会很麻烦的，你跟谁找？你找谁？
2: 就维权比较费劲儿，
3: 对，
1: 对
3: 你很麻烦的。
1: 流年哈，你是2017年的，是不是？2017年它就是这个国四国五了哈，
3: 国五
1: 要用这个0W40，那就属于精品了。
3: 它属于精品，它
1: 精品油哈，
3: 级别很高的，
1: 对、
3: 啊、
1: 对，
3: 很高的。
1: 对于你这车简直是。
3: 对，
1: 像吃了维生素
3: 啊，完美的保护，
2: 有天花板级别的保护吗？
3: 是，因为这个
1: 就是天花板。从油
3: 的、这
1: 个、这
3: 种德系车吧，
1: 啊、
3: 在这个2017年之前和2017年之后，它是绝对有区别的。
1: 嗯，
3: 可能在2018年或者2000年之后，如果还是这款车的话，年度就不一定是这个年度了。
1: 嗯，
3: 因为在环保排放标准上已经变化了，加颗粒捕捉器了，和这个国六以后的这个排放标准也变化了。你选择的油品呢，一定要有一个低灰分的排放标准。而你刚才所说的这个0W40呢，可能它的灰分是高灰分，
1: 嗯，
3: 那么低灰分呢达不到这个排放标准。但是你如果用了新排放标准的油品，还不一定适合你这个车辆，
1: 嗯，
3: 所以说2017、2018年这个时候呢，时间点非常重要。你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上店面，经过专业师傅们的一个好的推荐，不能根据你的想法。因为当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全合成级别还叫 SN 级别，
1: 嗯，
3: 而现在的全合成已经变成 SQ 级别。那么 SN、SP、SQ 已经挂了三个级别，并不是说到 SQ 肯定好，
1: 嗯，
3: 因为它不一定适合你的车，所以说这些原因呢，不能靠自己去学习，还应该上你的专业店面去。假如说你要上镇伟汽修去了，镇伟汽修给你选择的这款产品，一定会让你在这一段时间内 保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顺畅度。假如说你感觉哎我动力不足或者油耗增加了，那么这位机修会根据你的情况重新给你调整一些年度再去试，一直什么时候根据你这车匹配了一直到合适为止。嗯，
1: 就是
3: 很关键，
1: 你这个油耗保护最全面了哈，
3: 嗯，
1: 非常全面，
3: 是是。
1: 然后呢价格也是相对高的
3: 啊，偏高的，
1: 换油周期也是时间比较长的，
3: 是
0: 是是。
1: 只能说一点，可能你这个油耗本身 1.4T 干式双离合，
3: 嗯，
1: 这也能做到低油耗了，就是很好了，
3: 完全可以。
1: 那刚才康总的意思把这个这个绣球哈抛给了楼总，楼总你能给他再调吗？就是说调达到什么标准，年度调一调，我还能更好。
0: 我觉得
1: 还有可能吗？啊，
3: 可以，可以，
0: 性价比要高一些，
3: 调成540的性价
0: 比
3: 更合适，
1: 价格低一点哈。
0: 嗯，因为它这个价位啊。
1: 那从省油上有没有潜力？就是比如说，
0: 那肯定
1: 换完之后，哎，这还比油耗低了，有这种感觉没？
2: 能低几个油啊？
0: 5W 和0W，都实际上
3: 哎是的，是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呀，就是说。他得自己选择啊，如果叫我们选择的话，
1: 对
0: 啊，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性价比，
3: 性价比更合理啊。
1: 你那有0W30的没？
0: 有，都有，20都有，
1: 20哈，
3: 都可以都有。
1: 我感觉哈，530、030一脚就下去哈，这个转速唰一下就4000转，
3: 但是
1: 提升的很快，
3: 但是不一定，因为
1: 动力猛。
3: 30的年度吧，适合于亚美系车，美系车和一些的高端的欧系车，但是对德系车还不一定适合。德系车尤其是什么，这个奔驰和奥迪车还不一定，宝马的车有可能还会可以选择。所以这里面年度有很复杂的一个挑选，
2: 真的挺复杂。而且你说就同一个品牌的车，它不同年年份生产的车，
3: 对。年度是完全不一样，完全
2: 不
3: 一样的。
2: 每个人平时，比方说总是走这个拥堵路段儿啊，还
3: 是
2: 总走高速？
3: 哎，对，
2: 哎，这个要求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也不一样。
1: 就是楼总呢，如果换个540的，那个就问到啊，那特别专业的，
2: 那多少钱？
1: 是不是比这040能省点？
2: 能省多少呀？
3: 省不少，
0: 三
3: 分之一，
0: 200-300块钱。
2: 哦，
1: 所以你看人家去，
2: 那你刚才
1: 买了10次
2: 啊？那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比方说用540或者040，它在耗油量上也不一样。
0: 耗油量都差不多，
2: 啊，这个就
3: 差不
2: 多
3: 了，
0: 差不多
2: 是，
1: 因为 1.4T 干式双离合，
3: 对，它本身排量不是说特别大，
0: 对
3: 吧？
0: 对，
1: 妙华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既然都涨保费，对吧？
3: 嗯，
1: 我出险的，那我为什么不选那个最贵的？我们保险是叫做什么呢？补偿你的损失哈，就是你原车什么样，人家保险公司定损配件都什么样，
3: 对，
1: 不会让你得利，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哎，他这个原则是这样，
2: 是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不是原厂的那个玻璃啊，
1: 嗯，
0: 是，
2: 但你最高选的就只能是原厂玻璃那价格，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相同品质
0: 是
1: 不
0: 是
1: 啊？哎，
0: 是，
1: 好运来是轮胎撞马路牙子爆了，保险管吗？
0: 正常是，只有轮胎和钢圈的话，是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只要是说在别的，就是保险杠啦，支臂啦，
3: 对，下支臂，
0: 要损坏的话，保险公司是理赔的。
1: 对，
2: 哎，你说这个我自己啊，轮胎撞到了牙子上了，我有车损险，这也是不赔的，
0: 也不赔。
2: 但是比方说我的车跟其他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我的轮胎出问题了，
3: 这是
2: 那就在赔付的范围里，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我们看保险，但是有的时候是轮胎的，比如说在楼总那换轮胎，就是一年以内，你比如说鼓包了或者撞马路，这个轮胎是给，不是保险公司给你，就轮胎厂家，
0: 那厂家给，
1: 哎，有这个保险
3: 的
1: 啊，
2: 不是你自个儿撞马路牙上，
1: 哎，
2: 也
1: 对，
0: 现在有一种轮胎，我们也现在也在售这轮胎，
1: 对
0: 呀，要3年6万公里质保，
3: 对，
0: 质
3: 保
0: 啊，
1: 对，
0: 第一年特别是第一年，
1: 对，
0: 第一年只要你人为的。现在都能给更换。
1: 对，
0: 哎，
1: 这度流年，就是是轮胎厂家买的保险，
0: 对对对对，
1: 鼓包险是不
0: 是？
1: 这个可以啊。另外我们的电车的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谨慎驾驶，因为呢，咱们轮胎气压，电车的气压都是最高的，现在是不是？都2.7、2.8、2.9，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他要撞马路哎，很容易轮胎就
0: 是。
1: 就是
0: 胎壁比较薄的那个那种
1: 薄的哈，
0: 对对对，
1: 哎，这车友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哈，
0: 特别是 就是咱国内的这些电车啊，
1: 嗯，
0: 特别是
3: 对它的
0: 现在大部分用些胎薄，
3: 橡胶厚度薄，
0: 对对对，

0: 对，你关键最近不是也爆出了那个假的那个轮胎吗？
1: 嗯，
0: 是不
2: 是
0: 啊？
2: 是，
0: 这很多车
2: 马牌已经爆出来了。
0: 啊是啊，
2: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还得是线下店面呢更可靠一些，
2: 是
1: 啊，最起码你能找到溯源的地方。
0: 对，反正它是怎么个情况？因为以前在我们知道很多产品就分 A、B、C 款，
2: 对
0: 啊，
2: 还有一款呢，就是有的叫改码。这个轮胎我不知道
0: 了解、哦、就是说库存，
2: 对，
0: 然后呢那日期生产日期改了哈，
1: 改日期
0: 了，哎，这样的话很便宜嘛，对吧？
2: 是
0: 、好嘞啊。杜流年说不贵啊，400块钱包括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加机油格、
1: 那就不对了
0: 用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啊？他就是040的那个嘛，
2: 是
0: 好了，他用的挺好嘛。
2: 那个400块钱这个渠道还是有待于商榷呀，
0: 是吧？
2: 因为他这个400块钱不对呀、我们正常在门店，只要是他现在说这个品牌，那480，
1: 对，
2: 那
1: 光油品，光
2: 油品，这样我可以给他赠送一个机油格就不错了。
1: 是，
0: 嗯，
2: 你知道，因为什么东西都。

0: 一会儿吧，大鹏，好吧，大鹏，等节目等半点以后再跟你说说这事儿，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有车友朋友也说了，这个车的车牌啊也看不见了，就是涉嫌故意遮挡号牌，哎，但是你这照相水平太高了，跟那个楼总差不多啊，就确实能判断出来，因为这个后台呢交警是能够看到的啊。然后我们还有在路面上有行车记录仪拍摄的，就比如说车友朋友拍摄了，他把这个上传，
1: 是
0: 就当天上传哈，当天上传，那有可能根据你这个数据上传的情况，他有一些处罚就能够落实到这个涉嫌啊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车主啊。好嘞，我们继续看一下，因为刚才为什么讲，娄总这拍照水平啊哈。所以你看哈，我们主持人嘉宾在一起拍照的时候，我们就从来就不说这个话，记着开美颜。你太小看了娄总的拍摄技术，用不着，拍的都非常好，而且超出想象，是吧？娄总一会儿把手机留下去。
2: 哎，这个时候我们看简单快乐提示到的是长江路博威年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事故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好嘞啊，半点的时间到了，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哎呀，周六周日可能是有雨了，是不是啊？
1: 是 是, 是。
0: 哎，所以车友朋友刚接触了高温，这高温空调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吧，是吧？然后哎，马上就迎来雨季，雨季实际上是事故多发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就这方面大家应该是提前注意，比如说简单的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1: 对。
0: 然后呢刹车提前预警哈，
1: 对 对, 对。
0: 还有呢最重要的，不要自信的或者是侥幸的涉水行驶，
1: 对，
0: 避开是不是啊？
1: 在现在看电话的比较多，
2: 就是不能溜号啊。
1: 对对对，
0: 分心驾驶。
2: 哎，当然大家有一些这个关于车辆维修啊、定损然后油水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过来。路况报道。
3: 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长江路啊，博威年也就是友好街这个路口啊，暂时通行秩序还是比较理想的啊，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一些啊，所以这个路口选择起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周边路段啊，像大公街上英华街进入到黄河路，黄河路呢是从前程国际新开路附近去往长江路，那么这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段是暂时需要耐心等待的。同时在鞍山路啊、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去往大连站方向，那么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一种情况。另外中山路青泥洼桥路段东行方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路段。此外友好广场附近，包括在天津街附近，目前胜利广场这一沿线进入到长江路去往胜利桥方向，长江路胜利桥路段的西行去往大连站方向车多缓行。此外香炉在桥上的双向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流量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交警也是在看这个镜头，并没有看到长江路博威年附近的事故可能是已经撤离，所以请大家遇到路面车辆相对较多路况复杂的路段，请大家要提前减速慢行，控制好车速。此外滨海路沿线通过星海广场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最后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带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

0: 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3，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时间，我们就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啊。刚才就说到了这个爱车延寿啊，时间比较长，但是也有一些，你像我们新能源的这个车，还有呢，哎呀，最近包括这个混动的车啊，混动的车包括增程式的车，那他们这个油水更换，我过去理解的就比较浅一点。比如说人家是10000啊保养，我们燃油车嘛，人家那混动可以做20000。另外有些混动增程呢，你有的时候爱莫能助，你比如说你跑高速那增程的，你就没招了，对吧？所以它那个油耗它也就上来了，就是不同的场景用在不同的那个使用的情景嘛，是这不一样的，这就叫先天决定的。就是你先天买的什么样，你后期没有调整的那个，就在某种场景上你调整不了了。
4: 是
3: 不是啊？反正是选择的余地比较多了，所以也面临着新问题。我们这油水更换，康总啊，油水专家，包括什么油水？哎，五油三水。
2: 我们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3: 五油三水，介绍四海石化啊，这个康文忠康师傅帮大家换好的油水。
5: 哎，
3: 这个好包括一定要讲价格
5: 啊，是
3: 性价比，
5: 对。
3: 是不是啊？
5: 这个是很关键。
2: 你一说讲价格，我以为就是到店之后还跟人讲价呢，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是，康总意思说，我100多个品种，你要觉得这个贵了，你换另外一个，我同样保证你的。
5: 其实这个话没问题。
3: 对
5: 呀，安老师刚才说了没问题的，因为所谓线下店面，为什么说线下店面我们更推崇一些？也就是说，线下店面是站在消费者角度，是根据消费者的各种想法，然后咱们去沟通，咱们去选择。当然前提是我肯定不能先损坏你的车，在这个前提下，然后根据您的这个消费情况，然后咱们就可以协商的。你愿意在哪一个档位上，那么修理厂也会在这个档位上也会满足你的需求，没有问题的。
2: 哦，那就是说其实适合你的车的也许不是一种机油，有 N 种你可以来选择一下。
5: 是的，是的。你像我们现在每个店面，假如说大家有机会啊，如果上楼总的这个镇伟汽修去看，它的每一个这个它的这个展柜啊，就像一个道场一样。那么这个展柜分得非常清楚啊，欧美系、日韩系，然后在这个系列当中呢，也给你分高中低档，分了很多层次。这样的话你的车到了以后，根据你的自身的情况，你可以在你的车，假如说我是一个欧洲的车，那么在欧美系上，然后再选择高中低，在这几个档次上都可以去选择，
2: 哦，都是可以的
5: 啊，都是可以去做的，没问题。
2: 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汽车油水不光是发动机油哈，也包含各种
5: 对
3: 变速箱油，哦，
5: 是的，
3: 啊，
5: 是的，变速箱油啊，
3: 齿轮油润啊，
5: 我们说如果带四驱车的，
3: 对，
5: 差速汽油、变速箱油，
3: 对，
5: 这个前驱的这个变速箱油，然后还有这个制动液，我们叫刹车油，老款的车呢还有转向助力油，那么其实油水有很多，只要有机械的部分，
2: 就需要，
5: 它一定需要油。
2: 对，
3: 哎，今年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升级哈，服务的升级叫空调油，对吧？空调压缩机里边的
5: 油
3: 更换清洗，
5: 压缩机油是的，
3: 是不是啊？
5: 压缩机油
4: 这个老车就是这个。国四国五的车现在也有这个空调油，
3: 对呀，
4: 只不过能少一点，
3: 对，
5: 冷冻油嘛，
3: 对，
5: 以前我们叫它冷冻油少，
2: 哎，你说这个冷冻油跟我们说的那个叫
5: 氟利
2: 昂是就是一回事儿啊，
5: 不是一回事，
2: 哎，不是一回事，
5: 氟利昂是制冷。冷冻油呢是
4: 在
5: 起一个润滑，你的这个制冷里面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小型的发动机，我们类似于那种小机械，它是专门给它起润滑作用的。
2: 对，
5: 它自身是不要
2: 需要一点点是吧？
5: 很少，
2: 就不要，肯定是
5: 很少
2: 毫升的，
5: 是是，
3: 哎，论克，
5: 对，
2: 而且它不是说我每年去，
5: 不用每次都弄啊，不用每次，因为它是起到你这个机械的润滑那个转速更好的情况下，使你的冷风吹得更大。我们是在考虑这方面原因，所以当时出了叫冷冻油。
3: 所以我们叫延寿。哎，有些车辆就是属于延寿，那十年以上的车，那你空调，尤其是今年夏天嘛，哈，空调叫一体化的清洗、更换制冷剂、空调油啊，这一体化的设备啊，这是今年。 楼总那儿设备有这个吗？就是好像没有是吧？透析那个更换那个，
4: 我们现在还没上，
3: 没上啊。
4: 我这边刚搬过去。
3: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服务就朝着更全面、更精细化啊。
2: 嗯，你看我们这个听众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说是2017年的奥迪 Q7 啊，这个保险公司定损1.9万，但是把车开到 4S 店之后呢，一拆解发现内部有损伤，远比外表严重啊，实际维修花了9万啊，差价这么多，这个需要车主自己先垫付，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就很好呢？
4: 那这不需要 4S 店，在 4S 店修的话，保险公司会直接对接 4S 店。
5: 对，
2: 就一拆开看你什么情况了，
4: 在咱这个标准呢是这样，你知道 4S 店的标准呢，你知道打个比方是10，我们的线下的话到5，有的非合作的还有3，它是这个标准，你知道标准不一样，就看法做合作的程度，
5: 是
4: 的啊。
3: 对，4S 店肯定修车呀什么的都比较贵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刚才大鹏这个问题哈，就是他说全损啊，就确实网上有那个哈，全损，车辆全损嘛。就我过去理解，就是车主不是要求全损嘛？比如说车主有些电车哈，车主如果发生了。比如说他上了那个中间的花坛，他这个漆面就是外观呢，他已经，但是他电池是好的啊，但这样的话车主他就不要了，所以为什么保险公司不给这个纯电车的，就是车主主动要求，
4: 是
3: 你要给我推成全损，
4: 是
3: 对吧？
4: 是这样啊，梁老师，这个啊，老师，那个现在啊，是推全损呢、啊，是保险公司有个。那标准
3: 标准哈、
4: 啊，正常应该在50到60左右，以上的，
3: 对，
4: 所以可以完了之后再一看保险公司说，这个损失比较大。
2: 你说损失在50到60万以上了？
4: 不是，就是达到50%
2: 到60%
4: 到60%以上的一个、这个标准呢、是这个经双方协商，车主意愿可以完了之后就是推全损，
2: 就你自己来选择，
4: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大鹏啊，你就看网上这些，他不是故意要找一些热点，或者是我们不太懂的嘛啊。然后呢，他知道，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有些车为什么第一是不给你保这个车损险啊，或者是你这种车他就不保，他所以他避免发生这个全损，他要主动的规避风险啊。
4: 现在为什么现在电车呀？现在呼吁一下这个听友，这个电车现在。第二年的保费啊，第一年呢都在4S店投保的，第二年为什么有很多保险公司都不给不投保，所以就是因为就是说老自然这个现象，保险公司啊是盈利部门，不是这个社会为社会做贡献的，所以说希望家人们朋友啊，完了之后一定不要就是说盲目的跟风，现在电车实际上现在电车。也比较成熟技术，但是说这个保险呢，就这一块儿，现在越来价格越来越高，以这个一个品牌特别有名气的，叫特斯拉，对吧？现在很多，大部分在走道过程中啊，大部分就保了个交强险，是这样，
3: 对，交强险只是用来检车的，就是没有保障的，
4: 对，
3: 啊，很多都得靠你自己
4: 的投保的，
2: 特斯拉基本上新车的话保费应该在10000多是吧？
4: 对对对，10000左右。
3: 好嘞啊，这个现在就是车的品种也多了，所以带来了新问题哈。
4: 对， 对， 对， 对，
3: 哎对，但是呢，车主朋友始终是安全驾驶，这是第一位的哈。
4: 是
3: 对对。好嘞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车友朋友啊，爱车维修保养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说到咱们这个夏季有几大问题，比如说高温呢，但是人家说了，车主朋友你只能跟修理厂或者你自己啊得多，因为没有保险公司做你给保障了。你比如说刚才说了车损全损啊，还有什么涉水啊，还有发动机涉水，刚才讲还有那自燃，那都有，过去啊的理解都有保险呢，你现在你没有了，
4: 是
3: 不是啊？
4: 是
3: 你只能说在现实当中，我们的修理厂的责任心或者是维修保养的细致专业程度就要比以前提高了呗。
4: 是我们完了之后说，康总，我们是这个做润滑油，我们刮完的机油大部分都要给 车主啊，
3: 嗯、
4: 要检测一下，叫24项检测，你、
5: 嗯、
4: 说看看巴拉佐尼的轮胎啦，你讲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啊，轮胎裂纹程度，
3: 嗯、
4: 我们都告知这个车主啊，都需要多长时间呢、啊？啊，刹车片是多长时间了、啊？我们都需要检查的。
3: 嗯
4: 嗯嗯。
3: 咱们大连是重要的旅游城市哈，这有的时候外地车友，哎，这个路况不太熟，
4: 嗯、
3: 并道的时候也发生了事故，到咱们这儿定损的有吗？这个？
4: 嗯，现在也有不少啊，
3: 嗯，
4: 特别这个8月份，
3: 八月份哈，
4: 这个八月份呢，
2: 就是星海广场周边的外地车辆也是比较多的，
4: 比较多的，对，
3: 嗯、
4: 周边包括马兰广场现在，
3: 嗯，
4: 外地车都比较多，你知道，因为。这个事故经常在马路上看着，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服务的一个点儿，满足也可以满足服务这帮这个车主啊，你讲即使在现场都能尽量的解决。嗯，
3: 就还有外地车友他报保险之后定损都完了，比如说确实是假如说是对方的责任哈，
4: 嗯，
3: 那他可以就不用着急修，他可以就回去。当地再修也可以，是不是？
2: 那就是他
4: 小刮蹭的情况下，
2: 肯定就是可以了。
4: 对对、
2: 嗯，但都车都不能开了，那就没办法了。
4: 对对对，大部分的都是车呀，你这不能开的。
3: 嗯，
4: 哎，完了之后这个轮胎爆的，
3: 嗯，
4: 哎，都是那个都得在当地，在我们这块儿修。嗯
3: 嗯，好嘞啊。这个唐暖真真说违法污损号牌看不清啊。拍不到违法行为啊，他就是发了一个图片嘛，这主要指这个车，这车号牌还行，
2: 我俩都能看清，还对，但确实这样也属于污损号牌了
3: 啊，
2: 涉嫌污损号牌，
3: 那你得交警有一个认定嘛，对吧？啊，但是这样好像还行啊啊，另外呢，咱们这个号牌更换呢也非常简单了，是吧？都是通过12123，是不是啊？
2: 嗯。
3: 哎，线上申请邮寄，
2: 对
4: 对
3: 对吧？邮寄是更方便。
2: 我记得好像3天就能邮寄回来了吧？
4: 是
2: 说一副牌就100块钱啊？
4: 对对
3: 对，
2: 是吧？
4: 在120啊，应该是。
2: 我都多少年没遇到这个业务？
3: 20不是快递费吗？那种，差不多是吧？
4: 是是是，
3: 就是比你现场去排队领啊，要方便很多，
2: 很省心。
3: 哎，对了对了，我有一次就是，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说那就我就是来领呗，反正我进。结果这家排队排的我这激恼的
4: 是
3: 吧？是。寻思当时直接快递的那就解决了啊。
4: 是是
3: 是。啊，好嘞啊，咱们刚才也说到了，今天的车友朋友哈，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存量市场，车比较多。
4: 是 是, 是。
3: 对吧？
4: 对。
3: 但是面临的新问题就是可能我要讲价格，维修的价格，
4: 嗯，
3: 或者是维修的项目，
4: 嗯，
3: 你不能像过去了啊，我要除积碳。啊，全套或者一次就2-3千，这个可能就，换句话说，现在也便宜了。过去是全套的价格，现在便宜了，是吧？
4: 对呀、啊，现在我们梁老师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新店开业啊，我们的标准呢越来越明朗，
3: 嗯，
4: 价格会更亲民，
3: 对，
4: 再加上完了走明码标价，
3: 对，
4: 你像我们现在。你这也最低端的，
3: 对，
4: 就是入门级的，
3: 嗯、
4: 这
2: 几百块钱也能下来呗，
4: 199，啊，完了走给机油格，
3: 嗯，
4: 啊，给洗车，这都不用说了。你这每来一台车都给保养完了，
3: 嗯，
4: 就像赛店一样，我们也清洗干净，199，
3: 嗯，
4: 哦，
2: 保养一次啊，
4: 对，保养一次，你这最是入门的，这以。
3: 全合成机油，
4: 几万块钱左右的小车辆，
3: 对，
4: 入门的，
3: 对，
4: 中端还有中端的，高端，
5: 因为这是由这个，因为楼总的这位汽修呢，是我们在西部啊，在这个马兰广场附近的我们一个形象店面，所以说这一次呢，这次新店开业，我们也是从厂家给他一些赞助，我们一起来配合，来服务在这周边的这一部分客户。但是时间呢，它是有限制的，
4: 是是是，
5: 可能就那么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啊。
4: 对对，
5: 因为这是低于整体的这个成本的。
4: 对，
3: 那像你一个玻璃水是吧？
4: 嗯，
3: 这个都是免费给你加的，
4: 免费加嘛，
3: 对吧？
4: 对对，
3: 玻璃水哈。
4: 对对，
3: 确实是因为以前有朋友对玻璃水啊就觉得也很轻松，不到哪儿都是免费加吗？就导致个情况，从来没用过好的。
4: 不一定。
2: 对，因为有的洗车好像洗车超过40块钱的，就会给你赠送一瓶玻璃水。但是那个玻璃水看起来，这个有的时候，反正我上次得到那个玻璃水，看着比较浑浊。
3: 是吗？
4: 是是。
2: 一直没太敢用。
3: 哦。
4: 那不能用，
3: 过期。对，看来是加了点料的。
4: 那上我们家
3: 啊，
4: 免费。
3: 正常来讲，加点色素不至于浑浊呀。啊，我其实我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讲，一个是车的存量市场，今天早上有位车就是，一加速还有拍子响，就听到那就是气门响。
4: 对，
3: 还有这样事儿的。完了呢，他还加速挺猛，
4: 是，
3: 这个跑前面正好还有机油味儿
4: 啊，那就
3: 完
4: 了机油了。
3: 对呀、啊，而且他这种车，就我发现也有一部分车主就是说，就干脆就是有点自暴自弃了，啊，反正只要
2: 能开呗，能开到哪天是哪天啊。
3: 只要是说我要对付那儿，我就不要了，有车啊。
4: 因为现在车便宜了。
3: 嗯，对，对。
2: 但你说车便宜了，车的整个维修的成本也是在下行的一个状态吗？还是说我要用点好的东西，价格也没有在下行状态，和原来差不多呀。
5: 其实应该说还是下行的，
2: 整体来说还是下行状态，
5: 还是下行的。
3: 对，肯定便宜嘛。
4: 现在这个车，那便宜以后啊，很多这个事故越少，测损越测损大的，或者这个发动机变速箱有毛问题的话，
3: 对，
4: 就不要了。
5: 对，
3: 不，你刚才说的这便宜，我早上那个车，我估计哈也就20000块钱。
4: 那是
3: 他就是就这么开，反正他也能开，他自己感觉不到嘛。
4: 对对对对，
3: 他就是开完就报废。
4: 现在买个1213的这个宝马、奔驰，BBA， 也就10000块钱。
5: 对
3: 对呀、啊，
4: 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月嫂这个就不要了。
3: 你这还说另外一个事儿哈、我发现我们那二手车那哥们儿哈，他还卖的更来劲了。对吧？你就是你要宝马有宝马，你要 A 我上次说的 A4L
4: 啊，
3: 后来我听人家厂家说 A4L 要停产了，对吧？
5: 是，
4: 是，
3: 就是3-4万、4-5万，就是这个。
4: 对，
3: 他还卖的还特别好。
2: 哦，那你说的这个就是14-15年的车了呗？
3: 对，十年
4: 以上的，
5: 对，
2: 10年以上的车，
3: 对，
2: 是吧？
5: 交易比较频繁了，
3: 对。
2: 哦，但是这些车的维修成本却没有那么低吧？
5: 但是他们的成本对维修成本还是很高的，
4: 还是很高
5: 的。
2: 所以我考虑到这个维修成本的问题，虽然这车买的便宜了，
3: 有的时候维修成本是能不能修明白，就是我们讲越修越新嘛。
5: 对，
3: 你要瞎整麻烦。
5: 如果你这个很专业，
3: 对、
5: 啊，你能找到这样的车，并且呢前期呢该保养、该维护、易损的等等都已经及时的去更换过了，那么这个车给你带来的价值就不一样。那如果说你不专业，你有很多地方忽略了。那你攒到最后了，那可能费用就非常大了。
4: 对，
5: 因为到了一定年限了，你不管是胶套啊，还是自闭啊，只要有铁啊、金属啊、橡胶等等一些，到了一定时间，它一定会变。如果你能及时的去更换，那么我们就要整备嘛。假如说你上楼总那去给整备了，你能提前整备，可能未来带来的大问题就很少。
4: 对，
5: 但如果你不关心这些，你认为都是小事儿，你到最后攒到一块儿，可能和你的车的价值是基本一样的。
2: 而且就是即使这个车用了10多年，但是比方说他在换油水的时候，他不还得换那个特别好的这个油吗？
5: 还是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根据发动机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选一个合适你的一个产品。
3: 对，
5: 我不是说了吗？你上楼总那去，他有很多的选项可以去选。
2: 但你这199应该这个奔驰、宝马应该是下不了，我觉得下
5: 不
2: 来。
5: 推荐你啊，也不会推荐你，
3: 基本上
5: 排量在这，他不会推荐你的。是，
2: 怎么也得500级以上了。
4: 对对对，
3: 年度都是0W20的。刚才不是回过头来就是油水换新，
5: 车
3: 如
5: 新
3: 生，
4: 对
3: 吧？
4: 是是是。
3: 但是过去你像那个040的，有的车。040的机油换一次就得600-700那种，
5: 对
3: 吧？
5: 对，
3: 这现在至少都便宜，能便宜个100多-200块钱了。
2: 能吗？能便宜到200块钱吗？
4: 差不多。
5: 如果反正打折扣，你赶上活动也差不多。
2: 赶上活动差不多。
5: 因为实际上
3: 活
5: 这些车呀，选择040这些车呀，它并不是说这个产品很贵，它用的升数比较多。
2: 哎，
3: 对，
2: 量比较大。
5: 是啊，2012年、2013年的时候，你奔跑 BBA 这车基本上都7-8升。
4: 对，
5: 所以一升咱就按最合理的说100块钱，你7-8升，它也是这个价格，
2: 700块钱。
5: 所以你小排量的车，你其他车你可能3.5升、4升就够了，那一定不会超过300，也就在这个范围内了。
4: 对
2: 啊，所以真是取决于这个了。
5: 是，
2: 而且也需要一年来换一次机油。
5: 对，基本上我们要求呢就是8000左右，然后这个或者是一年，不管到哪一个区间了，去更换一个机油，去更换一些油。
2: 哎，那在你们就是平时接触的这些客户里面，有多数人都对自己这个车需要加多少升的机油特别了解吗？
5: 其实他并不熟悉，
2: 也不熟悉啊。
5: 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现在这几年我们叫精准换油，在以前呢都是大概。以前除了像龙总他们的专业师傅们，他们专业店面 明白这件事以外，其他的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其实对这个没有概念。
3: 嗯，
5: 现在都精确到多少呢？现在都精确到你是6.5升还是6.7升，
4: 对，
5: 会很仔细的去卡你，因为机油这东西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

0: 多了也不行啊，多了也不行，因为多了可能家族的磨损，油耗会更高，声音会更大。
1: 对，
0: 那么少了也不行。所以说以前的纯进口车当时配置非常高的时候，它不单有缺机油的机油尺和机油报警，它还有一个叫液压油位的偏低的那个报警，它会告诉你油位现在有可能偏低，但这件事只是提醒你，并不是说出现问题。当你把油尺拿开以后，可能就比那个中线那个地方少那么一点点，但是它已经提醒你了。这就是说在国外的这些进口的时候，他们已经对这方面很精准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维修师傅们也是对这个油品非常精准，把你的车架号一排，然后看你车架号是什么样，你原厂用出装的时候到底多少，然后放出来了多少，回头再给你加的时候会仔仔细细的严格来卡住你，不会让它出现一些偏差。
2: 嗯，但你说剩那个6.7升，剩那0.3升哈、啊
0: 嗯，
2: 就直接放在店里面，通常会选择这样方式，下次再用啊，还是
0: 以前呢？
2: 一般就这样呗。
0: 4升的包装、1升的包装可能都得需要啊，你要不在店里存放，要不自己可能带着。那么现在
2: 那你说一存存一年能行吗？
0: 不一定合适啊。
2: 是吧？
0: 但现在如果再上楼总上去的话。他们现在有相对合理性，可能有20升的包装、
1: 嗯、
0: 啊。那么20升的包装呢、
1: 哦，
0: 可能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既让您消费者少花钱，
1: 对、
0: 嗯，然后店里呢还不用费劲，可能就按照你的精准数6.5升、6.7升就给你加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大家都非常满意了。
2: 对，不需要留存、
0: 嗯。哎，是的，
3: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历史哈、
0: 嗯、
3: 保养的习惯。你过去就是放油嘛，对吧？
0: 是
3: 放油呢，它肯定放不太干净。
0: 对，
3: 它肯定有点存啊。
0: 对，这个是不准确，
3: 对吧、
0: 啊？
3: 然后你加的时候呢？20分钟嘛，你想想，你就光基本上都加4升嘛。我们大部分的车哈，
0: 对，
3: 它实际上有些车就是4.5升的，
0: 是，
3: 就是那0.5呢，它显示不出来。
0: 对，
3: 你把这4升加进去，它这机油尺正好在，就接近上限了。
4: 对，
3: 它也不敢给你多加了，
4: 是
3: 因为你要再等一等，或者你
4: 要
3: 待俩小时以后哈，哎，它可能还下来了哈。
1: 对，
3: 好嘞，就因为它要循环以后，
4: 对，
3: 循环以后它各个地方它都进油了之后，它把那个0.5就找回来。
4: 对，
3: 所以过去这个历史也保养的习惯。就很简单，4升全解决了。
0: 是的，
3: 所以说5000公里就来一回啊。
0: 对，
3: 所以你看那个不影响康总卖油啊。
1: 对，
3: 然后呢，烧机油正好啊，不行了逮住你大修，对吧？现在可都是透明了哈。
0: 对，
3: 还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这样，我用机器给你透析
0: 啊，
3: 就是我用机器给你换油换机油
0: 啊，
3: 但是呢，我还有可能可以多换0.5升，这个。完了，你刚才说了啊，我这一次是给你加够了，那剩的那个0.5升，我半桶嘛，我扔你车上，结果你也不知道扔哪去了。完了，我们反正这样啊，你肯定有0.5升是不知道整哪去了啊，就是这个是习惯和保养习惯导致啊。好像车主朋友在这方面也更不在乎。
2: 现在是不是都不这样了啊？
0: 因为现在呢，随着这个修理厂的专业性啊，我们叫这个优胜劣汰嘛，啊，现在像镇伟汽修这样的专业店面越来越多，那么他们的这个服务上还有专业性上就会更高一些，
3: 对对，
0: 把这些细节，那么这些细节未来就是体现这个服务了，
2: 对，
0: 那么把每一样的，刚才梁洋老师说举的例子啊，
3: 对，
0: 说可能你这台车没有方向，那么镇伟汽修可以让你先出去转一圈。多长时间内提醒你回来看一下机油尺，或者会拿专业师傅直接跟踪你
3: 啊、
0: 会把这些事全部解决，细节上已经把服务上提升了更准确了、
3: 哎、你问问娄总能做到吗
0: 啊，可以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3: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都在这2000块钱修车了，我都买了10次保养券，我在乎你那0.5升
0: 那不行，
3: 我要不行室内跑了我再跑回来，我说娄总哎我真的缺了0.5，没到换油周期的，好我给你加点油，
1: 加点
3: 就马上了，对不对？
2: 但是现在好像其实很多人注重服务的细节、啊、
0: 对
4: 对，
2: 你像梁山刚刚说那个场景 很少有人能做到、
3: 嗯、
2: 我跑那一圈我花多少油啊，我又
3: 不是我下次再跑来都行，或者我随时
1: 对，
3: 比如说没到保养周期哈，随时中间缺了点，哎，楼总
1: 检查检查，
0: 这个是没问题，
3: 缺了点给你再加上嘛，对吧？防冻液给你免费加上，
0: 是
3: 啊，玻璃水免费给你加点，
1: 对对，
3: 缺点机油免费上。这个但不是说咱们楼总啊，我见到原来的修理厂也是，有个车友朋友外地的来了，他说，哎呀，我这个缺烧机油，他说刚开始说的很严重，说烧机油怎么弄？这家伙这修理工都站起来了啊，都挺紧张。 然后呢，这个烧机油怎么弄？完了就说了一顿啊。他最后我缺点机油，他缺点
2: 5000公里烧一升
3: 啊。他来玩了以后哈，他找个修理厂的，缺点机油，缺点人家马上老板拿出来说给加，免费给你加点。就是正常修理厂，你缺点机油，有如果你要是长期，咱还是外地的，咱们车友哈，咱们都大连的，这我讲这个做生意老板就这点哈，没有了问题嘛，对吧？就我刚才那0.5就属于什么，你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0: 对
3: 啊，然后呢不影响你的这个心情啊，
0: 就是一个叫服务跟踪嘛。
3: 对对 对, 对、
0: 嗯、服务跟踪大家都会做得很好。
3: 所以康总你这油水专家最后谈了半天就谈出0.5升油了、是吧，
1: 就多给0.5升、
3: 哎、那节目得努力啊，对不对？好吧，
0: 1.5升、
3: 啊、对，
2: 有的时候0.5升我觉得对车主来说就是人说赠给我的、
3: 哎、
2: 那我心里也
3: 就是
2: 有情绪价值、
3: 就是、专业啊，服务热情
0: 是。
1: 是
3: 不是啊？
1: 是，
3: 然后当然透明嘛。刚才我们讲明白了，
1: 是
3: 我都不知道那0.5上哪去了。这其实就这么回事嘛，就在反正就在我们这车友修理厂之间在循环嘛，成为我们联系的纽带。
1: 对，
3: 好吧，
1: 对对对，
3: 就是以后凡是缺0.5升油水的，都可以到楼总那儿免费加上。
0: 可以，好、啊，这个可以、
2: 嗯、
3: 是吧？
0: 啊，可以上镇委
2: 去修。就是提咱们交通广播呗。
0: 啊啊、可以
3: 、哎，提这个达明。更好用了
0: 啊！可以，
3: 达明主要是一点不用担心，因为它是电车。
2: 好嘞，那特别感谢两位嘉宾啊！
0: 嗯，
2: 哎，那我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卢家桥上的双向，湘卢家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方向，另外呢就是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公园到富家庄公园的双向压力也是非常明显的。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富家庄公园路的双向车流的密度是非常大，另外在中山广场的环岛车多。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长江路博威年附近东行方向是红色饱和的，目前已经缓解了黄色缓慢通行，是从长江路东关街进入到友好街博威年门前去往大连站方向暂时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么除此之外，英华街进入到黄河路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可以完全通过。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顶一编辑播报。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嘞，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中。

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 FM100.8 正在播出，我是小蝶。你还记得超女黄雅莉吗？如果记得，请在官方微信举手示意一下。

蝴蝶泉边黄雅丽来看一下啊。小伙伴说了说听过啊，蝴蝶泉边，不过呢好像对他这首歌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哈、很好听，很耐听，记得酸酸甜甜，酸酸甜甜就是我，那不是张含韵吗？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歌手叫黄雅莉。刚刚你听到这首歌《蝴蝶泉边》，那届超女真的都很扛打，能歌善舞。小黄的风格呢，一直都很清纯，很少女感，即使当了妈妈，听起来也一如初见。小黄递来了他的新的一批碟，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晴天快乐，我的朋友，有一首歌叫《阴天快乐》。对，不管在怎样的天气当中，希望每个人都不会受其天气的影响啊，保持心情愉悦。这首歌叫《晴天快乐》，来自于黄雅莉。有些时候人生不用太着急变得更完美。黄雅莉呢，新专辑叫《先这样就很好》，未完成事态的自我疗愈。

记录每一个正在发生的瞬间。这首歌啊，我觉得自带能量的一首歌曲，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听。还有一首歌，哎，这首歌挺有意思的。当我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呢，真的怕自己会条件反射的做出这样的动作，打哈欠。说到打哈欠，你发现打哈欠是可以传染的。

是小韩嘛，他说我先赔一个哈欠。你别告诉我你听到打哈欠三个字你就会做出打哈欠的条件反射。啊，关于黄雅莉这三个字这个人名啊，有人说了说记得记得，也记得刚刚的蝴蝶泉边。嗯，他是不是跟张靓颖他们一届的？是的，所以我说那一届超女都很扛打，能歌善舞哈。嗯，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对，一周忙碌即将收尾，在动听歌声里舒缓身心，小曲来报道了啊！感谢带来的好音乐，常来常往啊！愿大家都度过轻松的周五啊！为什么打哈欠可以传染呢？对，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是不是？然后我还真的是查了一下。嗯，我也经常会看到别人打哈欠就跟着打哈欠，我打一个哈欠对面的小伙伴也会跟着打哈欠，然后相视一笑。为什么呢？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呢？豆包说了说，首先呢有两方面，一个是大脑镜像神经元在起作用，不是病毒传染啊，另外一个是共情同理心的作用。咱们先说一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镜像神经元，就当看到别人打哈欠，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被激活，会模拟对方的动作，让你不由自主的想打哈欠，看到听到甚至读到打哈欠

都能够触发。另外就是跟共情能力啊强相关，共情越强的人越容易被传染打哈欠。小孩子啊，要到4到5岁之后，共情发展好了，才会出现被传染打哈欠这样的一个现象。自闭症人群共情弱一点，所以呢，很少被哈欠传染啊，这么说的。还有一个就是次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生理疲劳暗示。打哈欠本身作用就是增加血氧，给大脑降温，缓解困倦。周围人打哈欠呢，潜意识啊提醒你环境偏闷，大家有点累，身体跟着响应。但不是疲劳才会被传染，就算你一点不困，看到别人打哈欠，照样可能忍不住要跟着打。所以你看，原来原因是以上这几点，我们找到了啊，不是病毒啊，不用担心哈、啊。虽然用到了传染两个字。

0: 千山后，千山后，黄雅莉的新歌。不急着证明，不急着抵达，允许自己偶尔停下来，允许疲惫存在，也允许此刻的自己被好好接纳。比如现在的你跟我一起听听歌，唠唠嗑，如此的悠闲一会儿不好吗？下午听点什么呢？如果你爱听歌，如果你爱听老歌，如果你还有各路唱将各种好听的歌要分享，那就来听100.8，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放松神经，舒展眉头，缓一下脚步，放慢点速度，哪怕你是片刻停留，都欢迎你热爱经典好歌的朋友们。这周啊，好看电影推荐环节我决定早一点啊，因为上周呢临近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没有来得及把获奖名单跟大家说，哎呀，后来我真的是捶胸顿足啊。好在呢拜托后一档节目主持人浩哲帮忙啊，把获奖名单节目当中补充给大家了哈。上一周获奖的小伙伴有史君，还有王菲，这是平儿，还有孙本君，以及苗先生啊，还有这是张女士。好，那么这周要推荐哪部好看电影呢？我们早点来哈，让时间更充裕一些，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稍后啊，华晨院线的小伙伴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这部电影的简介，他在介绍当中会埋伏他要问的问题的答案，只要你认真听不难锁住，然后稍后互动哈，会有观影券啊，免费的送给大家。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送票院线轮动到的是，中影华晨影城荆州店啊，所以在荆州啊。金浦新区这边出行啊比较方便的小伙伴要多多参与。如果说哎，你觉得这个院线送票离我很远，我来回不太方便，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好了。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精彩新片抢先看，8月11日尤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的新作，欢迎你来龙餐馆正式登陆全国影院。这可不是普通的美食喜剧电影，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故事温暖又震撼。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巴哈塔，在当地的龙餐馆担任主厨。他和蒋奇明饰演的餐馆经理马俊生并肩合作，用心经营餐馆，让小店生意蒸蒸日上。可安稳的生活转瞬即逝，突如其来的战火打破了平静。原本只求安稳赚钱，一心只想还债回国的普通人徐福，在见证战争的残酷，经历挚友离世后，彻底完成蜕变，挺身而出，用平凡的力量守护、拯救当地孩童，书写了一段温暖动人的跨国救赎故事。烟火灶台藏温情，战火人间见初心，这部后劲十足的温情大片绝对值得走进影院观看。最后来个小互动考考大家，请问男主徐福远赴中东的初衷是什么？
0: 啊，这个问题是，请问男主徐福远赴中东的初衷是什么？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观影券啊、送给大家。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次送票院线轮动到的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荆州店啊，是这个店啊，在给大家免费送票，你要思量好哈、你来去这个店观影方不方便啊、如果不方便，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更方便的人。好吗？

0: 报道。
1: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同时在香炉的桥上树港路上方的位置内侧车道有车发生故障坏在这里，开着双闪，所以呢导致了东跨路从彭辉去往海达广电中心方向内侧车道被占用，目前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香炉的桥上疏港路刚过疏港路匝道入市区方向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车，黑色的这个轿车是发生故障坏在这里，它尽管开启双闪，我们看到后方并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所以导致了彭辉路段入市方向去往广电中心排队等候的情况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今天毕竟是周末了，周五的香炉的桥上整体北行去往东跨路方向啊，通常都是压力比较大的一种情况。除了东跨路香炉的桥上，目前滨海路的西段目前从国宝桥进入的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目前也是大流量的状态，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游艇路的交汇处去往中山路方向暂时是缓行的一种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西北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再转晴。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24到30度，24到30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5级，部分地区有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垂钓指数4级，部分地区有雨，不适合垂钓。游泳指数5级，有出现雷雨的可能，不太适合下海游泳，注意安全。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了解警情啊，要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指挥部接警员刘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案例：110情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刘先生的报警，称在金州附近海域有人玩搬桨溺水。接警员接到报警，立即通知119、120和海上救援队到场，溺水者已成功被救上岸，现在案件交由警官公安机关处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近期天气炎热，很多人去海边游泳。大连海岸线漫长，除了星海广场、傅家庄、金石滩、棒槌岛等正规海水浴场外，其余野海滩、偏僻礁石、无人海岸全部极度危险。这里海底地形复杂，遍布暗礁、深坑，还有看不见的离岸流、暗流，看似平静的海水会突然将人拖入深海，而且没有救生员、防护措施，一旦落水无人救援。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度过美好夏日。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好嘞，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欢迎来到天天好听听个够，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一起要团的啊，这个好东东。关键词是口红，口红。嗯，先发口红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来看一看吧。199的迪奥口红五件套啊，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返场了，不过每一次都很受欢迎。女人的包包里永远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要隆重一点，见闺蜜要时尚，所以一支口红当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那么今天这个大牌福利呢，直接给你安排上的是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礼盒，一次集齐五支国际大牌色号，五个色号分别是传奇红唇、豆沙红棕、还有烈焰赤橘、还有干枯玫瑰和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要400块钱吧，那今天呢直接给你超低价，到手只要199199，这个价格平时啊真的是很难能够有机会哈，团得到，只有在上架的时候我们才开启这样一个通道。那么今天呢，来吧，捡漏福利啊，价格超香，数量有限，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口红两个字，回复口红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对，迪奥家的口红啊，就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几个色号都很经典，很多线下专柜一枝难求，常年断货。但是今天啊，给你带来他们家的当红色号，还一次给你五支。对，这款体验装的口红礼盒，要颜值有颜值，要质感有质感，可以买来跟姐妹们一起分享。当然你自己留用也 OK 呀、啊，对吧？五个色号呢，对不对？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和场合，一套小礼盒啊，搭配手袋可以送人。非常高级，每支是1.5克，1.5克啊，五支都是迪奥家的爆款的色号，五个色号你轮流用。

具有性价比，也会有新鲜感啊。每只恐龙色号都非常好看，经典不踩离，所以现在入手呢绝对是不亏的。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口红两个字啊，五个色号，对，这一小盒五个吗？199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数量有限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喽。

0: 现场版刘惜君带来的《我要找到你》的粤语版，这首歌原唱是陈明。欢迎各位回来收听我们的《天天好听》下半部分。好，来看一下上半部分，我们在好看电影推荐环节推荐的电影是《欢迎你来龙餐馆》。问题是，男主徐福远赴中东的初衷是什么呢？答案是养家还债。养家还债。哎呀，这次答案太眼花缭乱了啊，但是答对的啊，小伙伴。嗯，来看一下林洪博以及袁志顺对吧，袁志顺啊、还有一个答对的啊，刘继超，有点惨是不是？好吧。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这首歌也被翻唱成粤语版的了，在近期国乐无双这个舞台上演唱还是成龙大哥呢。是哪首歌来着？听听看。

有两处高音大哥唱不上去了，所以做了一个微调改编。小美满的粤语版来自于成龙大哥，成龙大哥一开口哈、啊，不管什么歌到他嘴里面都是他这种很独有的带着戏腔味道的啊，这种唱诵确实是啊，很成龙，没错。

0: 张杰天下。一首歌有了 B 版啊，不仅有 A 版，也有 B 版两种啊翻唱的方式。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开始懂了》，这次你听到的是陈小春粤语版《开始懂了》。在国乐无双这舞台上，就是要探索一些经典歌曲的崭新的唱法。通常大家改编就是除了编曲比方说普通话歌曲改编为粤语的，粤语的改编为普通话歌曲的，是这样。小春呢，真的是越老越有魅力，我也是这么觉得。

周笔畅，月亮代表谁的心。今天节目临近尾声了，下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一个算是好消息吧。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今天晚上12点钟，国内的汽柴油啊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和220。如果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的话，我们将少花9块钱。好了，我是小蝶，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西南路沿线通新电缆厂路段的入市区方向去往西山街黄河桥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香炉加桥上的双向基本上处于饱和的状态了。香炉加桥上的双向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行的位置。同样在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的西行方向，尤其是右转进入到东北路桥上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东北路沿线目前南行方向，在白新村路段去往长春路方向有车辆滞缓，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一路是缓慢通行的。滨海路从国宝桥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包括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红色饱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在25到29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9: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8: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9: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8: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8: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准时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仅仅为大家提供的出游的攻略，还有呢各个城市主播带队的一些旅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那怎么样和我们进一步联系呢？如果你有出行打算，甚至是在九月份啊准备要出去旅游的，或者说呢在九月底跨11假期，你也有想法想出去旅游游玩的，那么都可以呢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两个字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那么这个链接呢，不是说只有在本月啊使用的链接，而是全年我们都使用的同一个微信来进行咨询。有人就说了，那你们这是群吗？并不是群，我们是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服务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想出去旅游，你想等到九月份，甚至十月份，甚至是11月份春节期间，或者是明年，哎，我想出去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都可以现在添加我们的互动微信。然后呢会根据您的个人要求，我们会备注一下您的微信名称，比如说26年几月份想上哪儿，哎，等我们有合适的团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直接给您发送一对一的一个行程链接。这样的话呢你一目了然。还有一点什么呢？还有的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可能呢感受到了今年六月份开始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安排了很多的一些城市主播带队游。那么现在呢开学是初三和高三的学生家长啊也正在与我们取得沟通。就先加入进来，然后呢等到明年孩子们都毕业了，甚至是呢开学六年级的学生家长，现在部分的家长已经开始联系我们了，哎，说等到明年暑期的时候我们领着孩子上哪玩一玩，甚至是什么呢，到寒假啊，你看9月1号孩子们开学了，等到寒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推出比如说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出境游，包括云贵地区啊，尤其是云南四季如春的一些城市，还有呢就是在春节期间的话可能还会有比如说像迪拜啊等等这种出境游。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啊，同样的方式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啊。还有看到小许同学过来打卡了，他说浩哲下午好啊，过来打卡了，周五开心快乐啊，感谢支持。还有大海泉水也过来了啊，哎，每天的这两位呢是雷打不动，肯定是早早的在整点左右或者是 4.01 或者 4.02 哎，就发来信息互动信息，十分感动，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坚持，最起码就是一个月我能看见他们20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朋友们啊。另外啊，今天呢主要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关于落地租车的一些事儿。今天啊在家的时候，上班之前啊还搜索了一下，搜索什么呢，看看在八月底九月份的机票什么时间适合休年假领着家人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但是你看呢，平时呢我会带长线旅游的这个带团，然后有的时候我的年假呢比如说时间比较短，大概4-5天的一个年假时间呢，我会选择这个城市的一个短线游。那在2年前的时候呢，曾经和家人我们一起呢就计划了一次7天6晚的青甘大环线。哎，其实啊你看啊，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包括青海啊，包括张掖啊，还有敦煌，哎，其实呢甘肃和青海这个环线啊在8月份的时候去是特别好的。但是呢去归去，但是你要看你用什么样的行程方式。你比如说跟团游，那一般跟团游要么飞到西宁，要么飞到兰州，从兰州作为起点，他会玩一圈，然后再回到兰州。基本

上都是那种二加一的旅游大巴，或者二加二的那种大型的旅游大巴啊，坐起来比较舒适，因为它路途比较远嘛。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落地自驾的话呢，像我曾经选择那个方式，就是出发前机票订好了，在平台上把落地时间输入好了之后，选择租车的周期，大概呢一周的时间，选择车型，因为呢，领着老人一起出去的话，肯定要租一个商务。啊，比如说 GL8 呀，或者是传奇系列的呀，等等啊。当时我们租的是应该是 GL8 的三代啊，电门啊，电子门。到了兰州了之后，我们到达酒店了，我就和租车方取得联系。租车方呢告诉我说，那你们明天早上几点出发呀？我说我们计划出发比较早，7点半就要出发了。他说那这样，正好呢车已经回来了，那我今天晚上就把车直接送到你的酒店。哎，今天晚上这个费用也不算你了，那从明天开始计算，一直到你们上飞机之前啊，就这么人性。晚上大概8点左右，他把车送来啊，车的四周好好的拍一下，视频呢、照片呢，有没有什么磕碰啊、划痕呢、室内呀、包括仪表盘呢、公里数啊，拍完了之后，然后就等到第二天出发了。还车也是如此，在兰州的机场。啊，直接就和他提前取得沟通。比如说，我们下午3点的飞机，那么我们在中午12点半、1点左右，我们会到达机场。那人家就跟你说了，说好，那你把车停在地下二的哪个哪个区域，啊，他们同事就在那儿等我。哎，直接检查完车了之后，把随身的物品拿好了，我们进入到机场，他开车就走了。所以现在的落地租车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你看啊，今年暑期旅游租车市场的热度有多高？6到7月份，某平台的一个租车订单同比增长了56%，交易额同比增长了83%。而且呢，这个平台呢，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跟记者说了，说呢，从数据上来看呢，7月份以来呀，平台租车的订单呢是持续攀升，而且呢，像什么。滴滴呀、神州啊，什么悟空租车呀，就是他们的同比增长都会超过30%以上。哎，包括还有携程啊，我去年啊，前年我就是在携程上租的，对吧？携程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说对近3年的数据发现呢，95后、00后的用户占比不断提升。而且呢，这一个群体呢，是旅游租车市场增量的重要部分，也打破了80后、90后家庭用户的一个主导。那同时呢，用户不再只看价格，他看的是什么？车况、服务和保障。说的特别对，你比如说一家三口的话，人数不是特别多，我的习惯是基本上租一个 SUV。要是有草原、有草地的、有绿色背景的话，我比较中意的。就是坦克300橘色。如果说你想装的东西多一点，那就是500啊，坦克500，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说那我能不能租一个这个混动车型啊，或者纯电的？纯电不建议去租纯电，因为你啊充电的时间太长了。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没有开纯电的车的话。开油车，那么你在其他城市租车不建议你租纯电，因为你掌握不好这个公里数和电量。你得开空调吧，全车人得充电吧，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在开着开着突然间掉电的话，在距离你的充电桩多远，你可能啊就措手不及。但是呢，混动，比如说插电混，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插电混呢，基本上它的租车的费用呢，要比油车同类型的。油车，比如说 MPV 啊，或者是 SUV 啊，会稍微每天贵上100到150块钱。另外呢，今年暑期啊，租车用户的结构呢更加多元了。哎，你比如说呢，在这个悟空平台就显示说了，24到39岁的用户占比达到了83.8%。也就是说呢，现在已经成为主力军了。40到49岁，也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啊。用户也是明显的增长，而且呢是同比提升了0.8个百分点。包括还有什么神州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平台。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呢他所用的平台不太一样啊，习惯性用的平台也不太一样。但是也能看得出来，现在目前就是90后、80后啊，是一个消费的一个租车
主体，因为呢，他要拖家带口子嘛，对吧？亲子。

的毕业旅行等等啊。还有就是呢，年轻用户啊热衷于体验个性化，你比如说智能化的一些车型，将这个租车视为低门槛的一个尝鲜了啊。有人呢会觉得说，哎，我看好这个车型了，你比如说像沃尔沃的 X70 啊 ,XC70,那它也是一个混动车型。那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非常看好沃尔沃的一个车型。比如说像最早的60啊 ,50 啊。但是如果说有机会出去自驾的话，甚至是落地自驾，如果遇到了平台上啊像 XC70 的这种车型的价格还算不错的话，我愿意去尝试，我开个5天7天的，对吧，先感受一下它的性能。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家庭用户呢更注重的什么呢，就是实用性和安全性。比如说 SUV、MPV 这种舒适型的订单占比已经超过 60%。 年轻人出行的时候呢，他重在体验和个性化。那么像新能源中高端的具有一些体验属性的车型热度更高。但是啊，一般的情况下呢，亲子家庭用户呢会提前5到7天预定，年轻人呢预定的时间会缩短，比如说提前1到3天。而且呢，亲子家庭用户对儿童座椅包括一些增值的保障啊，这种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某平台租车平台的数据说，全国新能源车型订单占比大概是在 50%。 那么有的呢一些租车平台呢，新能源呢占比那只达到了 40%， 甚至不到 40%。 所以你看，用户选择新能源主要是基于3点：在高速上充电网络布局一定要完善，沿途比如说这个补能更加的无忧，而且用车成本上明显的就是纯电的，它一定是把你的这个成本是拉低的。哎，你比如说在之前我说我在自驾整个西北的一个行程的话，租车是租车的费用，你还有油钱呢，对不对，你每天加油啊，每天加个200-300的这个油，对吧，它都是成本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新疆西藏这种西部的长线自驾目的地的暑期租车的热度也非常的高。刚刚说到了西北的话，你比如说像张掖，甚至是呢像四川一带，还有呢有人可能呢落地云南或者落地四川之后，那租辆车直接进入到318往西藏去。所以这种呢已经是让很多的朋友非常的青睐了。你比如说在携程租车啊，相关人员就说了，说呢在今年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像海南的环岛、川藏线、新疆线、云贵啊这种环线非常经典的这种线路，订单明显增加，包括还有一些内蒙的，像什么呼和浩特呀，包括呢还有这个呼伦贝尔啊等等啊。那么主要呢是三个方面啊，三个因素所带动的。一般的就是什么呢？避暑刚需啊，北方小众的一些草原呐、山地呀、湖泊呀，哎这种城市。第二呢就是当地文旅的一些配套完善。啊，它有一些自驾的驿站。哎，不瞒大家说，在7月底的时候呢，我在带队去到新疆的时候，我们去到了，就是住在了几个我们在整个走环线的时候，它要经过的一些地方啊。那么有很多的我们住在新疆的有一些酒店的对面就是公园，它就是一个城市公园。城市公园旁边它配备有停车场，那停车场。你就会看到有3-3-2-2的，比如说 SUV， 甚至是有这个新 A 牌照啊，就是乌鲁木齐的牌照，还有呢川什么啊，就是四川的车辆，还有呢青海的车辆，还有贵州的车辆，甚至是有辽C 啊，还是辽 H 啊，反正也有辽宁的车。他们干嘛呢？他们就把车停在这个公园旁边的免费的停车泊位，然后把后备箱打开，支起来一个小帐篷。哎，晚上基本上呢就在那睡了，因为呢新疆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适宜的，晚上的时候呢比较凉爽，它也不是特别冷啊。所以你看啊，现在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像云南的香格里拉，
啊，那么这一个区域呢，租车在今年暑期是同比增长了

228%。也就是说，你要是想上云南的话，昆明、大理、丽江啊，昆大丽，哎，这个就是长线了。基本上你要跟团的话，6天就可以玩的差不多。但是你要是飞到了昆明，甚至是咱们大连直接飞到大理的航线也开通了啊。但是大理的航线会稍微贵一些啊。今天我刚查完。那这样的话呢，无论你在哪儿租车，你就记得不要异地还车。异地还车的话呢，它价格会比较高，它可能会相对来说像你这一周的总费用的一倍啊。你比如说你这一天300多啊，你用个7天。也就2000多块钱吧，但是如果你要异地还车的话，可能你还要多付2000多，因为人家要把车从你所在的城市背回你出发的城市。所以要所谓的落地租车，你一定要把你的自己的行程线路规划好，你从哪儿出发，你就在哪儿返回还车啊。所以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呢发来互动内容就可以了。看到了是小安树，他说现在哪个租车平台口碑比较好呢，热度比较高呢？其实很多，像刚刚说到的，比如说什么这个携程啦，像这个滴滴，对吧？还有哪个？看这个数据当中所显示的。啊，什么神州租车、一嗨租车都可以。这个是什么呢？小安说，你一定要去看它，你要在几个平台下呢去来对比它的价格。同等的车型，你比如说三代电门的这个 GL8 的车型，那么它可能你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页面的话，可能一天是打个比方，比如说308或者是310啊。然后呢，现在呢，基本上什么呢，在平台上，比如说我在携程上租车的话，很少有押金了啊。但过去最早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信用卡啊。那么呢，这边的话呢，它会按照平台来进行接单和处理。好了，再来看一看，还有位朋友他说了，出行半个多月，今天刚回大连，过来打个卡啊，下半年一定要跟这个交广出去好好的玩一圈。感谢感谢啊，感谢支持。那之前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足以证明说我们交通广播的魅力啊。虽然说自己已经出去玩了一大圈了，但是呢还心系交广啊，准备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来走啊。这个爱丽丝呢，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啊，跟我们曲国沟通过啊，然后呢也有我们节目的微信，也看到了他领着他们家这个孩子啊，这也玩了一大圈，特别好啊，一定要赶上这个时间，让他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还有童男友说了，他说一嗨租车是可以免费异地租车的，现在很多平台都可以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看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特价啊。前两天呢，身边有一位朋友，他的两口子呀去到广州了，应该是潮汕地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租这小车才多少钱，我说多少钱，合一天好像是10来块钱，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人家就是平台有福利呀，平台有这种政策呀。还有就是我记得我去成都，因为呢领着孩子呢去到重庆和成都的时候，在重庆没有办法租车，然后我在成都租的。那么我在成都租的时候，租了一个小丰田，就是正常的油车啊。但是啊，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了，可能一天的话也就是40-50块钱啊，差不多。然后他说的那是什么啊，异地啊，还车还免费啊。啊，他说异地还车还不收费，还是免费的。哦，这个还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啊，我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平台，以前确实没有用过啊。还有另外呢，还有这个香秋啊，香秋他又说了什么租车保险的套路，这个你其实不要说一概而论啊。你比如说呢，过去的时候海南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呢，你把车租完了之后回来之后说，哎，这儿磕了碰了的啊，你有违章啊，你这块把这个车已经这个零部件弄坏了，我这个保险呢什么需要理赔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亲身经历了几次异地租车还车都是非常顺利，我在成都租车的时候更搞笑，
我的行程呢发生改变了，我原本我要租四天的车，但是呢我租到第二天的时候我需要提前回大连，有事情啊，我把机票改签了，我就跟这个租车公司是成都当地的租车公司了。然后呢这个小伙呢他就是曾经在大连还工作过，在交车的时候我们聊过，然后特别的啊，对东北老乡来说的话他特别友好。他说这样，你就把车放在你们住的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我说那钥匙怎么办，放到前台吗？他说不用放到前台，他说你就把钥匙放到这个后轮左后轮轮胎上就行。我说真的假的呀，我说别丢了。他说放心吧，都带这个定位的啊，丢是丢不了的。你看这样很轻松。然后呢我没有把这个油给他加满，他当天下午去把油加满了，给我拍个照片，哎，说呀再补个大概60块钱左右的油钱就行了，哎，微信转给他，我们的交易结束。还有咖啡很苦啊，他又说了，他说我就默默的听，他就默默的听一个月啊，听你说了20天，他说我也就默默的听啊。另外呢他也提示我，他说呢要看好车了你就找苏迪呗啊，可不是嘛，我确实找过他。我说什么时候你把价格给我打下来了我再考虑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啊，大家呢在异地租车旅游的时候呢，首先有几点啊，第一要在正规的平台，还有就是要看有没有附加条件，你比如说需要你交纳什么保险押金呢，需要你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租车啊，第一天记得一定要白天来交车，要不晚上的话呢有的一些你看不清楚，那白天的时候呢把车停好了之后啊，基本上人家对方会把车给你刷得很干净。然后你打开你的手机的录像功能啊，从车头到车尾，两侧车门、内饰、座椅、仪表盘、公里数，一个视频全都录完啊，包括车顶也是如此啊，车顶也要录啊。那当你还车的时候，同样人家也会拿手机再录一圈，当他看到说哎呦你这个前保险杠左侧保险杠稍微有点刮痕了，你说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视频，一看哎，我说我这个视频上也有划痕，而且跟这个呀差不多，因为呢你开着7天的话前保险杠它会有灰嘛，你擦拭一下一看哦跟以前完全一样，他不会说出什么的啊。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平台租车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但是啊还有一个前提是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呢就是准备另外一部手机啊或者是充电线，那干嘛呢，就是时刻开着导航啊。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带了一个，应该是带了一个不用的手机啊，然后呢就装上卡，就把这手机我天天就把它当导航来用，听听歌啊，然后呢这个使用它来搜索导航很方便啊。还有什么呢，如果家里有是有，我2年前我就用过这一招，如果要是有淘汰的行车记录仪你带一个。我就带了一个我车过去淘汰下来的行车记录仪，我插了一个 16G 的小卡，然后呢循环视频嘛，然后我就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呢直接就给固定在了车的这个挡风玻璃这个位置。哎，这一路来那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话，你相对来说你还是比较安心，因为正常租车的话它不会给你配备行车记录仪的啊，这个也是在租车的时候一个小妙招啊。还有就是随时关注油路啊，我记得上一次我租那个商务车的时候，他就什么呢，他那个应该是油夫子啊，他出现了故障，他租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你开一天你别管说你开了多少公里你就去加一次油。我说为什么要加这么频，他说仪表盘那个油的指示灯呢不是特别准，哎，所以导致了我这7天我加了7天油啊，有的时候呢跑得短的话呢可能加个70-80块钱，哎，跑得长的话呢可能加个100多200左右，但是也无妨，因为你最后还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再加满油还给人家啊。好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还有的就是啊，在您租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也可以感受到那种自驾给你带来的乐趣。其实呢在我自驾的时候
最让我能够兴奋的是什么？就是沿途的风景，无论是在

0: 发来信息哦，这个香秋啊，他说这个租车一个价格，保险每天也是需要钱的啊，出现了故障自己得赔，不安心。那比如说租车300，保险就200哦，明白明白明白，您说这意思啊。所以这个一定要什么呢？提前看好在平台上他所约束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有没有带保险啊，就是包括你租车的这个费用当中包不包含你这几天的保险的费用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年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内容。那么有想了解我们主播带队游在九月份我们推出的新疆出境的尼泊尔和欧洲4国的12日游，那么详细行程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添加绿色二维码，那么我们会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你啊。
1: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周五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公交专用道已经启用，提醒大家注意，目前车辆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从国宝桥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傅家庄公园门前，包括森林动物园门前到金沙滩公园都是双向红色饱和。另外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以及东快路彭辉去往交尖山隧道方向压力比较大一些。香炉在桥上入市方向海达到广电高尔基路和平广场到太原街的东行方向，另外胜利路的东行方向目前看到在康平街等待左转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胜利路东行方向从康平街开始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拥景街的路口处了。长江路东关街路的东行，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鲁迅路三八广场去往二七广场，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的北行方向，长春路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双向暂时压力都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明天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者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到29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您可以通过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呢想参与到节目呢，无论是话题的讨论呢，还是想要了解呢最新的一些旅游的线路和攻略的话，那么都需要提前要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么这个微信公众号呢，也是我们全天从早晨六点钟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我们全天唯一的互动方式啊。然后呢，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发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啊。好了，来看一看啊，好好就说了，说五月份的时候呢，他去新疆伊宁租车啊，租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橙色的坦克300，每天呢450，包括车辆的全险。租车公司呢过程当中随时沟通，态度诚恳，非常方便。他说提前两。

两天呢还车，马上就退还了两天的押金。还车的时候呢就停放拍个视频发个定位，钥匙放车里，还车非常方便。对，现在其实新疆当地的租车的这一套体系呢很完善，因为呢到新疆有一部分呢是跟团啊，有一部分是落地租车。但是好好呢，你看他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经历过整个的租车过程，那么租车很顺畅，但是在新疆开车那绝对是一种挑战。好好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新疆平均一天要开几个小时？有人在咨询我们发新疆团的时候就说了，说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这一天坐大客坐六个小时。我说六个小时是起步，这太扯了呀。我说新疆太大了，那大能大到什么程度？我说新疆啊，它占咱们全国的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你想一想它有多大啊。有人就说了，说我要去新疆玩，我要自驾，我要把南北疆都玩透，你没个半个月你下不来呀。还有人呢再去看到我们的行程的时候就说了，说哇你们这一天才一个景点啊。我说这一个景点还是紧赶慢赶的，因为我带过新疆，我带过新疆两次。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带的是伊犁，然后今年呢带的是阿勒泰。其实这两个行程呢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啊。你比如说伊犁的话呢，可以在比如说伊犁地区，它是属于是新疆的偏西部嘛，啊，西北部地区，所以呢，你会觉得说有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的一些景区都在伊犁，像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包括呢独库公路的起点啊，在奎屯，然后呢那拉提草原啊，这些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去到新疆的话，我很建议你去伊犁这个线路先游玩一圈。但是新疆绝不是你去一次，很多人他虽然说他去了体验了，每天坐车坐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坐得腚疼，但是他一定回来之后还会告诉自己说，下次有机会我要去北疆，下次有机会我要去南疆。这就是我做旅游三年的时间，两年啊，平均每年去一次新疆。为什么？就是一个方面要去采线，看一看整体的一个服务啊，包括景色如何。所以这一次呢，你看2025年的时候带的是伊犁，26年的时候7月份走的是阿勒泰。阿勒泰的行程当中啊，这个呢是在9月份我们仍然推出阿勒泰啊，但是伊犁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在8月中下旬那拉提草原的草就都黄了，所以呢这个景区你要去掉的话，你中间没有地方可去。包括独山子大峡谷，包括九月份的独库公路也关了啊，所以呢你去不去无所谓了啊。所以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就不开通伊犁线路了，只开通阿勒泰。但是阿勒泰呢它不是一地，我们又带着伊犁的两个景点，分别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那为什么要带这个景点呢？因为我们要往返石河子啊，石河子花园机场，所以呢在这个一左一右的话呢，去到这个天山天池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呢去到阿勒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九月份去喀纳斯和禾木村能看到的是眼前泛着金黄的秋色的景观。而且呢我们不了解的是，你看这次我带队去，我们的团友啊，20多个团友都听到了一句话，说什么时候去阿勒泰可以看到说你的近处是草原，远处是雪山，还有就是远处的那种这个森林呢？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是阿勒泰最绿的时候，九月中下旬之后是阿勒泰开始慢慢泛着金黄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什么呢，你去过比如说内蒙的最西边啊，就是额济纳啊，你要是秋天去过额济纳，你看过胡杨林，你就能知道说眼前的那种金黄是什么样子了。所以它是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我站在了禾木村，然后呢在禾木村的它这个吊桥的时候，它两边是不同的景色，一边是可以看到村落，一边呢是可以看到远处的森林。
就是我在现场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回看这个视频，就是大家也可以翻看一下啊，品游天下的同名视频号，品呢是三个口的品，游是旅游的游啊，品游天下，这是我节目名字。然后呢，在视频号你就直接搜品游天下，或者是你扫描绿色二维码，就是输入旅游，扫描绿色二维码，然后你进入到朋友圈之后，你看到下面有视频号，关联的就是品游天下视频号。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我发了一个视频，我说我现在在和睦村，就是我后面的那个景色没有任何的滤镜修复，它就真跟这个你电脑的桌面是一样的。我的天哪，简直太夸张了，就是你用肉眼去看和你在视频当中看到的我所拍摄的景色是完全不同的，肉眼更加鲜活。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团友跟着我七月份去了之后回来，马上推荐给他同事说，你们想去新疆的话跟着焦广走啊，吃得好住得好，而且呢去到的这个景色，我们游玩的时间给大家非常的充足啊。你比如说呢，像喀纳斯，像和睦村啊，至少三个小时打底啊，就咱们开始玩了啊。三个小时以后，你比如说两点啊到景区门口，我们三个小时三个半小时，五点半出来，这个时间完全是可以让你感受当地的这种文化。但是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的话呢，在喀纳斯我建议是玩两天啊，喀纳斯可以玩两天，和睦村可以玩一天。啊，另外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在9月12号我们有一班新疆的阿勒泰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然后9月28号还有一班八天往返，但是前提是什么呢？9月12号的价格和9月28号的团费相差1000块，9月12号很便宜啊，不到7000块，优惠完了之后6800。哎，你想一想，在这个季节的话去感受一下非常不错啊。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哎，有人呢也是发来互动的信息了，好好就说了，说伊犁县呢它是7天，一共6000多公里，其中的伊宁到赛里木湖将近4个小时啊。那你这是小车跑得快，因为大车的话呢是有限速，客车的话呢是每小时80公里，然后呢4小时内必须要停车20到25分钟啊，所以正常来说的话在服务区呢会待上半小时左右啊。咖啡很苦的又说，阿勒泰是不是可以骑马呀？那边的骑马比较出名。对，在伊犁地区或者是阿勒泰地区呢都可以骑马，比如说喀纳斯也能骑，但是呢我们的行程里边呢只有在伊犁的线路啊给大家安排的是有骑马的环节。比如说今天不是14号吗，今天下午大海带队的我们8月8号出发的新疆伊犁八日游，明天晚上他们返回，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去骑马，而且是新疆伊犁地区特别大的一个马场。还有雨家的又说了，他说新疆是不是景在北疆，人文在南疆？没错，刚才我说到的是北疆，我带了两次，一次呢是伊犁，一次是阿勒泰，但是我明年的计划是要再带一次南疆，一定要去南疆感受一下。那么至于东疆，比如说像吐鲁番呢，值不值得一去呢？那么也要看说南疆的线路里边可不可以涉及到东疆的一点点，这就够了啊。这就什么呢，用3年的时间把新疆啊算是了解的比较清楚，这只是带队。那么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大把的时间的话，那么也会说策划一个这种落地自驾的啊，比如说15天左右的南北疆一起的，这我跟你讲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另外还有位朋友他说9月份去白哈巴的路上就能看到雪山草原。对，没错，其实9月份的时候呢更多的一些区域都可以看到雪山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它海拔比较高啊，有的雪山呢可能是有的是会达到5000多米啊6000多米左右啊，它只要一下雪的话，那远处的雪山就会出现在你面前。还有啊，看到雨季他又说那拉提啊骑马2个小时最好了，太久了特别累。对，我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在那拉提骑的马，那拉提骑马呢和在沈阳啊，我在沈阳的时候呢也和我老婆和朋友我们一起啊，在沈阳呢也有一个野骑俱乐部
啊，也骑过2个小时，也是。

上山，但是体验感不一样。纳拉提的那种呢，就是他也往山上走啊，他也会马自己，他就知道怎么走这个道了。那中间的时候你也可以奔跑，但是便宜呀。纳拉提，骑一圈1个小时80。还有啊，再来看到了是黑马画廊已经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啊，你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分别呢是可以看到呢有新疆阿勒泰加赛里木湖8日游、出境游的尼泊尔7日游和欧洲4国的12游。欧洲4国呢分别是德法意瑞啊，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线路。还有大海泉水他又说了，他说大海带队的话是不是带对象去的？对，没错啊，人家那不是女朋友，人家是两口子啊。还有月观察方他又说了，他说浩哲，我没有去过新疆，他说哈密旅行是行程内的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的话应该是属于是南疆那边啊。南疆呢具体的有什么样的行程啊，其实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呢等到明年吧，明年如果说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这个月光茶坊可以跟我走一趟，好吧啊，这个南疆去感受一下。因为新疆啊它其实这样的，就这一次我去的时候呢，正好是我们的导游呢是一位70后，他对于新疆他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而且呢他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他曾经他就跟我们介绍说，他说新疆光机场就有30多个。那你想一想吧，对吧，有很多地方啊。好了，另外啊再来看一看呢是其他方面发过来的一些消息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发来互动内容，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好了，再来刷新一下看一看呢是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新疆旅游多少钱呢？9月12号是6999。9月28号是7999啊，给您发一个二维码啊，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一个回弹链接，然后直接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然后给您发详细的行程啊。或者是你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也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啊。还有任何关于新疆啊咨询，或者是尼泊尔，或者是欧洲4国，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月光长方他又说，明年呢我也准备呢开发一下新疆的市场，他说跟浩哲去一趟。哎，我觉得真的是你可以等我的消息啊。现在初步呢我可能还在计划着大概4月份左右，因为呢4月份开始南疆就可以去玩了，因为夏天的时候6、7月份、7、8月份南疆太热了。咱们先去感受一下南疆的人文啊，和北疆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啦，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品游天下就到这儿了。也希望各位在每周一到周五可以准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想要跟着主播一起去旅游的朋友，那么从下周开始我们要全天有啊宣传了。所以呢现在呢本周末呢也是一个提前预定的一个时间段。你比如说怎么样报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那么你扫描绿色二维码了之后呢，先了解行程。你比如说9月12号我们是一个周六，9月12号周六出发，然后下一个周六也就是9月19号的星期六晚上返回。如果您现在在工作的话，请5天年假就 OK 了。如果您已经退休了，那这就不用考虑了。如果说呢您的孩子呢是在小学稍微呢这个年纪低一些的话，我觉得9月中学也可以给他请一周假啊，感受一下新疆阿勒泰。然后呢我们是全程住的是4钻的酒店，吃的餐标是从第二天到第七天啊，我们呢是正餐都包含，50元的餐标。但是呢阿勒泰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是最后一天的中午是不含餐的啊，最后一天中午不含餐，我从第二天到第七天啊，1日3餐全都管。然后呢怎么报名，就是你想预约位置，那么你就告诉我人数，
然后

哦，把你的出行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发送给我们，我们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啊。那么什么时候收费呢？是在出发前10天，但是有的时候会前15天。为什么？因为报名的人数已经满了，我们一个团呢就是20到24人啊，不会超过24个人，再加上带队主持人一共25个人，因为我们往返的，团队机票只有25张啊。哎呦，平儿，平儿，他说跟着浩哲去南疆啊，那你就先加到这个微信当中啊，然后呢，这个事儿得等到明年啊，今年年底的话，恐怕是，我单方面是没有太多时间，但是呢，有其他的线路，比如说出境的线路，可能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还会有带队的可能性啊，大家共同期待。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更多的一些。内容包括想咨询的内容，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收到回弹链接绿色二维码，一定要扫码添加，浩哲在节目以外给您做回复啊。好了，稍后呢继续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咱们在下周一的品游天下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今天是周末，周末的晚高峰整体路面压力都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的香炉大桥上，早早就出现了红色宝和尾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同时呢，东北路沿线目前看到和长春路的交汇处，东北路的双向、长春路双向也是红色宝和的。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国宝桥一直缓行到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整个滨海路西段双向也是红色饱和。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东跨路的彭辉北行去往焦金山隧道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此外，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进入到黄河桥，黄河桥上的双向高尔基路和平广场去往白山路方向一直是排队的白山路的路口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上海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的沿线，包括伊德街、杏林街、安阳街上，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那么鲁迅路三八广场去往二七广场方向，大众街的双向港湾街去往港湾广场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包括捷胜街路段也出来了也出现了这个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是进入到鲁迅路。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西部地区，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沙区法院方向，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室方向，红港路圣林街去往张前路以及红港路张前路交汇处出市区方向压力都比较大。那么南关岭地区的是华北洞甘南桥双向，以及在姚家转盘路段姚西街义城路进入到姚家转盘南关岭路的双向也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15号的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北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城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9: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

0: 到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等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4: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5: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啊！欢迎大家再次锁定 FM 100.8的畅快晚高峰时段，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来互动说一说哈，你的车到底有多脏了？
0: 哎，
1: 多少人等着盼了这场雨吧？不早有消息说要下吗？咋还没下呢？
0: 天天说有雨，昨天也说了，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昨天。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玩意儿跟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唱快要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我们看一下泽西的爆料信息啊，他说是在白玉街与人民路这边有一商城，这个红绿灯是稍微有点不太友好，是我屁股后面那个鲁迅路的路口红绿灯啊，跟进特别严重，压得够呛啊。
1: 哎，说明这个泽西已经过来了是吧？
0: 嗯，他整个屁股后面，我说这是哪个方向呢？
1: 他往后瞅了一眼啊，钟林提到了东海路出事方向。说是有一个独立事故啊，
0: 东快路吧？
1: 啊，轿车。
0: 补充了一下，说东快路下中华路这边的路口，往前100米左右有一个轿车独立事故，停在了右侧车道。然后说没有放那个警示标识，挺危险的。
1: 嗯，
0: 出事方向这边，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这样说哈，说实话实说哈，这屋咋五个色儿，我咋没看出来区别呢？哎，看不出来吗？这多明显，豆哥看出来没？
1: 深浅不一样，
0: 不仅是深浅，
1: 质感也不一样。
0: 干枯玫瑰呀、
1: 啊，
0: 那个颜色那种淡淡的粉色当中带点红。
1: 我要仔细盯一会儿啊，确实我就想哭，眼睛干涩发痒了就。
0: 所以大家就甭管啊，买不买，大家回复口红来看一看，这色你能看出区别没啊？你区别可大着呢啊！
1: 是的，
0: 林林说哪儿比较堵呢？咱们看看。
1: 付家庄
0: 哦，
1: 1公里需要20分钟。
0: 这天儿好、
1: 啊，
0: 这两天温度真的非常舒服哈。
1: 嗯，
0: 而且看起来没那么晒，海边必然有很多人呐。
1: 哎，四环素提到了一个地方啊，镇联路入市方向，在大连湾上镇联路的匝道位置，在右侧的第二排车道有一辆黄色的迷你车啊，独立事故。摆放了3条警示架，但是呢距离啊也就10米8米的特别近啊。这个位置因为有河流的情况会比较危险，所以说大家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注意这辆车。
0: 嗯，感谢提示啊。另外这个可可家在说，我也在福家庄这边到滨海路，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没招了吗？
1: 一般呢就是得跨过了这个动物园那个位置，再加上这个银沙滩往前就会好一些。
0: 这边怎么说，傅家庄银沙滩包括上这个动物园，然后随后是上跨海大桥，这条路是连着的。
1: 是
0: 有的是游客去那玩，有的可能是想回家上桥回高新的，所以可能都堵在这儿了。
1: 本身呢道就窄，弯道还多、啊，有一些朋友走到那儿啊还看看景儿、
0: 哎，是啊，
1: 是不是有这个路啊什么的，再瞅两眼跨海大桥耽误事
0: 儿。哎，再看看跨海大桥上路灯那个小小海鸥哈，不行，可可家呀，咱这些人群呐，和谁跟那个住在东港里边的朋友拉个群吧啊，估计是一样的感受，我这两天。

0: 五点三十分呢，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副驾庄公园门前路段，整个滨海路西段都是红色饱和的双向。另外东北路沿线从莲花山隧道开始进入到东北路一直上桥，缓行到了香炉礁桥上。东跨路今天晚高峰当中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开始就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那么受到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车多的影响，疏港路西行方向从大菜市附近开始，从这个菜市桥附近进入到疏港路，一直缓行到香炉礁立交桥，过了这一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东联路今天晚高峰当中从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是一路缓行，黄河桥上双向去往通信建材厂方向车多，西南路五一路去往南沙街熟食品交友中心方向，那么高新园区附近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双向，以及红岭路大华锦绣华船进入到金柳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缓行当中。那么星海广场周边路段，尤其是中山路从大连博物馆开始，会展路东行进入到高尔基路，一直缓行到白山路的路口处，过了白山路之后高尔基路会有所缓解。另外就是中山路西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西行进入到星海广场环岛，目前等待左转的车辆比较多。此外呢，像星河街、会展街、太原街，整个太原街和胜利路交汇处去往五四路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平均都需要3到4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长春路、东北路、长春路从东北路路口开始排队到林茂街，甚至是接近八一路环岛附近。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疏港路、长江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港通路、港龙西路、港湾桥、港龙路、长江东路和珠翠街交汇处都是东行方向流量比较高，是去往这个东港地区。另外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以及港湾街进入到二期广场，长江路东行进入到大众街去往二期广场方向，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军广场，春德街和捷胜街交汇处春德街的双向目前压力都非常大，包括七星小区门前的七星街上也是车流密度比较大的一种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15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铁路出行提示。

0: 息。
1: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
1: 滨。这事发之后把这个他的脑袋给扭过来的、原来还不冲这边。
3: 那物业能不能管这事？物业这么说的，首先吧，是你占用别人的车位了、你本身就有责任吗？再说了、对于这个车位呀，之前提示过大家啊，这车位不在通道当中吗？不离地那口很近吗？去年也有车停在这儿啊，有的被泼那个茶叶水了、车身上全茶叶片子啊，还有车身被那个翘翘刮刮的，我提示过大家的呀。
1: 说物业群里都发通知了，
3: 告诉大家、别把车停在别人的位置上。
1: 那你自己不记不长记性啊？
3: 停自己位置上啊。
1: 是是张先生说：“哎呀，你这么说那不那回事，我车上我放挪车电话了，但也没人给我打过，你还是你给我打电话呀，是不是？另外啊，哪门为什么不把那个监控弄过来呢？
3: 钱呢？我们物业哪有钱呢？”从2023年到现在，每年我们亏损100多万，没有钱。
1: 那就别干了呀！
3: 业委会没有钱，收不到物业费。那你没有钱，哪有钱安监控？没有。
1: 呵，这物业的这个人员啊，说有车主的联系方式，但是他说了啊，他不方便打，打过去吧。你说咱作为物业也不知道说啥。
3: 你说我咋问呢？问哎，有人车停你车位上坏了，是你干的不？
1: 我们
3: 怎么可能这么问啊？
1: 只能把这个手机号啊给派出所了 你不行，你去派出所去问去吧。
3: 赵先生说：“哎，这事我也后悔呀、我不是故意停在车位上，没想到出现这样一个事儿啊。再说，即便停，打电话给我呗啊！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呀，是不是啊？”而且说啊，自己那个马自达去问那个师傅这修得多少钱，师傅说了右侧两扇门严重变形，肯定得换，另外两扇门呢正在做那个钣金喷漆，大概我算一下得5-6千块钱吧、5-6千块钱呢。
1: 哎呀不少。赵健说了他也了解过啊，损毁公共财物罪的立案标准哎就是5000块钱以上，听了这个维修报价，他感觉哎这方面应该是可以请警方立案了。另外一方面呢，假如真就找不到破坏的人呢，这钱谁来出呢？他也自己咨询了保险公司。
3: 他想，哎，是啊，我这是有保险，问保险公司怎么办啊？问保险公司了。那个保险公司你好，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找不着第三方的情况之下，不知道谁干的，我的车损能不能给理赔？
1: 赵先生，我建议你可以走保险，不过呢，最终能不能赔付啊，这得以这个理赔老师的告知为准。
3: 理赔老师说让我把车开过来定损了呀，但这边负责人说了哈，不一定能全赔呀，那我自己掏这个钱呢？
1: 我们现在不是在定损了吗？定好损，然后报上去，俺们得审核，得总部审批之后才能通过，然后就能赔钱了。
3: 不是，那如果说你们审批不通过的话，我已经把我的车都全都割坏了，那咋整啊？
1: 那你现在呢也得要物业那边赔呀，是不是？还有我们这边走保险赔啥呀？
3: 你意思你怎么个选法
1: 啊？
3: 赵先生说那我肯定走保险赔呀，物业赔不了多少钱，他说也没钱呢。赵先生说因为这个监控的缺失哈，说物业需要物业啊要求他们了承担部分的赔付责任。因为赵先生认为说哈，这个损毁超过5000应该达到了立案的标准，经过检方的确认呢，也合计还是给这个车位的主人打了电话。
1: 结果你猜主人怎么说的？
3: 哎呀，这个车主回答的方式真的是，你大家听一听啊，
1: 那个
3: 太有技巧了啊。
1: 不是，哪们什么意思啊？我跟你哪说啊，我可是文明人啊。
3: 这个车的这个主人啊，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说那个占用我的车位
1: 啊，
3: 谁占我车位了？不到啊，喂，正找这个人呢。记者说这个人，那个车位主人说了，对呀、这两天我找这个人呢
1: 啊，
3: 因为我这前两年不出租了吗？不出租几千块钱物业费吗？他老占我车位，这钱他得出啊。
1: 呵，
3: 他占我车位了，那按咱按天算，按日子算呢？然后记者问说，那是老占用吗？还就那天呢？车位主人说，对呀，老是占用啊。记者说，不止这一次是吗？那个车位主人说啊，肯定不这一次啊，我的车位呀一直搁那放着，因为那房子之前没装修嘛，车位一直都是被他们占用着啊。
1: 哎呦，看来这个车位主人啊，心里有杆气儿，是不是？

0: 派出所也说了，说这个案件啊受理之后、我们对赵先生进行了取证啊，并对现场外围的视频也进行了拓展。因为这个中心现场吧没有视频，所以说我们对外围的视频还除了这个之外吧，还开展了一些走访调查。基本案情也就这样，是吧？
1: 但赵先生说了，我可没那些停过那么多次，我只停过这一次啊。但车位主任说了，你说哎这么多车啊，如果说你就停一次的话啊，别人站咋没事呢？
0: 啊，就你站出
1: 咋就你站的时候就出事，那真奇怪了啊，
0: 是不是？
1: 车位主任说咱小区里监控太密了，你不有监控、你查监控去呗。
0: 记者人说没监控，关键是啥呢？现场是没有啊，那块儿啊。
1: 车位主任说怎么可能没监控呢？有监控的，头两天那小区里物业，你跟他们说一声啊，只知道收那物业费，不愿帮你查。我上次我家那椅子被人偷了，他也不愿帮我查监控。
0: 啊，那我们也没说这事儿是你干的呀，这我们得先跟你讲清楚，你别误会、啊。
1: 那肯定的呀，我是一个文明的人，啊、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0: 呵，
1: 这事儿到这儿就画上个小问号了，
0: 成为一个悬案了。
1: 哎，真是哈，想问大家哈，如果说你是这个，哎呀，车被碰坏的这个人哈，你会怎么办？这事该咋整呢？你说，问问大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的？有朋友说了，之前我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对面总有人占我的车位啊。他第一次占，我真没生气，但是他没完没了的占，你会翻脸的。
0: 是你
1: 一回家发现刚要停进去，他停这儿了，
0: 站起没完了，是不是啊？
1: 然后伯安说啊，法律意识的微弱，维权意识极强。占车也不知道自己啊，这是违法的。但是，哎呀，我车坏了，不行，得负责。问大家，这事您是否遇到过？你车位被占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另外，这事儿的话该怎么解决呀？咋整啊？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六点整了，此时我们看到整个东跨路沿线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所缓解的，目前是从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车多。另外湘鲁交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开始去往树港路方向尾段依然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滨海路的西段双向依然是高饱和，长春路东北到长春路双向，石魁路进入到长春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从胜利桥附近开始东行，一直是缓行到港湾广场附近，人民东路进入到港湾广场，港通路进入到长江路，世纪街的双向，朝阳街进入到三八广场，鲁迅路去往二七广场方向，中南路植物园去往海军广场，以及目前看到的杰胜街进入到北斗街方向，一路也是缓慢通行的路段。此外呢，黄河桥从西南路南沙街五一路附近去往黄河桥一路缓行，五一路呢是从南沙小区开始排队到了白山路路段，是自西向东流量比较高，中山路的东行进入到高尔基路一直排队到万岁街附近，另外呢在这个会展路的双向，包括星河街、太原街、体坛路、星河二路沿线、星海花园附近的这个路段都属于超饱和的路段。那么中山路在黑石礁路段东行一直排队到星海公园附近。此外呢，龙江路沿线和尖山街的交汇处，龙江路去往西南路方向也有车辆缓行的情况。五一路西南路、五一路东行方向车多。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方向一路缓行，那么机场附近目前是通过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整个迎客路去往大连文广场方向一路缓行，西北路仰望公园去往新乐公园方向，也就是去往友谊桥方向，平均也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西北路新水泥路出市区方向，山东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以及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双向流量都比较高，今天是周五晚高峰当中的压力都比较大一些，但是重要路口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15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9: 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

0: 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1: 安然年下。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3: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诺，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刚刚咱聊了个话题啊，最近杭州一个车主遇到的事儿啊，就是车停在别人车位上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发现车受损非常严重，得花5000-6000块钱
0: 被别人踹扁了，
1: 做那个钣金。监控呢？监控没有，
0: 盲区。
1: 哎，找不着，不知道谁干的这事儿啊。
0: 哎，
1: 这特委屈，又憋屈，又生气啊。怎么办这事儿呢？啊，
0: 另外呢，作为就是这个车位的主人，你的车位被别的车占了。这干叫不走，或者说呢一次两次的老站挺烦人的，你会怎么办？
1: 哎，好像很多朋友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给咱发来互动视频了，互动照片了啊。先生说了一个事儿，说我要这个车主啊，他指的是说车被受损的那个啊。我就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坐起来啪啪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我真活该，真不应该，我真不是个东西。
0: 哎呀，
1: 又生气又气自己。
0: 一看这位朋友就是会五日什么三省吾身是吧？
1: 天天醒自己，
0: 哎，
1: 醒一醒，当时咋合计的呢？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双引号借口，哎呀，我忘了，你车停哪还能忘？
0: 其实也是抱有侥幸心理，
1: 啊，
0: 觉得平时没有人，停一宿应该没啥事儿是吧？
1: 那车位主任说，怎么别人停咋没事，到你这有事儿了呢？你看船上说了哈，
0: 他说我们小区地下车位啊，在购买的时候，都附有地锁，而且我们小区没有买车位的车，他也进不去地下车库。
1: 哎，但有的小区这样的，比如说哈，我有个车位，我可以挂两辆车，这两辆车都能够进去。比如这个车位没有经常没有人停，那可能那个车进去之后就停别地儿了，或者说很多小区我什么样临时的这个车牌。
0: 哎，对
1: 啊，你好，那个谁，那个物业啊，我这边有朋友过来哈，那个没地儿停车，放行一下啊，
0: 叫访客，
1: 说是20分钟，你说他下来不开走，谁知道挨个去对号去，
0: 你还能赶他走吗？
1: 哎，就可能这个位置停的就比较乱套了。
0: 还有就是说我临时啊，我就找谁谁给我拉点东西，
1: 哎，
0: 啊，我需要下地库，他就停你那儿了。
1: 哎呀，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您是怎么合法、合理、合情的解决的呢？李佳说一个事儿哈，说的是五一路与西南路这边，五一路去往软件园方向需要等待3到4组信号灯才能通过，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
0: 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东快路的3个骑摩托的少年啊，入室方向走到香炉礁了，都没戴头盔，还有个载人的。刚才有朋友也反映了这个情况，
1: 走到这个东快路这头了，这是。少年说：“哎呀，豆儿美呀，刚才你们说那个浙江那个店儿，那湖州
0: 啊。”
1: 我去年刚从那儿回来，在那儿待6年呢。那有个叫那个旅游景点特别好
0: 啊，叫龙之梦，是不是？
1: 龙之梦，咱辽宁也有啊。沈阳商场叫龙之梦
0: 啊？真的吗？
1: 你这唠车位事儿呢？你当时车位停哪儿了？你车
0: 跑偏了。胡帅提到了东快路从香炉礁桥上桥啊，往前有个事故啊，一辆 SUV 和一个轿车刮一块了。
1: 但这个事故大家说一下，没有放三角警示架，放了一个白色的桶啊，桶旁边是应该是贴个红色的东西啊。
0: 这桶啊，离车也就3米远。
1: 就能看到这两个车碰到一起了，白色轿车和一个银灰色的轿车刮蹭在一起了，估计可能是因为并道的原因啊，碰到一起了。看看这事故，如果说责任很清晰的话，尽快能够驶离现场啊。
0: Rainbow 说了，这个我有类似的情况啊，我买的新房配备的这个位置啊。一个非常好的车位，但是因为我不经常回家呀，所以说这车位常年空着，但是偶尔回去啊，就发现邻居的车啊总是停我位置上，几乎没有跑空的时候。后来物业开始整理这个停车，我才知道原来邻居啊没交任何停车费用和管理费，搞了半天我这家养这车位是给邻居养。

0: 心里就很郁闷。
1: 因为这个车位即便你不去，它需要交管理费的，不是说一下子交完，比如说车位十几万二十几万买完之后不管了啊，有的可能地方是200或者可能几十或甚至很可能更贵的。物业说那我不得清理打扫吗，你那灯不花钱呢，啥不是钱啊，得维护嘛，是不是？
0: 关键 Rainbow 说了哈、啊，他说我能怎么办，邻里邻居的、嗯、每次打电话态度老好了，说哎好嘞好嘞马上就下去了、
1: 嗯、就发现这车位好像一直没有人停呢
0: 啊、
1: 嗯，我停着看看呗。哎，那你们咋没想租出去呢？
0: 是
1: 租出去呗，
0: 不行的话就安个地锁呗。
1: 嗯，也可以这样的、
0: 嗯、
1: 是不是有那种地锁，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车的话，一进去它自动就落下了，遥控那种吧，然后比如说我不在的时候遥控就支撑起来了、
0: 哦、还有这种吗？
1: 好像有吧。
0: 哦
1: 哦，胖子说了，首先我不占别人车位，哨兵模式教他做人，要是我的车你随便砸啊。
0: 嗯，
1: 因为哨兵模式是某一个品牌当中啊自己有了一个功能、
0: 哎、
1: 就是
0: 新能源。
1: 对，比如说车主不在或锁着的时候，
0: 摄像头也开着呢，
1: 对，四面八方有任何情况都能录下来。
0: 嗯，我之前是遇到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之前这位邻居租了我的车位，
1: 嗯，
0: 后来他因为某种原因呢、啊、他不租了，但是他不租了之后、
1: 啊、
0: 我在往外租的这个期间，
1: 嗯，
0: 他还经常把车停在我那个车位上，
1: 就哎你好那个豆哥问问啊，车位不是租给我了吗？咋、
0: 哎、
1: 每次过都有车在这停着，都这辆车呢？
0: 哎，你一问他，他就说哎那个什么那个接孩子送孩子，就
1: 哎呀就临时停这儿
0: 啊、哎、临时停一下，
1: 也是抱有侥幸心理呀、
0: 啊。关键你说后来人咱都租出去了，啊他还老站那儿，是不是？
1: 你不能总让我解决呀、
0: 啊。哎不好了，
1: 哎呀也挺烦躁的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绝对不是第一回了，肯定停过很多次了。如果说他只停了一次的话啊，别人不可能这么对他。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对面总有人过来占我车位啊、
0: 嗯、
1: 第一次没生气呀、啊、但总这么占就翻脸了。他当时是怎么做的呢？说我是这么做的啊，我把车停在了小区停车场的出入口，我不让任何人通过。
0: 哎，
1: 谁来我就让你找物业去啊，
0: 嗯嗯，
1: 你找我对面的啊，他们占我的车位啊，然后物业就把这事给解决了。如果你不能解决矛盾，那你就激化矛盾，这有点太激化了哥。谁都不能出入，此道是我开，谁也不能走，必须给我解决了。
0: 你这有点殃及池鱼了。
1: 是啊，咋整？小美是平常才点上班的
0: 啊，
1: 哥呀，这样子我得出去上班了，不出去来不及了。
0: 人家就着急，
1: 你不行，我把车抬过去呢。啊实在是估计没有办法解决，气得够呛了，但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
0: 我觉得
1: 嗯，
0: 就是还是首先先联系这个物业，
1: 嗯
0: 啊，看看物业是怎么解决的啊。
1: 我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啊、
0: 先别着急自己联系，
1: 对，累得够呛了，回来之后呢，发现车位被别人占了，
0: 嗯，
1: 你说我还能下车倔的去上他车里边去找电话号码再打电话，你好，你占我车位了，把车挪走呗。啊，觉得就是哎呀，本来就已经很累很疲惫了，
0: 嗯，
1: 车位被别人占就感觉很生气了，所以可能每次只能给物业打电话了。
0: 大多数负责的物业会帮你解决这个事儿的、
1: 嗯、
0: 啊，而且有一些你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他们会帮你说的。
1: 是啊，另外二分之一说了，那不得让那个原车位主人呢、啊、反举证吗？
0: 嗯，
1: 举证出来自己不在场的证据吗？要不然他有至少一半的责任。哎，这有没有懂法律的朋友啊？跟咱说一说，这个需要自己证明自己跟我无关吗？
0: 请问一下，你在昨天晚上的8点到12点期间，
1: 嗯，
0: 在什么位置？
1: 相当于什么？比如说哈，我在我家门口，我在我家门口啊，你在我家门口摔倒了，受伤了，
0: 嗯、
1: 不行，你得负责，就这意思吗？
0: 关键是，
1: 另外不是谁主张谁举证是怎么？谁举证谁主张？
0: 人家连嫌疑人都算不上，
1: 是
0: 人家是这车位的主人。
1: 妈，你占我车没找你呢，没给你算钱，你让我给你举证了，是不
0: 是？是不
1: 是？有没有懂法律的朋友，咱详细说一说啊？车位的主人是否需要证明跟自己没有关系？
0: 你看本身这个事儿上啊，舆论大众的舆论就会，就是不为这个占车位的人说话。
1: 所以你看太平山说自己认得了，
0: 哎，
1: 还得找这。他就抱有侥幸心理，
0: 你要不占不就没这事儿了，
1: 是认为自己停这没事儿，
0: 会有
1: 人主动，要是我占别人了，你就联系呗，是不是挪车呗？
0: 真的，你要是真的就临时搬个东西，你下来马上就挪走，
1: 嗯，
0: 也没这事儿，是吧？
1: 嗯，结果很可能哎这事就闹大了。
0: 嗯，
1: 我们看看这个路上情况吧。深蓝在说 黄河路和新开路这边，新开路这边好像有抢行的情况，黄河路都已经堵死了。这个情况交警已经及时赶到了。另外给你补充一下，长江路与新开路这边路口是有事故的出现，造成影响了，事故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大家可能需要稍等片刻了啊。
0: 小崔说了，这案子这不简单吗？直接查脚印不就完？所有小区的人查脚印啊！没想到这样一个事儿吗？
1: 之前好像有那种高空抛物的情况，比如说上面掉下来个苹果核
0: 啊，
1: 谁扔的砸脑袋上了啊？或者说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0: 啊、
1: 有可能验整栋楼的 DNA，、哎、或者这个什么唾液什么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啊。
0: 看那苹果核谁咬上
1: 了？对，但脚印这个是很难说，因为它这个位置吧，正好在电梯口这儿。谁都会经过，
0: 关键是第一个是会有很多脚印、还有很多这个车库啊是有那个地平漆，很光滑，你根本留不下脚印。
1: 对，再说那咋那脚印一转一圈，说明就是他干的吗？像小美，我总是爱看别人的车，这车真好啊，真注重，真板着。
0: 就你看完你钱丢了，
1: 你就研究这车牌号你咋拍的呢？
0: 啊，
1: 这底下这什么功能？这车得多长多高？这车上去是不是点下脚？
0: 然后
1: 转圈研究，
0: 车主打开烧饼模式就看鬼片似的。
1: 李四光在问说了，是不是你打电话的没接呀？没有收到任何的挪车电话。这再说了啊，
0: 这说了啊，民法上来讲、说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啊。那我还没说错啊，真的是主张谁举证、
0: 说这个侵权责任不是无过错责任、原车主啊，原车位的车主啊，不需要证明自己的，这一看就是律师
1: 啊。是啊，说得很专业啊，
0: 很明白。
1: 我就记住一句，谁主张谁举证，后面这些说的确实很专业。你看
0: 啊、
1: 车主说那跟我 M 身还啥关系呢？你给我站我这一天一天算钱。
0: 哎
1: 也、问大家哈，生活当中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您是怎么合理合法解决的呢？啊，另外，哆来咪发说，能不能咱呼吁个事儿啊？别往车窗上面插名片，名片掉进车窗里边，怎么也拿不出来，花钱给拿出来的，能不能找到赔偿啊？气死了！
0: 哎呀，哆来咪发，现在啊。塞名片是一种，还有一种是给你粘那个上面带胶的那个
1: 贴儿
0: 二维码
1: 啊，是
0: 啊，告诉你
1: 胶可难去掉了，
0: 一扫码有什么什么这
1: 啥呀，
0: 入群又啥玩意儿呢？
1: 是吗？啥呀？
0: 我都没看过，我都
1: 是吗？
0: 啊，
1: 那都知道入群呢。
0: 这名片是上面还印那个美女吧，有二维码，这我都没扫过，
1: 是吗？看就看瞅挺仔细啊，
0: 不敢扫。
1: 举报抓他！
0: 哎，
1: 为什么查我车窗里的那名片都是卖燕窝的呢？这个需要帮忙管理管理，确实是啊。那个名片有的时候很多人不注意，一把车窗一摇下来，它就掉进里边去了，你根本扣不出来，只能给拆下那个门了。这就比较复杂了。
0: 虫虫说：“看来我还是挺幸福的啊，去单位回家都不用操心车位的事儿啊。
1: 到单位有正好的位置了，回家可能也有位置啊。”
0: 哎。
1: 哎呀，这个唐遇到这个事是跟车位有关系，得气得够呛。说儿子两岁的时候带儿子回家看病啊，停在楼下邻居的车位送儿子回家哄儿子睡觉，然后呢说那个忘了把车开走，
0: 开回自己的车位了
1: 啊。挪车电话呢，那个金属太阳牌被太阳晒变形了，看不全电话号码了，晚上才想起来去挪车。然后呢说那邻居啊把车紧紧就横在我车的后面了。我给邻居打电话了，邻居说了啊，就给我教育了一番。然后我给自己给那邻居一顿道歉呢，毕竟自己做错了嘛。然后我就麻溜换了贴在玻璃上的挪车电话了。后来这事解决了啊，就不气了啊。
0: 因为这个唐月的态度比较好。
1: 是啊。
0: 所以说邻居接受了他的道
1: 歉。可能觉得怎么贴我这么近呢？那咋整，咱算是这种啊占人位置了、啊。
0: 还有很多就是比较激进的这个方式、就是可能他这被人占了。他会把车啊就是甚至家里有两辆车、一前一后我就挡你面前。你也别想开走了。之前还有这个其他地方呢，就是在他车位上砌了两堵墙。当然，
1: 这
0: 都是
1: 太极端了啊！
0: 比较极端的这个做法啊。
1: 那唐遇到这个事情哈，我也曾经遇到过。我有次好像是去吃饭，旁边一个饭店吧，他需要等位置的。然后我在那等半天，发现哈，就是前面可有空吧，能停一下，可能会挡别人的车。我想，反正我车上掉号码，我在附近溜达，还真没到饭店里边去。我就拿了个号在那附近溜达啊。我说也没人打电话，就附近在那走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发现吧，一个大哥看的眼神非常不对，我就溜达到车跟前去了嘛，回去就是拿个东西什么的。大哥，这你车呀？我说对呀，哥，咋的了？我说不好意思，当你车了呀？对呀，我说你打我电话啊。

0: 大呀，我那个号牌就是被个东西给遮挡上了、
1: 啊、看不着了。
0: 但是大哥非常聪明，他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啊、我就马上收到了一个短信提示
1: 啊，
0: 就告诉我就是挡住别人了。
1: 幺幺四，如果说这个之前有注册过的话，幺幺四也是可以打诺
0: 对对对啊、嗯，注册之后呢，就可能会有这个警方这边跟你取得联系了。
1: 嗯嗯。吃饭的小美被人带走了，主要是为了挪车。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我怎么没人给我打电话呢？
1: 哎
0: 啊，另外看到了梅小香在说发了一个这个微信啊，他是发厨房是邻居啊、
1: 嗯，
0: 今天太晚了，不给你打电话了啊，下次车别停我车位上了。邻居说好，我那个我才搬过来，下次知道了不好意思啊。
1: 哎，
0: 然后过了两天呢，我看看是2023年9月20号，上次是2023年11月21号，啊。
1: 说
0: 就两次了是吧？
1: 哎，说今天太晚了，我就不打电话了，嗯、下次别停我车了。说好的，实在不好意思，添麻烦了。
0: 他说这都是不同的邻居，那这梅小香真的是非常的委婉解决这个事情了。
1: 哎呀，梅小香车位是真香啊，这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位置，我跟你讲。
0: 也是靠近电梯口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让物业打电话，就是觉得跟邻居之间很尴尬这个事情。你说你什么态度跟他在说这事儿呢？
1: 哎。
0: 都是我有的时候想啊，我不好意思，你占我车位，我说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是。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说说这个车位的话题啊。
0: 啊，另外看到了朋友在反馈说啊，说萝卜在说光明路隧道信号好像不太好用啊，听不着广播太难受了。这个地方咱们及时关注一下，派我们那个穿背带裤的朋友过去修理修理啊。这时间可以换一下平台听一下，比如说云听啊、喜马拉雅呀、大连云客户端呢、啊，您再试试呢。

0: 的周边职工街，包括二期广场附近的育才街附近、杰胜街上、大众街的双向，以及东港地区的港龙路、港龙西路，都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另外，在中山路的西行会展中心路段也是车多缓行。那么，主要是想进入到会展中心游玩的市民会比较多。滨海路的西段双向红色饱和。另外，在疏港路沿线弱电集团门前路段进入到香炉桥上也有滞缓的情况，包括西北路新生桥下等待左转进入到新生路有车辆的排队等候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15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海港航班动态。
6: 好了，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新意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50畅龙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2: 此刻，无论您是
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9: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8: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会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啦，我是阿栋。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今天聊到了很多关于车位的话题，很多朋友都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0: 哎呀，
1: 很多人要说哈，咱们先看路上的情况啊。先看一下这个 Meet 再说。高尔基路这边和平广场路段本来就压车，有的人就别来来回回变道了啊。
0: 这那块应该不是实线吧，是不是？
1: 这门口这条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走到这我有点犯迷糊，
0: 跟他写上一二三了是吧。
1: 对，有的时候导航它是有点延迟的。
0: 嗯，
1: 这确实容易犯迷糊啊。
0: 是
1: 啊。另外面上大海说，一般呢占我车位的我都给横死啊，就横前面
0: 啊，电话号码还得挡一位
1: 啊，
0: 让他打到第十个电话的时候才能找到我，态度还得特别和蔼可亲。
1: 你这怎么说呢？嗯，用了文力和武力解决了问题。

0: 还得用脑力，还得猜呢。
1: 是啊，意思咱说哈，我遇到过一个大哥啊，占我的车位，
0: 嗯，
1: 打电话吧，他说他不挪，
0: 呀，
1: 我不在附近啊，你不信你直接报警吧啊，
0: 嗯，
1: 过七个像我直接报警了
0: 啊、哦，警察给他打电话，把他叫来了，教育了一番，说也不我也不知道他整这一出是为点啥。
1: 感觉哭笑不得，
0: 本来就觉得挺横挺牛、啊、天不怕地不怕，
1: 嗯，
0: 警察叔叔一打电话还是把尊严都放下。
1: 我上次碰到一个也是，就是挡我车前面了，打电话咋也不接，在个饭店门口、
0: 嗯、
1: 我甚至找服务员，我说你过去帮我摇摇问问是谁车停这儿了呀、
0: 啊、
1: 实在不行我也是求助这个警察了啊，
0: 嗯，
1: 警察过来之后哎不知道怎么正好找着他了，
0: 呵，
1: 出来了，大哥、嗯、对不起警察叔叔啊，
0: 嗯，
1: 喝多了，
0: 喝多了，
1: 手机扣在桌子上了
0: 啊、
1: 哦、关键是你这车挡别人你不知道、嗯、你不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吗？
0: 就害怕他接连再来一处，叔叔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就挪，
1: 哎等会儿这可不行，你像小美似的是不是、哎、你挡别人时你可能溜达，你溜达呀，你是不是你被别人抓住了，你不好意思哥，不到我不到给挡上了呀、
0: 哎、
1: 所以说得确认一下你是不是还是不是被挡上了。
0: 第二种
1: 一直没有说到电话号码，可能就是因为被挡上了。
0: 小美还会遇到第二种情况，老妹儿不好意思啊，你别着急，哥现在就叫代驾给我挪车。
1: 等一宿哥，不行你过去给我加个筷子吧。我跟你一块喝点吧。
0: 哎不行，第三种情况，喂、哎、老妹儿你要着急不行，你给哥挪一下呢。行吧，那我给你挪吧。哎呀老妹儿，原来我这块漆没掉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碰上了这是啊。金妈咪说了，说我的车位吧天天被人占用啊，无奈让物业给安了一个这个停车场，啥意思呢，四个角的位置，
0: 嗯，
1: 谁停谁刮，反正我车是能进去啊、
0: 哦、
1: 停车桩是水泥柱。
0: 哎呦
1: 哦，可能咱的车是比较窄一点能进去、
0: 大车不行，
1: 嗯，
0: 还得小车才能进去。鹏程万里说，单位车位靠抢，
1: 嗯，
0: 啊、一大早七点前就到单位，回家有车位，够早的啊。
1: 有单位就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停车的资源是比较紧张的。
0: 这说明什么呢？单位的员工比较多，
1: 对，上班都很积极、嗯，都很早就过去了。
0: 哎，
1: 就在说啊，石奎路往长征路方向这边好像堵到了石奎隧道这边了，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
0: 大米说之前呢车位也被占了，打电话说自己逛街去了，让我自己找个地方停，真是无语死了、
1: 嗯、哎，有的时候我到现在有点弄不明白一种情况啊、
0: 嗯、
1: 比如说我想去某家饭店吃饭的时候，或者说去某个地儿，就是也在这一条街上的时候，
0: 没有地方了，
1: 比如说他这个店铺对着的位置没有位置了，
0: 嗯，
1: 那我就是可不可以停在别的地方也画有车位的位置呢？
0: 你得看什么线。
1: 我经常会接到电话，
0: 嗯，
1: 啊，经常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这车是你的吧？你干啥、
0: 啊？
1: 你干啥去了你？我说我就在跟前呢。
0: 啊，
1: 你不占位置，你不知道吗？
0: 你没提那个我吗？
1: 阿东，你过来来来来来来，你别走。
0: 哎。就是一定要看什么呢，就是现场画线的颜色啊、
1: 嗯、
0: 有些颜色呢是临停啊、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学校周边啊，你停个十几秒就得接下来就得走啊，有的呢是人家那个专属商铺的专属停车位，
1: 哎，有可能的 啊, 啊，
0: 哎，
1: 有的是白色的话很可能它也是收费的，还有的什么样，我上次头两天去开发区吃饭，开发区好像某条道路是白天的时候，
0: 嗯，
1: 它是就是随便停的，但是到了晚间之后，就白天可能比如说你正常一小时多少钱啊，到晚间晚高峰之后这个车位是有人给租了的，
0: 嗯
1: 啊，我上次接到电话说，哎，你那个占我车位，我说不对呀、啊、我这不是正常可以停的位置吗，哎，真有意思、
0: 嗯、
1: 我说哎怎么没明白，就给对方气得要马上说我了，
0: 哎呀，
1: 但我第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小美、
1: 哦、这车位可能到晚间另外一个时间段就是别人的了，
0: 小美这事儿遇着不少啊，
1: 哎呀那老丰富了这经历、啊、
0: 哎，我看马兰子那一片
1: 啊
0: 很多这个车位啊，甚至这个小区周边是没有车位的地方，
1: 嗯，
0: 然后都被划定了自己的位置，写上了车牌号码，
1: 自己写，
0: 哎，或者说是自己有这个锁链呢，锁了一个堆，
1: 自己弄
0: 啊，
1: 哎呦，
0: 就是意思说这车位是我的，别人不能停啊，就站上了，
1: 你看这不就是豆哥说这情况吗，出发说我们家这个门口的公共停车位呀、啊、

0: 他们也给打电话，
1: 嗯，
0: 说他是他们自己的，我真哭笑不得。就这种情况啊，你就有的时候有理说不清了。
1: 有什么证明？
0: 嗯。
1: 好了，换换话题啊。说完这个车位的事儿，说说家里的冰箱啊。这夏天我第一件事回家呀，先拥抱我的冰箱。
0: 拥抱怎么着呢？
1: 里面想要的都有，
0: 什么西瓜呀，
1: 啊，
0: 雪糕啊，
1: 是冰镇饮料啊，
0: 速冻水饺啊，
1: 哎，
0: 去年的粽子啊，
1: 哎，
0: 前年的汤圆儿啊，
1: 这越说越久远了呢。
0: 五年前买的那些那个沙拉酱啊，
1: 哎呦，
0: 八年前的八角啊，
1: 不是小美，你去过我家是不是？
0: 但你说发现好像这种啊，沙拉酱。很多人家就是比如说这冰箱门那个位置会有个小框，
1: 嗯，
0: 专门放沙拉酱啊，啊什么鸡蛋酱啊，
1: 啊
0: 不是不是鸡蛋酱，那个黄豆酱啊，
1: 各种酱料，
0: 辣椒酱，包括五香粉的花椒八角什么的。想问大家啊，嗯，一般什么时候会扔？你会吃完扔吗？还是定期会看一下它的生产日期？
1: 还是说已经都看着过期了依然不舍得扔呢？
0: 就扔了感觉舍不得，不扔感觉不太敢吃。
1: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哈，嗯，我觉得就是那，挺提心吊胆的啊，是怎么的？一个小伙下班夜里回到家，这妈妈呢挺心疼这小伙子，
0: 嗯，
1: 说儿啊，我给你下点面条，那挂面呢过期两年多了，啊，但是呢，他妈老人嘛，不舍得扔东西啊，
0: 嗯，
1: 而且他就老人意识当中，就这东西就是没坏没过期，他给孩子煮了，煮完之后当天晚上他儿就。差点进了 ICU、啊、
0: 哎呀呀，这太危险太危险了，
1: 啊，进急诊了都。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跟老人同住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就老人总觉得吧这个粮食哈，啊，不能浪费，嗯，没事儿，你吃你不敢吃我来吃。我自从我妈妈跟我一块生活之后，我家的冰箱曾经都是装不满的，
1: 哦，
0: 但是跟我生活之后，我家的冰箱埋怨在说别买了，家里冰箱没地方了。
1: 啊，
0: 我说不能啊，这赶着吃赶着用，怎能没有地方呢？
1: 是不是？
0: 我隔三差五会收拾一下家里的冰箱，就发现，
1: 嗯，
0: 比如说切了一半的胡萝卜抽巴的了，
1: 嗯，
0: 茄子已经变色了，
1: 半拉土豆半拉洋葱，
0: 豆角已经变黑了，
1: 呵，
0: 哎，这躺汤的是什么呢？
1: 上顿没吃完的菜，
0: 哎，酸菜搁这放着的啊。
1: 哎，
0: 就类似像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希望大家把家里好好收拾。当然除了蔬菜之外，咱说到这像这种很多调味品也得好好看一看啊。
1: 咱说不管爱不爱做饭吧，大部分家里的这个冰箱里都能翻出很多同款的压箱货，
0: 嗯，
1: 啊，特别是老人家里啊过期了也在依然用着的调味品是更多。
0: 所以建议大家回家自己冰箱收拾之外，把家里啊这个爸爸妈妈呀，公公婆婆老丈老丈母娘家冰箱收拾收拾。另外收拾完之后，那塑料袋儿、那垃圾袋儿，别扔家门口最近的垃圾箱。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啊！
1: 哎，但是我建议啊，就是说你收拾之前呢，你先了解一下哪些东西过期了，
0: 嗯，
1: 你给人新的买回来，你别到时候落个埋怨，说你看你不往家里添东西，你往外扔。
0: 是啊，
1: 是啊，
0: 这是豆哥想的比较周到了。
1: 哎，
0: 你说这过期的东西，想问大家个问题啊，你说口红会过期吗？包括像眼影、眉粉，问问姐妹们啊，你们会看着生产日期吗？
1: 怎么说了吗？不管什么东西可能都有个保质期，包括爱情。
0: 是吗？爱情会过期吗？
1: 哎，
0: 但是豆哥啊，像我家里边就梳妆台上哈，
1: 嗯，
0: 我的口红就一排，包括像这个什么粉饼啊啊，像这个眼影啊，好多好像都用了很多年的了。我认为
1: 啊，
0: 只要我在他们就在
1: 啊，
0: 他们就是有生命的。
1: 你在口红在，那哪天你妈要跟你说你扔我调料干啥？你的口红你不也没扔吗？你怎么办？
0: 反正我觉得化妆品它确实是个保质期的啊。
1: 嗯。
0: 但我很少看这个，因为就觉得我能用的时候它出颜色我就会用，
1: 哎，
0: 除非比如说它用之间中间断了，或者说放车里烤化了，可能需要换一支了。
1: 哦。
0: 但总觉得缺一支颜色，哎，刚刚好的一支口红。
1: 哎，那你今天啊来着了，你关注这个啊。号称是行走的调色盘的迪奥口红小样礼盒，咱一次就集齐五支国际大牌的色号啊。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五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啊，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的干枯玫瑰和840的枫叶砖红。这么讲吧，各个场合全部拿捏了。
0: 嗯，
1: 平时官网一支就得400多，今天给大家直接抄底价，只要 199。这价格咱说平时想都不敢想啊，
0: 这几只都能带回家了。
1: 哎，今儿可是七夕大促，给大家捡漏，所以说现在就发送口红两个字就能弹出链接开始抢了。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就到这儿，猜出来没？
0: 不是这首歌
1: 啊，不是吗？
0: 我刚刚说咱临阵起手啊，等会儿啊，这个这是啊，
1: 我还说呢，我说这首歌多少年没听，怎么前面加了个锣呢？
0: 这首歌大家听一听，临阵起手了。此刻接下来要放的就是今天要猜的歌曲了。

0: 这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刚从业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个互动的娱乐节目，可以点歌。哎，晚上有好多的这个小年轻啊，就点这首歌。
1: 为什么呢？
0: 那阵儿正流行，
1: 很火，
0: 嗯，特别流行。
1: 啊、看到面上的海说，我知道这首歌叫啥名了，各种飞，用什么飞呢？还有问说是不是冻结的？有点远吧，李胖胖。
0: 有点像，说实话啊。

0: 大涛哥的自述，还有吕胖胖、李燕、夏末微光都已经答对了，还有朋友说是冻结的、Mr. S 啊，应该是林俊杰的翅膀。
1: 哎，
0: 你答对了吗？此刻能堵在路上的呀，真希望有双翅膀啊。

0: 眼泪。
1: 杜哥怎么做到唱谁的歌曲都感觉跟歌手的本人的声音很像呢？
2: 这个主持人的声线就应该是多变
1: 哦，是吗？那来一首这个，
2: 你说吧，
1: 王菲的《小拜年》吧。
2: 哎，天后还唱过这首，
1: 能不能王菲的声音唱《小拜年》？

0: 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
0: 我们
1: 明天
0: 见
1: 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到了这个点位当中呢，依然看到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上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的白玉新村路段。今天是周五，本周的周末，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不仅香炉在桥上北行到目前为止还是缓行，中山广场的环岛也是流量比较高，另外去往星海广场的朋友也是比较多，通过中山路左转进入到会展路方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此外呢，滨海路沿线此时主要是从森林动物园门前开始到富家庄公园路段双向是比较多的。另外整个秀月街上啊，目前选择秀月街进入到八一路的车流量密度比白天要高很多，所以选择秀月街滨海

0: 沿线，包括在八一路沿线经过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明天白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29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晚间的晚高峰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今天也是大连国际车展的第三天，明天和后天，明天会迎来人流量最旺盛的一天啊，休息日啊啊，然后这个各方面可能前期我看了或者前天没看，明天我去转一转，因为赶上休息了嘛。明天后天绝对是最旺的时候。那么后天就是周日，基本上下午两三点钟，基本到不了四点，两三点钟吧，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撤展了。所以说呢，明天绝对，明天一整天和后天的一上午会是本届车展的最高潮的部分。如果说您关注车展相关的信息和资讯，也不要忘记锁定大连交通广播的相关的节目，上午的这个1008车世界节目，包括我们平时晚上也会去稍微讲一讲，包括大点抖音，抖音可以搜索大点说车，关于车展的一些情况，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做直播呀，或者说短视频呀，各位的形式去呈现啊，感兴趣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大点说车，包括大伙儿发现爱看视频号啊，视频号也搜索也能搜到啊，也搜大点说车也可以啊，微信视频号。今天晚间啊，我们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不聊关于二手车的事啊，聊一聊关于这个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啊。这个最近天气变化也挺多，本来感觉都凉快了，怎么这两天又热了啊？那车内的一些保养啊，啊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也会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啊。我不换车，我得把车恢复到最佳状态。很多朋友呢，咱们说冬病夏治什么意思呢？哎，我这车好像冬天有什么什么毛病啊？这是响了啊，那是怎么着了？这是顿挫了，这是突突了啊？那是怠速这个表怎么指针晃动了？夏天都好了，夏天不是好了，夏天是温度高，油液的这个整体的状态会比冬天啊好一点，这个问题呢被掩盖了，而不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您一定要，咱说冬病夏治，把在夏天把这个车的状态恢复好，您这一冬天不存在这些问题，好不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王先生问了一个问题，说车展到几点呢？白天都上班，晚上还有吗？内展的话基本上四五点就结束了，外展时间能延续的长一点啊。所以您看一下您关注什么品牌，你像新闻大连已经发了关于车展的展位图的内容，包括我抖音号的视频评论区我也发过这个展位图，你看一下，你看关注的这个品牌他来没来这个内展或者外展，如果说他都没来你也不用来，是不是？如果说恰好你关注的品牌在外展能看到，那我觉得您稍晚一点下班之后来外展是能有工作人员在服务您的啊。但你说这个点七八点八九点你不让人回家也不太现实，对不对啊？所以结合一下您关注的车型品牌，去之前展位图看一看，了解了解，哎，做到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不是啊？大师兄，今天晚间呢我们是聊的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稍后我们会连线的是咱们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如果说您要想要关于了解二手车的问题的话呢，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可以快速的安排咱们节目嘉宾跟您取得一个联系，帮您做一个简单的价格评估，那么精准价格可以看车之后给您做一个评估都没问题。但今天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不聊关于二手车的事，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目前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呀、啊、或者说哎，我这车状态感觉跟我刚买的时候不一样了，是可能是油耗高了，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状态，您可以描述一下，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那如果说您想直接找到钟师傅做一个车辆方面的检查维修，或者说看看到底是不是问题啊，或者说油液的状态呀、轮胎的状态呀是否需要更换，不懂没问题，都可以直接到钟师傅去做一个免费的检查，用换你就换不换都行，不用换扭头走也不收您钱啊。好吧，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养车、用车的话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给您点时间，把您的车辆养护方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节目嘉宾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大二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0: 到了周五的晚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哈。最近车展其实那对于咱们这个维修保养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他该不买他也不买，说该买的他也不来修车了，是不是？没啥影响哈。
1: 对，没什么影响。最近呢，可能是出现集中率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底盘的异响比较多啊，底盘的异响，然后出现底盘的故障率。 你像有很多像车辆，比如再就是，这段时间遇到的时候，像奥迪车这个备水壶漏水、水管漏水，然后还有其他老旧车型，10年左右的车型的话，水壶漏水，然后底盘的异响，然后仪表提示 ABS 防侧滑故障的一种现象，最近还是这类事情比较多，
0: 就是这个，异响这个咱一般，我记得咱冬天啊，天一冷哈，底盘嘎吱嘎吱嘎吱比较明显。夏天的这个异响跟这个是不是不一样啊？
1: 对，夏天的话，一般的话，冬天呢是吱咯吱咯的异响，是焦躁的一种现象。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然后温度比较高，所以焦躁啊，它是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它会不会发硬，所以它不会发出吱咯吱咯的异响它就是软化以后啊，会减少这种声音。但是啊，到夏天炎热的情况下，有一些像老车呀，它那个下悬挂的球头啊，各方面，还有那种扭力的那种胶套啊，它时间长了情况下的话，天气热，油比较稀，但是胶套有老化裂口的现象，油可能都会甩出来，甩了以后啊，里面的球头就会出现铁磨铁的一种声音，声音就是比非常大，比那个胶套的声音呢，它是胶套是吱咯吱咯，它是可能会嘎吱嘎吱那种现象，因为天气比较热，油甩出来或者长时间球头那个护防尘套啊，它产生了龟裂啊，裂了以后漏口，然后油可能甩出来。现在完了一热，各方面它那个间隙就会有一定的间隙，间隙情况下的上下产生摩擦的情况下，就会发出很刺耳的一种嘎吱嘎吱的异响。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提醒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像刚才大师兄有车要卖，也留下联系方式了，我估计是不是车展想看新车，比较着急出手，没问题啊。咱们也给各位加急一个通道，如果说您有就是新车定好啦，或者想知道我这个二手车能卖多少钱，要做置换补贴嘛，对不对？我想询一个我的二手车的价格，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您的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快速的帮您做一个对接，不耽误您领补贴啊。吴凡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3年的捷豹的 XEL，23年的 XEL，48000公里。现在驾驶过程中呢，遇到堵车，怠速松油门滑行，车辆会有明显的一冲一冲的感觉，然后滑行一段呢，再踩油门准备提速，第一脚轻踩下去，会有一个明显窜的感觉，这是变速箱的问题吗？
1: 穿的现象的话，一定就是你需要就观察一下，看这个转速啊，转速表有没有提升的一种现象。一般的话，往起穿的情况下，一个就是变箱反应迟缓啊，这种现象的话，就是比如你可能是抬刹车了，往上给油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反应，一秒两秒的话，可能一秒钟可能之内没有反应，但是第二秒的情况下的话，它可能是反应过来之后就往前冲了一下子。这是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的话，就是你这个转速过高，在加油，拿那个仪器检测一下，看里面的含水性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正常的话，比亚迪这款车的话，你应该是在6到8万公里可能就得更换刹车油了。你这跑的有点太多了，最好有时间给发动液和刹车油更换一下是比较稳妥的，对车辆的刹车性能啊。还有那个各方面的电机散热啊，有很好的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和使用寿命。
0: 这太吓人了！你不能16万公里这没换过。这样借这个机会，我们跟大伙儿再来普及一下关于刹车油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之前我们讲过关于什么含水性啊，是百分之几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数咱大伙儿不太了解。但是当我感觉到，哎，我刹车片盘都没问题，怎么感觉制动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其实也跟这个刹车油有关系，是不是？
1: 对，刹车油不好的情况下，你踩的刹车可能就会更偏软一些，更偏软一些，感觉这个踩上刹车踏板上啊，比较可能比较软，软绵绵的，然后制动效果可能还会差一些。本来我这可能是离这个踩这个距离啊，以前可能是能踩住，但是可能是现在踩的刹车踏板比较软，感觉特别绵软，然后这个刹车还站不住。 啊，这种现象的话，你就需要及时的去更换刹车油了。
0: 嗯，
1: 这个如果要是刹车踏板踩的比较深的情况下，
0: 嗯，

啊，比较踩的比较深。正常以前啊，可能是踩的比较浅啊，踩的比较高，但是现在可能是一踩，可能几乎到底儿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话，你就需要检查刹车片了。啊，刹车片磨薄了以后，刹车踏板急剧的就会下降，啊，下降特别多情况下，这个刹车片就会越来越薄。这种现象的话，是刹车片的那个薄厚的问题，这个你可以自己也可以判断。啊，刹车踏板踩的，等你换完刹车片了以后，四个轮比如都换刹车片的话，刹车片特别厚的情况，你看你的刹车踏板就抬的特别高，一点可能就会有。这种现象的话，就是刹车踏板的高矮。你可以判断刹车片的薄厚，然后刹车片那个刹车踏板的绵软，啊，绵软软绵绵，像踩着棉花似的，你这个就是。

0: 那3500公里是不是5000公里要到4S店保养？没毛病啊，这个呢，根据4S店的要求，但是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是不是？哪个先到哪个算？你可能3500公里已经跑了半年了，那也得去保养，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公里数，但是有的可能是4S店，可能现在油可能装车的油可能也是比较好，但一般的话可能都是个5000公里左右吧。现在以前是3000公里了，现在可能是装车油，一般4S店可能都让你跑5000公里去更换就可以了，半年5000公里。
0: 对，所以你看你是哪个？你是现在已经半年了，但是跑3500公里之后继不继续跑？我觉得就别坚持了，就是里边的油赶紧给它换掉，换成好点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参考啊。相见欢问了一个刷车的问题，哈哈，说这个发动机整体可不可以用水呲着洗？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都懵了。哎，这个问题我也不懂，问一下郑师傅啊。
1: 对，作为维修方面的一个工人来讲的话，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不建议用水箱来呲这个发动机舱。因为啊，发动机舱你像有点火线圈，还有一些插头啊，还有一些油路啊，各方面还有一些限速啊。啊，各方面传感器啊，你拿水呲，有时候可能哪个像咱不讲什么车型哈，它有的可能是车间老车或者是新车型的话，它这个做工踩的质量的话，可能密封性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它就可能就是像哪个插头啊，哪个地方啊，它就会进水。一进水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就会。时间长就会可能暂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时间长它就会出现腐蚀氧化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话，当你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是给维修人员创造是最难查的一种毛病
0: 啊。这是属于没事找，给我找事儿，是吧？
1: 对，这种腐蚀或者是一种老氧化，那个比如咱说哈，你给机舱吃，现在的车都是独立的点火线圈，独立点火线圈说话，如果要是它密封不好的话，你这个水进到缸里面了，进到就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那个位置的话，它影响火花塞的点火，长时间的话，这个点火线圈遇到水的情况，它就会损坏，啊，它就会损坏，导致这个缺缸啊抖动。这种现象，但有可能就是密封好的话，你看其他的地方那个插头传感器，它有很多传感器和插头，它就会进水啊，导致插头和传感器氧化接触不良啊，这也是一种现象。但不说哈所有车，但是有个别现象会出现这种问题。再就是对机舱各方面的限速啊，限速的情况下的水的话，它也会急剧的去氧化。啊，氧化这个限速啊，各方面外面的包装材质啊，它也会可能是你比如用的时间长，但是你一拿水一吃的话，经常拿水吃的话，它就会加剧这个东西的老化程度。
0: 嗯，所以总结就不行。
1: 所以啊，对机舱来讲的话，我们清理的话，一个是拿风箱进行吹。啊，把外表的一个灰尘进行吹得干净。像有些老司机他比较爱干净，他没事动动打开机盖抹这个机舱，哎，抹是可以的，但是你用水呲的话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行的。嗯，
0: 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给很多像我包括我在内不了解的朋友呢做了一个明确判断，就这事儿就别这么操作啊，这么操作长期下去或者有这样行为的话，可能会对你的后期使用造成非常大的损伤或者影响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有事我们聊聊二手车。今天晚间呢，我们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发送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像刚才有很多有个性化的呀、针对性的问题啊，给您做回复。但是同时有很多问题呢，可能大伙是有共性的啊，看看哎，他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你关注的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节目之外您想要找到钟师傅帮忙做一个车辆方面的免费检查，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啊。周正发来消息说，我就十五个油啊，发现运动，你发现运动你还说啥了？你发现运动排量能跟那个2.0

0: 自吸的能一样吗？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啊，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是很好的问题。22年的雷凌双擎，防冻液怎么换？每次少了就往里添点。他这个防冻液是四 S 店给的，就从来没说把里边东西抽出来，这个换一遍啊，就是一直是添点添点添点，但是没整个换过，这是不对的吧？
1: 对，时间长的话就必须得更换一遍。你像双擎的话，它有那个。混动的啊，油电混的，它有两个系统，啊，它是两个水壶。你打开机盖的话，你就能看到，那个水箱啊，是风扇上面有一个水壶，然后副驾驶前面侧面有个水壶，它是两个水壶，一个是给电机控制器散热的，一个就是发动机水箱散热的。所以啊，你这个时间长了必须得更换，时间长的情况下，它就是散热性能不好。啊，现在这性能不好，软完之后润滑效果也不好，然后长时间的话温度过高，它就会容易出生水蒸气，然后慢慢的去消化啊，去减弱。这种现象的话，你看看，在如果经常去缺这个防冻液的话，它是一种有问题的一个表现啊。比如你看哪块可能有漏的现象，有阴防冻液的现象，它老缺啊。你如果要是这个防冻液正常来按理来讲的话啊。你在一定的时间和公里数之内的话，它是不会缺的，啊，所以你这缺的话，指定是会有问题，所以不经常换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表现。所以定期的话，你像10万公里左右啊，你就得需要更换一下防冻液啊，这样的话对电机啊、发动机各方面散热啊有很好的一种保护现象啊，使用长时间的使用现象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对水泵，因为双擎的情况下，它水泵是电子的，电子水泵也容易坏。电子水泵坏的话，是里面那个胶皮塞子，啊，它容易长时间腐蚀裂口，啊，所以这样的仪表就会报水泵的故障，啊，这种现象的话也有。说白了就是你长时间不更换防冻液，也会导致这种现象。你如果要是经常换的话，这个润滑好了，散热好了。它的使用寿命会急剧的加长的，它不会缩短的，所以你这个公里数的话，时间长最好去更换一下啊，别老往里添。再就是老往里添的话，指定会有问题，可能会有阴防冻液哪个管啊，哪个地方有漏或者有阴的一种现象，嗯。
0: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很多朋友分享，是不是？我理解，是不是添不花钱？你要换吐一下子，是不是得花点钱？得换，不能光添，是不是？
1: 对啊，你添的话，那可能是有那个剩的话，可能就给你添上了，缺了不多，但是老经常缺也是一种故障啊。比如油缺了，水缺了啊，它指定是一种故障。你说为什么？刹车油可能会往下下呢？它就是刹车片薄了，它油会往下下一些。下了一些，等你换了刹车片，方向盘一顶上来，哎，它油就正常了啊，液位它也会正常，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缺它指定是有原因的。
0: 嗯，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挺重要的，也是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怎么说好呢，固定时间或者固定使用公里数之后，它就要坏或者就要换的一个东西，你不能光靠添。
1: 对，
0: 嗯，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树叶，23年的秦 PLUS 跑了6万公里，下摆臂胶套异响，换新的和不换对车辆有什么影响吗？哦，发现问题了，但我不想解决，这是什么出发点？
1: 秦 PLUS 这款车呀，就是。价格虽然可能是比较低一些，就是开网约车的比较多，但是它这个底盘的悬挂确实跑一个可能是7-8万公里左右，就会出现下摆臂的球头出现矿亮，啊，一般的话矿亮是比较多，但是那个胶套的啊，它有滋滋的异响的情况下的话，你看它老化程度。如果没有很大的裂口或者折的情况下的话，啊，你可以，你要能接受这声音的话，你可以继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你抹点油，暂时抹点油的话，也能暂时的解决它不响。再是一定要去检查这个下摆臂的球头，看看有没有框亮，因为它是和这下摆臂是一体的， 啊，如果这秋收有光亮的话，你整个下摆臂都总成就得换总成的，啊，所以你这种东西你去看一下，你自己衡量一下吧。如果这个胶套呢有异响，但是它老化程度还可以，你能接受了，你要维修师傅它没有断裂啊，可能刚刚有一些小点的细纹啊，那你要如果能接受异响的话，你可以继续再使用一段时间。但是球头的话一定要检查好，然后如果建议的话立马去更换，别到时候跑跑的话可能球头出来的话那就趴窝了。
0: 我记得上周咱们桥上也有一辆是秦还是什么车型，反正肯定比亚迪，他说有点内八字还是怎么着，应该也是跟这个可能是异响然后不修，是不是导致后来可能就这个车就有点怎么着，但是太沉了还是怎么样，总拉客之类的，然后你懂我意思吧，是不是有那么种可能性？
1: 对，它产生的现象的话是吃胎
0: 啊，对吃胎，
1: 外八字儿啊，它产生的外八字是内侧吃胎啊，吃胎情况下的话，就是说明它老经常的是一些这种拉人可能是比较重载吧，但说重载情况下比较多，然后啊，这个悬挂压了之后啊，它就可能撇了情况下的话，它就外八字儿还好。啊，它这个悬挂各方面没什么太大问题，倾角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就做个前束，可能就它就好了，它就坐过来了啊，正常的话就是没有问题了。那样有一些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它涉及到倾角，它也有变动，变得很大的话，那你可能就会需要的更换减震器的螺丝，调整这个倾角的位置了啊，那可能是价钱，对，就能稍微偏贵一点，
0: 了解啊，所以说既然发现问题了，第一个你不解决可不可以也行，但是有个大问题，但是后续可能造成影响，这个我觉得您得知道，然后最终再来判断。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打破这种不管是二手车还包括养车方面的一些信息壁垒啊，如果说您有了解的话，包括说可能身边朋友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不懂不知道在哪问啊，也可以帮我们广而告之啊，包括做做我们节目的自来水，分享一下我们节目每天晚上7点到8点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专业二手车节目，同时也会跟您分享更多关于养车用车的知识，车咱买好的同时也得开得好啊。来看一下宏源发来的消息，21年的昂科威 Plus 跑了37000公里算少的，现在行驶过程当中发动机可以达到4000转，但是车辆不愿意走，踩一脚油门或者踩一脚刹车又恢复正常。我怎么看不太懂呢，车辆行驶当中发动机可以达到4000转，但是车辆不愿意走，你这不这脚踩猛了吗？
1: 他这个不愿走的一种现象，可能就是刹车回位可能不是特别好。
0: 哦，那可是大事
1: 啊。我给我的感觉的一种现象的话，可能就是刹车抬了刹车，然后这车啊，正常我们抬刹车的情况下，它有个蠕动。啊，蠕动就是你稍微抬刹车的话，是车都自动挂到 D 档的情况下自动往前走。但是他这种现象给人感觉的话，就是故障现象的话，就是你刹车抬了车不动，不动的情况下你必须得加油，猛加油它才能往前走。
0: 那就蠕、
1: 啊、
0: 你的意思它蠕动变就是几乎不蠕动了，是这个意思，然后踩好油门啊开始又滑起来了。但是这跟他前面说那4000转没关系啊，他前后我感觉逻辑不对。你看如果我理解啥呢，就说达到4000转了，但是车辆走的可能没有提速特别快，那我觉得就是他这脚油门深了，然后那个变动箱的那个换挡没有那么快速，所以他肯定是一个线性加速，他又不是电车，一脚跺上去啪他就弹出去了。我还从这个角度理解的。
1: 他应该就是车不动，所以他才加这么大球。有可能这种现象。
0: 啊，明白。然后前后联系上了，是不是？
1: 对，他有可能是车不动，所以他加了这么大油。这种现象的话，21年其实2.0T 9AT 的变箱，这变箱其实已经很美系车这个 9AT 的已经变箱已经很扛用了。
0: 嗯。
1: 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你4万公里，21年4万公里。5年车呗，平均1年不到10000公里呗。
0: 对，跑得少，
2: 跑得少，
1: 哎，跑得少。所以你这种现象的话，你可能是停放时间比较多，可能是刹车有刹车盘或刹车片有锈渍有粘连那种现象，啊，这个东西的话，你需要去检查一下。变箱我认为应该问题不大啊，因为你公里数比较少，但是5、6年了，其实变箱油应该正常的应该换一换。啊，所以刹车油和刹车片这块你需要看一下。你看这个刹车盘呢， 外表啊，是不是很多？

0: 锈啊，一般的话可能会产生后轮。虽然你是电子刹车，可能是你那刹车已经松了。啊，松了，但是可能这个后面的电子刹车这个时间长你不开的情况下，这个片夹盘可能就还是在夹着，啊，还夹着，所以你踩刹车可能是，刹车片夹着的时候它没松开的话，它可能粘连了，说咱说白就粘连了，所以它还是带着刹车，你正常的话，你如果要车往前走了一些的话，你要听嘎嘣一声，哎，这刹车片和盘分离了，开了。啊，这样的话开了可能就比较轻松了，啊，所以你这个需要检查一下刹车片和刹车盘的是不是有没有粘连，或者是刹车盘上有锈，啊，有特别多的锈的一种现象。嗯
1: 嗯，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个挺大的事儿。本身美系车，咱说这个变速箱啊，或者到年限到公里数了，箱子还没坏，但是你这个油要不换，可能未来就要坏啊。最好是如果举个例子，钟总，像他这种情况，他自己可能我理解我是没理解明白，他到你这去了，说你光这种就光物理检查可能就得试车了啊，试车给我们判断一下，这个也能不收费吗？
0: 啊，对，试车物检查的话是不收费的。
1: 哦，你看，这就是咱们节目听众的优势啊！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需求，或者说，我感觉不太明白啊，没问题，都可以把您的一些实际的这样问题啊、难点，或者说找到钟师傅做一个这样的免费检查。之前我们都问过的就是物理性的检查，像这种，我觉得要试一下会更稳妥一些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有这样的想法，也都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让钟师傅呢这个联系一下，就你俩建联之后。回头看看，约个时间体验体验，感受感受，什么问题有的可能就没问题，那扭头就走就完事了啊。但是得说谢谢啊啊！但如果没有有问题，再研究呗，再细聊。所以各位有需要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地外的消息，23年的君威1.5T，85000公里，23年85000公里挺多哈。有一次二缸失火，在之后就没犯过。请问还用解决这个问题吗？就偶发性的一次二缸失火之后再没有了，想问问需不需要解决？
0: 偶发性的二缸失火的情况下出现抖动的是一种现象的啊，所以你这个80000公里啊，其实。一个就是要注重一下80000公里去火花塞需要更进行一个更换了，然后啊这个节气门需要保养了。最主要的一点的话就是看你的油品，你如果油品加的不好的话，还会出现这个其他缸失火这种现象啊。有的因为现在油价比较高嘛，可能是有一些开的比较多的，他可能就加了一些便宜的油。前面油的话，它可能是对油泵啊、三氯化呀、或者喷油嘴啊都有一些损伤，啊，暂时间可能看不出来，但时间长的话，指定会有这些损伤，啊，出现一些故障，啊，所以这种现象，你看看，如果要是，加的油品呢不好，啊，我建议你还是调整调整，嗯。
1: 明白了，就是大概率这个油品的问题。但如果是这一次，可能就是举个例子，可能去哪儿高速下了，或者哪个小加油站加完油了，出现那么个问题。但后来换完油可能就好了，看一看更放心一点，属于是哈。
0: 对，
1: 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小江的问题，我捋一捋哈。18年的大众迈腾330豪华，115000公里，冷车启动，挂 D 档，松刹车。向油门动力没用劲，往前窜一下，之后呢恢复正常，但这个情况是偶尔发生的。重复一遍，向油门动力没用劲，往前窜一下是什么原因？哦，40000公里的时候更换过变速箱阀体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问一下钟师傅，
0: 他说这种现象的话，就是窗挡，
1: 那
0: 就
1: 白换
0: 了，不装一个变速箱吧？啊，不是白换了，他不双离合变速箱吗？他说的是偶尔的情况下的话，对，偶发的一种现象。说白了的话，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你老经常在室内开，或者是高峰期啊，它是走走停停，这东西的话，它就容易出现窗挡的一种现象啊。因为双离合，大众双离合变速箱都会这样有这样的问题嘛，所以这东西的话，你没事你就。

0: 得，避了跑那个高峰期或者走种低速行驶，尽量可能是没事出去溜一圈，车少的情况下跑个60、80以上啊，这样的话跑一个来回的话，它就好了。嗯，这种现象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一个窗挡，就是像别人踹你一脚似的，你挂了档完之后踩刹车就咯噔一声，啊，这种现象，嗯。
1: 嗯，好的啊，所以说，但是你看，我理解，你看他18年的车，现在虽然说八年的车，11万5千公里，1年1万多，其实跑的也不算少啊。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道远，但基本上堵的多，是堵在路上了，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时候多。
0: 对，所以在经常你可能是跑室内，没事儿的话你外围跑一跑，跑的速度快一些的话，这种现象会偶发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减轻，嗯。
1: 嗯，行，了解一下小江啊，然后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吃水这位朋友啊，就刚才问那个，就是22年雷凌那个防冻液少的，每次添那个，说防冻液买什么样的好，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去哪买防冻液靠谱，能买到真的？防冻液自己换不了，你得到这个修理厂才能换啊，不是说你以为那玻璃水啊往里添就完事儿了，不是，那得它得有设备的，是不是啊？防冻液？
0: 对，你得把整体的管路里面的防冻液全部放出来，啊，然后再往里加。你这个丰田的话，最好是用原厂的，就换原厂就可以。
1: 嗯，但不是说我自己买完之后我自己添，或者说我找人添。之前我们就讲过这个问题啊，如果您自备油液到某修理厂，人家去给你换，第一个人家不，首先是大部分是拒绝，就即使给你换完了之后，也会明确说清楚，如果你换完这个东西出现任何问题，我修理厂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又不敢，你又不能同意，你敢让我在这换了？因为东西不是他的，他哪知道你买的啥玩意啊？
0: 对，
1: 很现实啊，这个东西很现实。那比如说，我在你这做保养，我在你这换了件儿，那你这个店是给我质保也好，或者你给我什么件儿本身有质保，或者店儿有质保，甚至说四 S 店也是有质保，这个东西他都能给你，因为他东西他自己进他有数啊。你拿东西来，他给你换上了，出现问题算谁的？就是这么个账。好不好？我觉得，您了解一下啊。我建议还是说，您有熟悉的地方，您就去熟悉地方，这个正常去进行更换就 OK 了。没有熟悉地方，到中州去做个检查，而且这玩意儿不贵，是吧？
0: 嗯，对，原厂品防冻液要比其他品牌的要贵一些。
1: 哦，那不行就换品牌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自己啊。啊，这个小江补充了，刚才那个迈腾330说分析的完全正确啊，感谢钟师傅啊。那行了，那不有时间去转一转看一看，把问题解决解决吧啊。看来今天晚间大伙儿这个养护的热情很高涨啊，你管车不车展呢，我车开挺好，我不换，对不对？那既然咱不换，咱就把车辆状态恢复到最佳。今天节目上啊，信息已经来不及都恢复到了，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包括想要找到钟师傅帮忙做检查，我说过了啊。咱们听友可以做免费检查啊，只有需要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儿，但是仅限我节目期间啊。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你说："哎，我这来不及了，我马上他一个人开着保姆过来，没事儿。"您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我再给您发，都没问题啊，就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再次感谢钟师傅连线，只有时间我们继续邀请钟师傅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嘞，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各位呢主要聊聊二手车。那么今天我们调一调耳音啊，聊一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那么明天晚间呢是东北超的直播专场特别节目，后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在明天早间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5到29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

0: 朝鲜前线。
1: 八一镇朱爵，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2: 妈妈，好热呀！
3: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2: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天气预报说明天早间前后有雨，可能会有雨，也不知道这片云彩会飘到哪儿。下雨了，气温就会低一点，体感就会舒适一点，是不是浪漫的温柔的秋天就要来了呢？又想到了那句特别浪漫的话，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儿，还有一些爱，在你见到他的第一次就注定要羁绊一生，就注定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然后生生世世。所以呢，我们要坚定自己的选择，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都要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去度每一天。 OK， 一起听歌。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上留言就好。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像是一场小雨，淅沥沥淅沥沥滴入我回忆，爱又像一场旅行，走停停走停停，忽然遇见你，停下了足迹。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一起听李荣浩《恋人》。

磁带一站一站，它又再一次的卡带，却还会再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听下来。昨天的爱已回不来，却依然在心里徘徊。这么好听的李荣浩，恋人。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好好陪伴吧朋友，多好啊，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每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谢谢大家，承蒙大家的厚爱，但是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第一时间照顾得到，你一定要原谅我。九点钟下了节目，我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看得到，谢谢大家，晚上好。Superman， 好早啊，周末快乐！哎，我这一天过得晕晕叨叨的，我都忘了今儿是周末了，吓一跳。他说今天末伏了，周末的夜晚大家忙碌了一周，听友们难得一聚。他说今天晚上给大家推荐一首威士忌之夜，他说你不要有压力哦，是推荐不是点播呀。Superman 太贴心了啊。他每一次都说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每一次如果不说这句话吧，我还能更坦然一点吗？说完这句话以后我觉得可扎心了，真的，我太难了啊。今天 Superman 分享的一首英文歌，我努力一下。大连小胖说今天周末，今晚是周华健的演唱会，他要在大连开3天演唱会，能去的朋友就去看吧，以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机会能看到，虽然去不了现场，但是想点播他的歌，其实不想走。他说这首歌送给大家，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梦见成真说谢老板今晚第一首想听谁名浪子心，王杰还有第二首吗哥们儿？你说。晚上好大圆儿，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大涛哥他说胖胖明天你休息不？明天我不休息，但是明天晚上有东北超，应该是正好是月光快递的节目时间，我们是要转播东北超的，所以明天晚上月光快递应该是暂停的，我们下一次在节目当中见面就是

下周一晚上的8点。晚上好，快快乐乐，夜色已至，如期赴约月光快递，想听一首《爱极浓》，祝大家周五夜晚轻松愉快。许先生说，30岁是人生的初夏，如果人生会活到80岁的话，20岁才刚刚春分，一场春雨一场暖，每来过一次天就暖和一点，等攒够了，繁茂的夏天也就来了。如果20岁是春分，那30岁就是人生的初夏。30岁的我依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我穿过了20多岁朦胧的雨季之后，世界变得越来越清晰，曾经的迷雾与自我怀疑消散了大半。他说，我成为了一个能接纳自己能享受日常幸福的人。哇，太好了。30岁的我依然在生活里受挫，依然会悲伤，依然会遇上难以招架的疲惫，但还好我也依然是充满勇气的。30岁的我迎风站立，在人生的初夏里，祝30岁的自己生日快乐，一直快乐。哦耶。OK， 今天晚上曲先生，不是今天晚上，是今天曲先生过生日，今天晚上在这里为曲先生庆生。 Happy birthday 哥们儿，生日快乐，说得真好。30岁依然可以迎风站立，在人生的初夏里，多好，太棒了，希望我们可以永远这样。OK， 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大连小胖，今天晚上有周华健演唱会，来吧，应个景。其实不想走，那你想干啥？孙姐说了，她说坐标在体育中心呢，一边用蜻蜓 APP 来听月光快递，一边在现场看周华健演唱会，现在正在演唱的是《风雨无阻》。一心能二用吗，姐姐？好好看你的演唱会。

好听。虽然我每一次听这首歌旋律一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关门了。以前我每天晚上直播抖音直播的时候，我的关门曲就是这一首林咏诗的《爱极浓》。我觉得爱从来都不是选择，他喜欢你一定有喜欢你的理由，所以分手的时候也不是不合适就分了，而是爱呢，就是让人感到无处不在，感到温暖和勇敢。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欢迎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在明天早间前后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5到29度。晚上好，杨依依爸爸。爱美食的胖子说，是我就在这儿不开心呢，明天还没得听了呢，听不到你的节目总像少点什么。我有的时候就像话痨一样啊，我一旦来到台里坐在这儿不开麦说话，我也挺难受。下周一晚上8点再见。水银说，28岁以后就不再过生日了，永远28。我也学会这一招了，我下一个生日这该过还得过呀。爱美食的胖子说，想点个歌，想听阿杜的天黑。平儿说，3年多的月光快递，今天晚上的相约，每天晚上的相约都是一起听歌热爱生活的朋友。周华健朋友，如果时间可以分享一下。哇，今天晚上是因为周华健在大连开演唱会嘛，好多好多的朋友说想听周华健的歌，还有想听难念的经，好几位朋友呢。 OK， 等等我。你看吉星高照说，我看了你的抖音作品不错呀，你继续努力呀。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周华健演唱会用手机怎么能看到？你就搜一下，在抖音上搜一下周华健演唱会，是不是搜这个标签是不是会弹出来好多在直播那里面搜，是不是应该肯定会有人直播的。他说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花心，送给收音机旁所有关注支持月光快递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祝大家开心每一天。执念 XYI 说想听难念的经。昆迪和特斯拉来了，他说今晚啥歌不点，就是个听，你放啥我听啥。 OK，

爽姐姐说，她说你帮我安排一首歌曲都有这一天，朋友是这首歌歌名就叫都有这一天对吗？她说今天早高峰节目听得特别好听，还想再听一遍。她说如果你给我安排了这首歌呢，我就原谅你。完了完了完了，不能混了，废了废了废了，我完了。

OK， 来吧，下一首歌。君梦笑说，继续点一首弦子和姚小棠的《会开花的云朵》。他说，如果没有这首歌，就想听张磊的《寻》啊，这两首歌都好听。张磊的《寻》也特别好听，《会开花的云》和大家一起分享。

会开花的云，什么是会开花的云？梦就是会开花的云朵。希望我们翻山越岭之后去努力实现的那个梦，最终都会开花的。

开你，我心疼毁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他居然说我假摔，你给我等着。一生平安，他说我想问啊，你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经常说我错了？我经常说呀，我犯过的错我一定会说，会先说我错了，你原谅我。胖大圆来啦，你怎么才来啊？他说啊，这个红绿灯就够打这几个字儿，不点歌。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4分钟，原谅我。晚上好，小宝森。美味人生发来一张我摔伤的鼻子的截图，他说你还好吗？我刚刷到你，我还好，哥们儿，我还妥妥的坐在这儿，这鼻子擦伤了一点皮毛，没事儿。Q 说，该说不说，你是交广主持人当中摔跤摔的最好的一个，该摔是不是？惜字如金的 Q 啊，没想到多打几个字是来这么一条，好吧，好吧。那又说北京街，哦，10分钟以前了。他说北京街交高尔基路红绿灯处有3车的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注意避让。北京街交高尔基路红绿灯这个地方有3车的事故了，大家一定注意瞭望。谢谢 Neil。孙姐说谢谢慢时光，看完演唱会就会找来这首歌听一听。平常心说你都摔那样了，孩儿他爸没安慰安慰你啊？没说点刺激你的话吗？安慰没有，刺激的话倒有。你看你把这车摔的。没有，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那么笨，反应那么慢呢？你先把自己撤出来，你为什么没有，怎么还能摔到鼻子？你怎么不护着一下呢？你都戴头盔了，我戴的是个3/4盔，鼻子还露在外面。我当时反应没有那么快，我就以为完了，压到我的脚了，我的脚要骨折了，怎么办？哎，造型来了 ，N+1造型文老师也来了。他说今天来一个刘德华17岁，这不是逼着我去造型吗？心想事成说，进到直播间就听到了爱吉农，太巧了。一九说累了一天了，听听歌挺好的，他说自己真的好累。哥们儿，我也这样，真的，当我们的身体没有能量的时候，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考虑，歇一歇，啥都别做，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因为身体和内心比咱聪明，真的，他们能量不够，他不会帮你干活的。你一想要再干点什么，你的身体你的心就会自动的抗拒，然后就会自动罢工，对不对？就算你打满了鸡血，拉满了，你整个把所有的能量都拉满了，逼着自己再往前奔跑一段，也就坚持个10来天，然后就彻底熄火了，动不起来了。所以该累该休息的时候，觉得累的时候咱就休息，啥也别想，要有足够的体力心力才能把事情做好。加油朋友，恰如此刻听听歌挺好的，对不对？我们愿意陪着你一起听歌，一起放松。先来听这首歌，啊，好久没听这首歌了。曲先生今天过生日的曲先生，他说此时此刻特别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送给最爱的老妈。谢谢您30年前把我带到这个人世间，辛苦了，永远爱你，真的爱你。这首歌真的是唱给妈妈听的。

能真的爱你。真的爱就是超级有能量的东西，真的，它能够带给人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足够大，会让你觉得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有底气。以前觉得所有的爱可能就是永远都不动摇，后来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可能真正的爱就是当你彷徨过、犹豫过之后，几乎接近放弃了之后，依然有那个人，他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给予你足够的爱，然后依然坚定的选择，鼓励你、支持你。OK， 北京时间20:51，看看还能不能听两首歌。李大伟说，上上一首歌歌曲叫什么名字？就是你直播的关门曲的歌名，叫《爱极浓》，爱极浓。你选择林咏诗，林咏诗的版本《爱极浓》。All right。胖胖熊说，卡雀青比卡糖血好多了。我还真的没有地方卡雀青，就鼻子受伤了。文老师说，我都到家了，我就坐车里，我就想看看你到底啥时候能念到我。哥们儿快回家，赶紧上楼回家洗洗睡，今晚17岁听不着了，来不及了。哥们儿，你会原谅我的对吗？吴彤也说，他说谢老板点一首《都有这一天》，今天早上老高播放的，刚才好几个朋友想听这首歌。朋友是爽姐姐，孙姐也说对，早高峰听到这首歌了。爽姐姐说，如果你安排这首歌，我就原谅你，所以你原谅我了，对吗？老的。

的天哪，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谢谢大家的分享。这唱谁呢？唱我呢吗？老登。哎呦，这首歌歌词写得太好玩了，真的，人到了中年上了岁数，我觉得他字字都好像是在说我呢。我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然后还和同事说，我猛的一起身，我说我，你看我这个动作不猛吧，不快吧，没有那么迅速吧，没有那么敏捷吧，但是我为什么晕呢？一起来两眼冒金星呢？真的，这个岁数做点啥，你连起身都得缓慢一点。完了，老了老了老了老了，老邓，谁要听这首歌？非常好听。明明说这几天带孩子在东北玩呢，昨天晚上听的回放，哎呀，听到你摔了心疼一晚上，现在咋样了？我啥事没有，朋友哥们儿，轻伤不下火线，啥事没有。你看看人家说今天晚上回酒店接着听回放，你看看真行，厉害，棒棒的，旅途愉快。彼岸说晚安，谢玉芬，谢玉芬破相了，谢玉芬。啊，今天晚上的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我想就应该是这首歌。今天晚上有好多好多的朋友点播周华健的歌《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难念的经。啊，抱歉，消息都顶到了。顶掉了。最后我们用一首歌，周华健的朋友，结束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的节目吧。其实真的，在每一个阶段，我们越来越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朋友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稀有的多，不是随口聊两句我们就能称兄道弟的，就是好朋友了，就会走进彼此的内心里，对吗？也不是朋友圈点赞之交，而是那个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能把你的

会不会时常也跟我一样，因为幸福而热泪盈眶呢？还是很感激，很幸运，也很幸福。无论自己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身边都会遇到对我很好，而且能够同频共振的人。因为懂，所以我们能够遇见彼此。谢谢大家喜欢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在这里面我们一起听歌的感受。谢谢大家的每一句问候，晚安各位，不一一道晚安了，祝大家好心情。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下周一晚上的八点我们再见吧，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晴，明天8点前后转多云，有阵雨和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5到29度。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周五的晚上适合把音量调大，让节奏把脑子里的杂事都晃走。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R&B 版的《太多》。

这首 R&B 版的太多把老歌唱出了新味道，原版是陈冠普那首啊，轻快的节奏配上松弛的嗓音，听着就想跟着一起晃。周末前的夜晚，不需要想太多，舒服就好。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乖小兔说，这首歌的原唱啊，应该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尾曲。这句我好像没看过。哎呀，你有他说晚上好啊，周末愉快，下班之前刚送走谢老板，下班路上听月如的下半场。哎呀，你欢迎谭西幻星，他说100.8点歌服务，还是一位新朋友呢。找对地方了，朋友，你就接着给公众号发送消息就行，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然后你可以把歌手的名字啊、歌曲的名字一并发送过来，这样的会更加的准确一些。欢迎君少，他说晚上好，小月月，不点歌就是听，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欢迎快快乐乐，他说不知不觉又迎来了星期五，准时守在收音机前，等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我会等》。欢迎平儿，平儿说月如啊，你是在导播间等了吗？对呀、啊。你是看见我了吗？为啥这么问呢？

周五的晚上来上这么一曲 rap， 真的是太爽了。热血藏于心，爱意永不减。一起来听郭富城《对你爱不完》。点歌的朋友应该是曲先生，

0: 救我卓华，问问你。
1: 守延安，见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0: 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3: 听友说想点播一首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希望在遇见对向车远光灯的时候也能够看更远，大家一定要开导。

京时间21: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桃子说想点一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刘松豪妈妈，你如果想听二手车节目，或者是想联系大点的话呢，可以在每天晚上的7:00到8:00这个时间段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如果想近期联系的话，可以在周日晚上的7:00，然后呢，你在微信平台发送消息，正好周日晚上呢是大点的班儿，明天晚上应该是有东北超的转播哈。

评说想点播一首范玮琪的温柔的奇迹。欢迎大扰二，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五报道，抽空点个毛告诉你我在听节目，我知道你肯定在听，好好开车平安到家。Rice 说 Hello 月如，来听歌了，今天想听一首周深的若思念便思念。荣华说周五快乐，月如有月光快递陪伴的时光，即使奔波也内心安静喜悦。他说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风雨无阻。王陈泽说又来打卡了，今天想点一首言人中的你想要的。

思念无声，却自有力量。山海相隔，挡不住心底的牵挂。我想真正在意的人，哪怕距离遥远，心意也始终相连。愿世间所有的惦念，都能够早日相逢。

欢迎玲玲。评论说，周日两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应该是正常的吧？对，周日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我们要一起听歌了。我孙儿说晚安，月如，我要回家了。下一次我要点一首蛋壳的歌，那就周日见呗。艾子颖说想听一首薛之谦的《几个你》。哦，说到这儿想起来，薛之谦呢下个月就是这个月不对，9月份下个月在咱们大连有演唱会，4天，应该是2个周末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票务网站上搜索查询一下，可以提前预约抢票。

人生的路上，我们都在慢慢的认清自己，接纳不同的自己，也期待生活送来的美好的馈赠。来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温柔的奇迹》，点歌的朋友是平。齐先生说晚安月如，这么早就晚安了，也快了，我也快下播了，最后一首歌放完我就下播了。晚安 Neil， 他说周末愉快了月如，晚安快快乐乐，周日见。我想允许自己松弛是生活的一种特别好的状态，放慢脚步，放下焦虑，在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中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周日晚上的8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长。

0: 网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呀，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呀，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4-5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 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

惹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10%， 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 50% 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

0: 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忽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面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面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 现在就剩

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这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是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管你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原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原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前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10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
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呀，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

胸膛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四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一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

0: 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 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儿，当媳妇儿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儿的不是，当着媳妇儿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 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 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
2: 嗯，

0: 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6点。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2到30度，金浦24到30度，普兰店22到31度，瓦房店21到31度，庄河22到30度，长海24到29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一早啊，觉得这个云量多了一点啊，随时好像要下雨的感觉。今天呢是全市范围的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跟之前可能大家担心的是不是有大暴雨啊，那就不一样了哈。那今天的雨量呢仅仅是小雨局部中雨，而且晚上八点前后就转多云了，所以说呢绝对不会影响今天晚上在苏游湾进行的东北超的比赛啊，包括第二现场，包括中超联赛，对啊，大家想在哪儿看啊？应该这个雨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可以在户外去观赛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降雨的预报啊，还是临近的要更准确一些啊。这个云系呢总会有变动的，所以我们就密切的关注天气的这样的动态啊。未来几天呢？我市呢出现了一轮降雨过程，这几天都有雨啊。预计呢今天应该是八点前后这个开始下啊阵雨雷阵雨。那么主要降雨时段是

中午到傍晚，夜间就降雨结束了。如果说你出门比较早的话呢，还是带上一把雨具啊。那明天呢，多云，部分地区，不一定下哪儿啊，阵雨或雷阵雨，就部分地区有的时候下，有的时候不下，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就更大了。然后呢，刮的是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个温度也都差不太多哈。那么明天呢，这个雨呢基本上是早上8点之后，然后呢一直是到周一的11点之前啊，开始下雨啊。那么下周二到下周三，我市天气晴转多云，部分地区呢阵雨或雷阵雨，这几天连续都有哈。然后呢刮的是偏南风，风力比较和缓，天气呢就比较的闷热了。这个毕竟还是属于三伏天啊，虽然是末伏，但是还是挺热的啊，最高气温维持在31度上下，还是暂时下不来啊。行啊，它毕竟它属于三伏，末伏也是三伏，给点面子啊，要不然就是一点也不名副其实啊。再不差这一哆嗦了，已经立秋了，这早晚都已经凉快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2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么从8月3号到8月9号，这是今年的第32周，对全国哨点医院采集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开展了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还有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副流感病毒、普通冠状病毒、博卡病毒、鼻病毒和肠道病毒等10种病毒以及肺炎支原体在内的多种呼吸道病原体的检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么第32周呢，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呢，是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是 4.4%。南方省份的 5.3%， 高于北方省份的 2.9%。 其中的216家开展呼吸道多病原监测的哨点医院，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的位置病原体以及导致的什么新发的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阳性率本周呢是出现了下降，总体上是处于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的株为 NB.1.8.1变异株谱系。那么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本周呢也是出现了下降，而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呢继续上升，15到59岁病例组呢检测阳性率是最高。另外呢这个流感活动强度是属于低流行水平的啊。那么主要是 B 系和 A 亚系 A 亚型的这个流感病毒啊。A 亚型呢这个就是 H3N2 啊，这个占比呢是上升，四岁及以上病例组呢检测阳性率较高，鼻病毒、肠道病毒检测阳性率波动下降，都是14岁以下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比较高，人偏肺病毒、副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波动下降，都是0到4岁病例检测这个阳性率较高，其他的检测的这个呼吸道病原体的阳性率呢是处于低水平。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呢，已经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每年呢都会发生1到2次的疫情波动。那么这一次的疫情上升呢，仍然是属于周期性的波动，强度和前两年相当，当前呢是属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部分省份呢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疾病严重程度呢没有发生变化，主要呢还是轻症为主，像老年人啊，还有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呢仍然是重症发生的高风险人群，特异性治疗药物呢是有效的，监测呢没有发生重大的这个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那么也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哈，首先呢就是科学佩戴口罩，在就医过程当中呢那么还是要全程的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者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飞机啊、火车、地铁啊，也是建议佩戴口罩，尤其是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更要保护自己啊，减少感染风险。另外呢，就是老生常谈，保持好的卫生习惯，像咳嗽啊、打喷嚏啊，用纸巾、毛巾或者手肘遮住口鼻。另外呢，注意手卫生啊，避免用不洁净的手触摸眼、鼻、口，以减少病原体传播的风险。
再我讲就是我们有

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适当的运动，充足的休息，增强身体的免疫力。那出现发热、咳嗽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时候呢，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的通风，根据需要呢也可以及时的就医。另外呢，就是积极主动的接种疫苗，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比方说像孕妇啊、低龄儿童啊、老人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可以根据疫苗接种指引接种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疫苗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另外呢，这个新冠病例增加怎么办？据这个新华社报道，中日友好医院，这个是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啊副主任医师高倩介绍说呢，从医院门急诊情况来看呢，新冠病毒检出数量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提示近期社区感染活动水平呢是有所升高的。新冠的相关住院患者数量总体平稳，患者的整体病情呢偏轻，重症比例呢持续维持低位。那么近期发热门诊接诊的这个新冠感染患者呢，绝大多数呢是咽痛、干咳、流鼻涕为首发不适症状。那么发热呢是以中低热为主，出现持续高热的患者呢数量也不多。那么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呢国内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以供使用啊，包括呢奈玛特韦片啊、利托纳韦片，还有呢仙诺特韦片、利托纳韦片等等啊，还有药物呢已经这个通过审批上市之后啊，会有更多的治疗的选择。需要重点保护的核心人群呢就是老年人，特别是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慢性病等基础疾病的群体。那么这类人群呢感染之后症状呢表现比较的隐蔽，不会出现明显的高热，但是呢容易诱发原有的基础病急性加重。所以近期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戴好口罩啊，保持好卫生，另外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适当的休息，主动接种疫苗等等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周末、来分享的这个歌，我觉得听起来哈就是很开心，很有周末的气氛。虽然是今天是礼拜六，但是相信昨天晚上可能有的朋友做的过得也是比较的 happy 啊，享受了夜生活。这首歌呢就是很有夜生活的气氛。这是湖南卫视芒果 TV 的夜生活探访真人秀，叫不想睡的星期五。那么其中的六位参与录制节目的演员郭京飞、黄明昊、李小冉、孙怡、唐艺昕、周奕然共同合唱的同名的这个综艺的主题曲就叫不想睡的星期五，是一首非常轻快复古的流行派对的这种风格啊，这种 disco 的律动也觉得令人神清气爽，尤其是一大清早啊。如果说昨天你没有享受夜生活，今天晚上啊也可以好好的安排起来啊。毕竟我们打工人这个辛苦了一个礼拜，那么在周末的夜晚我们可以甩掉一切的包袱和压力，白天的一些束缚，奔赴城市的夜色，享受真正的松弛。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很有趣的歌，不想睡的星期五。

哇，确实是一首非常的有能量的歌，一直在唱着不想睡觉，不想睡的星期五。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熬夜啊？哇，感觉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就偶尔啊，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放松一下啊，跳进汹涌人潮，甩掉一周的麻烦，把烦恼通通丢掉，给自己好好的解解压啊。但是我估计昨天啊，奔赴夜生活的朋友这个点还没起来呢哈，这可能一大早又去打工吧啊。这首歌啊，就是真人秀的同名主题曲。节目当中呢，这六人啊，化身业务员呢、啊，这深夜的夜，走访各个城市，体验各地的夜生活，看夜市，深夜文化场景，主打熟人局的这个轻松治愈。在这个节目也挺有意思哈、啊，就是湖南卫视这个综艺啊，这个不断的推陈出新，像昨天啊，《披荆斩棘2026》，那么第一期节目也播出了。他这个节目有意思啊，就全是现场直播呀。但现场直播呢，就省了很多的后期的费用。像魔力哥先生他们那个团队用的就是国内最贵的后期团队，所以也确实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片子剪的它就是好看。那你现场直播的话，你就这部分费用就完全不需要了啊。那之前落幕不久的乘风破浪2026啊，就是姐姐们啊，现在的哥哥们也轮番登场了。昨天是确实是轮番登场，就是挨个就四十多位哥哥挨个出场，然后呢这个都找的一个送好的啊，就是朋友啊陪伴，要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表达一下，唠会儿嗑，然后开始选择一个什么呢？体力项目，要不然什么翻轮胎啊，要不然是个推哑铃的啊。我看的我觉得都腰疼，真的是，真不容易啊。昨天晚上这个直播是从晚上的7:30，在湖南卫视开始哈，一直是到11点多吧。应该是没到12点，应该不至于到后半夜，因为之前我也没看过这节目呀，也不知道玩的这么猛啊，这一播就这么长时间啊，这是大型直播4个多小时。昨天呢亮相完之后，这些哥哥们呢集体奔赴月亮岛。原来这个节目策划真的要选一个岛啊，但是后来呢就综合考虑，要是去一个岛啊，各方面的风险还是不可控，所以呢还是选了一个像这个体育中心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各种各样的体育健身项目也非常考验哥哥们的

体能和运动基础。那么他呢，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是初舞台的全开麦的直播，采用的是12组的一 v 一，一组的什么一 v 一加上一组轮空的赛制。昨天的送好人呢，我就发现送好人的这个咖位啊，比这些参与的哥哥们的咖位啊还要高一些啊。这里面呢有演员，有歌手、新生代偶像，所以说呢也是覆盖了多元的圈层。他这个全开麦直播呀，说实话我就看着节奏啊，相对不像你这有后期的那么紧凑，后期呢最起码他这个节奏感就好一点啊，紧凑度高一点，然后再加上呢后期呢可以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处理变化，那么从节目效果上来讲呢可能会更好。但这个直播呢当然也比较考验艺人啊，这个是非常的真实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部都是在镜头之下的，都有可能被收录进去。另外呢因为是全开麦，也非常考验艺人的唱功啊，还有体能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啊。

所以这个节目是整个覆盖了周末的三天时间，啊，我们拭目以待啊，今天晚间还会继续直播，所以对哥哥们的这个体能来讲也是巨大的考验啊，周末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直播。白羊反映说广电门前钓鱼点了，龙哥说新宫接着开始下了，这都是一个区域，这都是啊，其他地方有没有下雨的？应该不大吧，这雨还挺着急，阵雨、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晚上八点前后就转多云了，没事啊。白天下一点吧，是吧？让我们解解暑啊。你这种雨量呢，也不会影响大家的什么出门办事啊，也挺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东北超，地铁方面的调整。那么今天晚上的七点，2026东北超第七轮联赛，也就是收官之战，大连对呼和浩特足球赛事及文艺活动在苏维湾足球场进行。那么地铁呢运营有所调整，五号线从呢今天的下午四点开始，五号线的苏维湾南站的 C 口将会封闭， ABD 口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呢将是车站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到晚上的八点五十，到运营结束，苏维湾南站呢全部出入口封闭，八点五十开始这个站点就封闭了啊。那么出站乘客呢是由站外直梯出站，苏维湾站的 A 口和 C 口封闭，进站乘客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进站乘车。那么出站乘客呢是由 A 口直梯出站，赛事的散场期间呢请乘客呢前往苏维湾站乘车，就要多走一站了啊。那么常规运营时段结束之后呢，广大乘客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指引从指定输入口出站。另外呢，地铁五号线苏维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后关方向末班车时间呢都是23:30，向后延伸了，大家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那么球赛散场进站乘车，建议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通行秩序，注意那么车站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另外呢123号线也是有序的接驳啊。那么球赛结束之后要视现场客流情况动态调整12号线的行车间隔，常规运营时段结束之后呢，地铁1号线要加开西安路站始发的双向载客列车，西安路站的末车发车时间为23:55，那么2号线呢加开青泥

洼桥站始发的双向载客列车，青泥洼桥站的末车时间发车时间是23:42。三号线加开后沿站始发至金石滩站方向的载客列车，后沿站的发车时间为22:45、23:15和23:50。那么常规运营时段结束之后，地铁车站出入口是只出不进。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我们依然要捍卫主场。现在呢，我们还是掌握了出线的主动权，只要本场比赛，我们拿分，保持不败，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大连队的小伙子们也非常的年轻，有我们的青训球员，有一些高中生，有一些刚刚考入大学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些大学的这个体育特招。所以说真的，大家呢从四面八方而来啊，组成这样的一支球队，一场一场的比赛的拼搏，可以看出来这支球队的这个凝聚力是越来越强了啊。虽然他们都很年轻，但是比赛经验是一点一点增长的，所以我们也要对这支年轻的大连队呢有耐心有信心啊。希望他们这场比赛依然能够发挥出前几场我们在主场看到他们的样子，就是敢打敢拼，打出大连精神，面对强敌呼和浩特啊，他们应该是虎视眈眈，这场比赛他们必须全取三分才能够出现。所以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在苏玉湾的魔鬼主场，6万多名球迷的加油呐喊助威之下拿下比赛。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这个环节啊，这个播了这么多首歌，那么终于也轮到我自己了。这个是东北超之歌 6.0 版本，东北超主持人唱东北超之歌，这个版本就是我的版本。那么今天在赛前6:55的时候，就是赛前文艺演出之前，现场的大屏幕将会播放这首歌的 MV。 今天有票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啊。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听到我来演唱的这个版本的东北超之歌，为大连队加油。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别小看他，这个男人可不一般，他是顶级早起专家。正在他睡回笼觉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坐在了1008的直播间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他立即给自己改名叫阳光。如果你也擅长早起，那就一起来听吧。注意看，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旅顺22到30度，金浦24到30度，普兰店22到31度，瓦房店21到31度，庄河22到30度，长海24到29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引领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云听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啊，和大家分享到了我演唱的《东北超之歌》。这个歌啊，匿名老师创作制作之后啊，一开始是一个 AI 的版本嘛，当时听起来呢，我就很受触动，觉得呢很有一种战歌的这种气势，所以说呢，听起来我也很有演唱的欲望，蠢蠢欲动。后来我就找机会去录音棚把这首歌录制下来，并且呢拍摄了 MV。那今天晚上我的这个版本终于会出现在东北超常规赛的末轮，大连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现场的打平啊。那么从2024赛季我是成为了这个大连英博的主场 MC 啊，进行赛事的这个播报，到现在呢已经有几十场的比赛了啊，这里包括呢中超，也包括辽超，也包括东北超，都属于赛事的这个播报和主持工作。但是自己在现场唱歌，当然今天我也不下场啊，只是大屏幕的播放。这还是头一次，人生初体验，这个对我来讲绝对是高光时刻啊。因为毕竟也是从小学音乐的，所以说呢，今晚的苏玉湾也是我的圆梦之地啊。特别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平台上的信息我也都看到了啊。那么这个 MV 已经发布在大连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大家的这个多多去点赞，多多去转发支持啊，谢谢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部国产影片在本月集中上映。首先是动画爱情电影《去你的岛》，这个讲述的是都市女孩王洁香被一只千纸鹤带入奇幻小岛，为了逃离此地呢，她与失忆后化身兔子的前男友，这个结伴踏上闯关冒险。

险的旅途。影片呢融合了现实和幻想，以奇幻旅程为载体，探讨关于爱情、遗憾、成长与和解的情感主题。另外呢，《那山那水》这是一部纪录电影。20多年前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呢，在浙江提出。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深刻的变化。那么这部电影记录的正是这些变化背后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故事，看到青山绿水如何发展成为的这个动力和幸福的来源啊。那么另外，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处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那除了现在正在热映的像这个功夫女足啊，像什么你会不能停二啊，还有欢迎来龙餐厅啊等等啊，这些之外，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啊值得推荐的这些影片啊。当然了，那么近期如果说去看奥德赛的话呢，大家呢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看电影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水，因为这部影片长达将近3个小时啊。我看了一下奥德赛的评分没有变化 ,8.3, 而昨天的欢迎来龙餐馆呢是 8.4, 今天更新了一下又涨了 0.1, 8.5, 应该说这是近几年啊国产电影口碑评分最好的一部了啊，这也是属于近期的现象级电影。另外口碑比较好的八仙啊，豆瓣评分是 8.2,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国产电影啊。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微信的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一文，文中明确表示呢，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那么他们表示说，朋友圈的英文是 moments, 当下那一瞬间，你那一刻在想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就发出了什么。那么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就进入了更多人的时间线，哪怕能修改内容，那也只是自欺欺人，因为你没法钻进别人脑子里，改动别人看过刷过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不可更改，这种记录才具有绝对的真实性。是啊，这个如果说你过去发什么，你再去修改的话，只是什么呢，只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给自己一个留念啊，这个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另外呢，通讯录好友要太多，你不小心发错了分组怎么办呢？你可以啊，亡羊补牢，点击已发布朋友圈右上角的3个点啊，就能重新调整分组了。另外呢，发完发现打错字了，发错图了，可以啊，你刚发布的朋友圈你可以删除，然后有个重新编辑嘛，然后点击后呢，原本的这个文呐、文案配图都在，你可以修改一下，修改完也可以再次发送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中足联啊，中超第23轮部分场次以及第18轮补赛将开始测试裁判现场播报系统，通过该系统向现场和转播端的观众解读判罚原因啊，从而提升赛事的专业形象与公信力，优化现场球迷及转播观众的观赛体验。那么中足联呢测试的中超4场场次分别是第18轮的补赛，上海申花对北京国安，上海海港对大连鹰博，还有中超第23轮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浙江对成都蓉城。那么这就和世界杯的形式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一些争议的判罚，裁判员那么将在做出决定之前现场开麦去解释一下判罚的原因。那么昨天呢在武汉这场比赛当中呢，主裁判艾坤就2度播报，其中在上定补时阶段2接力倒钩破门，这球应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对阵上海海港嘛，但是因为里昂的脚是探出来了越位了，那么艾坤是播报这个越位进球无效。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大家可能再关注一下。那我们和云南这场比赛呢是不在其列的那么本轮呢也就是这4场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将在下一轮吧，上海港那个客场的比赛也就是8月19号将会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啊，也算是中超的一个新的一道风景。

0: 的努力会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啊，没有说这个拿下比赛啊，但是相信球员们啊，他说的一点就很重要的，就是和以往一样的专注，不是说我们赢了辽宁德比我们就放羊了，剩下比赛我们就不管了，不是啊，每一场比赛都要打出大连精神，啊，因为有无数的大连球迷在背后在支持，在期待着胜利的啊结果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啊，静候佳音。另外呢，今天晚上的7:40，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就是末轮收官战啊，我们大连队将会坐镇主场粟裕湾足球场对阵呼和浩特队，常规赛收官战。赛前呢，主教练王索龙携队员沈欣欣出席了发布会。那么王索龙教练呢，做了这个简要的介绍，说球队利用2周的时间对对手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目前的积分和排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球队存在一些伤病问题，我们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比赛充满信心。那么今年3月啊，呼和浩特队曾经在咱们大连进行了一个阶段的冬训备战，两支球队呢在热身赛有过交手。那么说虽然我们在当时赢过对手，但当时两队都处于人员挑选和磨合的阶段，也不能代表两支球队真实的实力和水平。通过对他们上一场和沈阳队的比赛进行分析啊，具备一定的实力啊，因为上一场他们是整场都领先啊，最后阶段沈阳队扳平比分啊。那说对几名有特点的球员进行了针对性的布置啊，要求队员们在比赛中不要过多的考虑排名啊，每场比赛都当成决赛来踢，按照赛前的布置拿下比赛的胜利。说实话啊，你在粟裕湾那个现场，就是那么多球迷为你呐喊助威的情况下，对你这些球员来讲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历，所以相信他们一定会爆发出更大的战斗力啊。另外每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大连队都会主动对替补席的环境进行清理啊。王索龙教练表示说，大连这座城市很美丽，所有的市民都养成了习惯，不管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啊，都会处理好随身携带的垃圾，球员更应该去维护这座城市。这种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在东北超，在中超等各个赛场的大连队都会这样做啊。目前的积分榜呢，沈阳是3胜3平暂列第一，大连队呢是2胜4平呢是排名次席，我们还未尝败绩哈。那么排名第三的长春和大连队积分是相同的，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呢紧随其后。那接下来呢是积8分的延边，还有7分的呼和浩特，还有通辽。所以末轮比赛的4场是同时开打，所以晋级4强的结果存在于多种可能性，我们还是牢牢地掌握了出线的主动，如果取胜将锁定前2名。那对于年轻球员呢，如何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出线啊？王索龙说，年轻球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心态起伏非常大，面对不同的对手，比赛的形式，包括球员在球场上面对球迷，都会出现心态的起伏。这场比赛不会去想平局就出现的情况，对球队的要求就是全取3分啊。行，希望我们大连队啊，齐头并进啊，都能够拿下比赛。好，看其他的地方应该还没有下雨啊，刚才就是广电和西安路这边下雨了啊。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今天的0点开始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出现了下调，调整完之后呢，92号汽油下调1.8毛，现在价格是7.85块；95号下调2毛钱，价格是8.39块；98号下调2.2毛，价格是9.19块；0号车用柴油下调1.8毛，那么目前的价格是7.35块。按一般家用油箱50升容量估算，大连加满1箱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块钱。好，这两天啊都是连续的阴雨天气。今天呢，你看个别的地方一大早6点多就开始下了啊，那么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到晚上8点前后就转多云，所以应该不会对东北超形成太大的影响。那明天8点到后天8点呢，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温度跟今天呢是比较相似啊，24到31度，刮的是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到5级。在莫福依然是气温呢居高不下，另外呢湿度比较大，大家也是注意做好啊这个降温呢防暑的准备啊。另外呢，近期这个各种呼吸道这个传染病也是多发，大家在人员密集的情况下尽量是佩戴口罩，另外注意一下卫生。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购。
1: 您的购物新选择，咱说海参是海八珍之首了，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但是海参也是分3、6、9等的。咱说咱辽宁大连的辽刺参呢是刚刚有名了，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在辽刺参当中，那海补养效果最好的就当属咱们的海参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一个收听，因为最近的 咱们获。

0: 乐购呢也是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啊，
1: 是
0: 可以说是直接对接到了厂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
1: 哎，
0: 也是我们这个海参购物节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推荐一些咱们正儿八经大连产的当地的好的辽刺参，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也是联合了有20多年企业时间的这个老企业老品牌，咱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炸一波福利，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呀，大家也是发现了啊，这个气温忽高忽低，可能今天20度了，明天就3度、4度、5度这样。所以说每年到转季的这个时间段啊，也是对咱们身体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哎，
0: 像一些体质差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很友好了，就觉得这个天气啊，哎，怎么容易生病了，怎么容易感冒了。其实这些都跟咱们的身体啊，跟咱们的这个免疫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提到海参，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一好，好在它的营养价值上，它这个营养价值高啊。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就包括现在你说科技啊医疗啊这么发达，我们能够在海参当中提取到50多种对身体有益的营养元素。
1: 是的，
0: 像调节咱们体质免疫能力的，那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海参含量非常高。
1: 嗯，
0: 还有像一些钙啊铁啊锌啊钒啊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海参当中也有。
1: 嗯，
0: 还有18种的氨基酸。那我们为什么说吃海参增强体质对肾好，那是因为海参当中含有精氨酸，这是构成咱们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分。
1: 没错，
0: 还有像硫酸溶骨素啊、刺身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啊等等等等。我们把海参呢称为海洋的大富翁，它就是营养的宝库。那么二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的稀缺性、珍贵性。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报道啊，就能知道咱们大连当地产的辽刺参其实每年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0: 但是它的销路很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吃海参的、买海参的朋友，你跟他一提，你说这个国外进口的，或者说山东的、福建的、大连的，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选择的是咱们大连的辽刺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保真啊，一定要是咱们大连当地的品牌、当地的企业，
1: 是的，
0: 当地的辽刺参才行。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咱们想买辽刺参的话，价格怎么样啊？就会偏高一些、偏贵一些。那么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方倩也跟大家介绍过海参，你说同样是咱们大连的，其实它也分3、6、9等。那怎么分呢？我们买海参呢有一个窍门，叫做能买年限长的，不买年限短的；能买个头大的，咱们不买个头小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这就造成了同样是大连的辽刺参，为什么市面价格有高有低？那有的海参怎么就卖到200-300块钱一斤呢？有的海参就卖到100来块钱一斤呢？就跟它的年限个头有关系。因为海参它自身的年限越长，也代表着它自身的营养的积蓄越充足、
1: 嗯、
0: 越充沛。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海参王。
1: 海参王、啊、
0: 什么样的海参能被称为王啊？是海参王级别的。那首先年限咱肯定不是说1年、2年、3年、4年的，至少要达到7年以上。那我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呢，平均年限都是8年左右的。那这么长年限的个头，它肯定不是一斤20个头、15个头，甚至都不是10个头、8个头，而是一斤5个头左右的，甚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见过、没吃过这么大个头的辽刺参。
1: 是，
0: 这个在咱们线下的专门店一般都当作镇店之宝来进行销售。
1: 嗯，
0: 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1: 哎，
0: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王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1: 是
0: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海参王品质这么高，价格这么贵，那我想要日常进补，我想给父母吃、给老年朋友去吃的话，那你这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住啊。所以说咱们春季的海参购物节活动的力度就体现出来了。
1: 是的，
0: 不光海参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海参王级别、海参王规格的，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要按照市场价33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你买3斤是不是就得将近1000块钱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3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3斤再给你送3斤，这就是多少了？
1: 六斤了，
0: 哎，六斤海参丸999块钱、哦。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1: 咱还。

0: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我就送你这海参王、嗯、再给你加赠两斤的海参王，
1: 再加两斤海参王，
0: 什么概念，八
1: 斤了，
0: 对不对？八斤的海参王还是999，
1: 对，
0: 一斤是不是就100块钱出头？
1: 是啊，
0: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
1: 还有礼品。
0: 现在打电话前20位，再给您赠送两桶蓬莱阁品牌的冻干海参粉，
1: 哇，
0: 这也是纯的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1: 哎，
0: 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
1: 哎呦，
0: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
1: 嗯、
0: 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2袋的海参馅水饺，
1: 哇，
0: 2袋的海螺馅水饺，你是蒸煮煎都可以啊。
1: 哇，
0: 这4袋饺子以往在咱们团购节目当中也得卖到100多块钱，
1: 是啊，
0: 今天当做赠品全部赠送给各位，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赠品海参粉、虾仁、海参馅的饺子、
1: 嗯、
0: 还有咱们8斤的海参王，您是可以亲自验货的，
1: 太优惠了，
0: 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厉害了啊！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的海参王啊，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0: 嗯、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的套组，整整8斤海参王只要999块钱，单盒到一斤，刚才我算了一下啊。124块钱，就124，特别优惠的一个价位了。而且今天只要成功订购的朋友，咱不仅仅是有8斤的这个海参王、
0: 嗯、
1: 还有2桶咱们蓬莱阁的冻干海参粉，
0: 对，
1: 还有2袋虾仁，还有2袋海参馅的水饺，2袋海螺馅的水饺，这一大家伙下来整个的价格999块钱，
0: 没错，
1: 特别优惠了、
0: 嗯、
1: 而且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这样一个价格赶紧去抢啊。所以现在外边抢线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也是迎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丁海参呐、啊、
0: 哎你好。
2: 天、那个接5个头的海参多大呀？
0: 啊，
2: 不能是进口的吧？
0: 不是，
2: 因为啥？我看进口的那个都大呀。
0: 对，但是你看它大是大，但是有咱们辽刺参好吗？是不是？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辽宁，保你是100%的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我们玉成堂就是当地品牌，有自由海域啊，所以它非常的难得。像这么大的海参，年限它必须要长，这样的话它营养积蓄特别足才行，我们才把它称作海参王啊，女士。
2: 啊，
0: 嗯，
2: 那你要是辽刺参，那我就买一套。
0: 嗯、哎，买吧。
2: 我们家呢，正好还没吃完呢。
0: 啊，
2: 啥？我想看看你这个参王到底多大。
0: 哎，就咱随便看啊，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的，先验货。咱这海参王像不像主持人说的那么好？1斤5个头左右的，根刺啊啊，海参的品相啊，一目了然。咱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
1: 是的。
0: 我既然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就这海参王，你可以对标全网，对标咱们所有的专卖店。网络上现在卖7年左右。的海参王要卖到330块钱一斤、
1: 嗯、
0: 咱这个是平均年限达到8年，因为个头特别大，1斤就5个头左右的，
1: 没错，
0: 而且是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调我们的品牌，品牌效应在里面，人家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有一大批的老客回头客，
1: 是的，
0: 不光是在咱们大连当地的朋友认，哎，每年吃海参买海参买咱们大连玉成堂，你包括黑龙江的，咱们东三省的，甚至是武汉的、河北的，咱们广播节目都有宣传啊、
1: 哎、
0: 很多朋友一提到玉成堂啊，我知道他家做海参的，因为早在20多年之前，咱们大连街第一批开始生产即食海参的就有这么大连玉成堂，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了，工艺也是不断的更新换代，哎，这厂房也是越建越大，品质也是越建越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3、4、5、6、7、8，整整8袋8斤的海参王，
1: 是
0: 999块钱。
1: 哎，
0: 你就像方晴说的，咱1斤120来块钱，你现在去市场上就这个价格，你说能不能买到海参？能买到，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是不是1斤15个头的？
1: 对，
0: 大一点的话也就是一斤十个头的，咱这海参丸一斤五个头左右，它能比吗？而且像这么大级别的海参，你回家都不用说一天吃一根，你都吃饱了，你就给它切两半，咱们老两口的话一人吃半根完全够用，
1: 没错，
0: 做菜做粥直接空嘴吃都可以啊。
1: 哎，
0: 咱就吃点这营养足的个头大的。你要知道这海参丸在很多专卖店包括网络上，这都当做海参的这个镇店之宝来销售，
1: 没错了，
0: 甚至名额也不多，因为海参想长到这个年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就头20位999带回家八斤，再给您赠送两袋大连原浆虾仁，你是在家炒个菜呀、啊、包个这个虾仁馅饺子都可以啊、
1: 嗯、都行。
0: 再给您赠送两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
1: 没错。
0: 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营养品保健品，但凡涉及到海参，不论是海参的口服液还是海参的冻干粉，您一盒都得好几百块钱。
1: 是 啊
0: 我今天送您两桶。然后还有什么，咱们四袋的水饺，你是煎呐、啊、炸呀、啊、是吧，咱们在家蒸啊煮啊都可以，
1: 都行。
0: 两袋咱们大连辽刺参馅的，再加上两袋海螺馅的，你就这四袋饺子
1: 得多钱、
0: 哎、多少钱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
0: 嗯、
1: 咱说吃海参和不吃海参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哎、不一样，
1: 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天还给您带到的咱们说是百补之首了，海参王啊，今天是999块钱啊，价位非常非常的优惠，咱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丁海生呐。
0: 哎，你好，来一套。哎，
3: 这999是
0: 九百九
3: 身亡呢，不会是别的吧？
0: 不是别的，咱就是身亡。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一斤发好五个头的身亡，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一斤呢？啊，
3: 是是是，
0: 嗯，
3: 我就是听着便宜。

一早上呢，一首好事会发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一早上啊， Tony 就发来了打卡信息啊，起得可真早啊，周末都不休息休息，睡睡回笼觉之类的嘛。小曲同学说哈，海风伴朝晖，周六一至，感谢领先早高峰的清晨守候，愿出行皆平安，日子悠闲欢喜。还有少年也不是少年也来了啊，早上好早上好。不惑之年呢，给我们反馈一条路况，说开发区东北大街和永盛街的交叉路口，就是在海关大厦门口，是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路过的车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就是在那个拐弯的地方。现在呢，一辆白色的小型吉普车还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是在这个拐角的地方啊，90度这样的一个车头相撞的交通事故。哎呀，还有很多朋友都说了，你最近哈，这是鼻音怎么这么重啊？对呀，一到换季的时候吧，这个鼻窦炎就又犯了，太遭罪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啊。向某位光说，早上好早上好，鼻腔共鸣环绕立体声圈，你们还适应吗？胖胖熊说，西南路啊，给大家实锤一条消息，西南路的公交专用道真就是取消了，线儿都已经画完了。但是我们昨天从交警指挥中心那边得到的消息呢是没有取消啊，线儿还没画完呢。大海泉事实说，东港这边现在已经是下雨喽。有缘人说，子萱每个星期六我都陪着你，感冒了吗？鼻音可是太重了呢。没有感冒，只是鼻炎又犯了。

然后德庆哈、啊、问到说呢 APEC 期间是否是限号呢，我们把 APEC 期间的临时交通管控通告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昨天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关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对东港商务区的部分道路采取了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呢，定于2026年的8月份在我市举行。那具体时间是8月17号一直到8月的28号。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对东港商务区的部分道路将会采取临时交通管理的措施。首先呢是8月17号到8月28号每天的7点30分到18点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的港浦路路口至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的辅路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的。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的三排机动车道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的，东侧两排机动车道按原通行顺序通行。其中8月26号的管控时间为7点30分到21点。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将会根据每天的会议现场情况，视情况来调整交通管控的时间和范围，具体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和民警指挥为主。再有呢，就是行进上述路段的驾驶人和行人，应该自觉遵守现场交通标志的指挥，服从民警指挥，违反本通告的，将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一定要提前合理安排您的出行线路。

哎呦，我们赶紧来帮助这一位啊，知足者。他说了，我是一位网约车的司机，我现在车上呢是拉着一位重症儿童，高烧39度，往大连希望广场走，希望附近的交警能够帮忙协助一下啊。现在呢是在金州区往高速路口走，孩子既然是高烧，家属是非常非常的着急。他的车牌号啊是这个辽 B 多少，然后是83Z83Z2L 开着双闪 83Z2L， 请大家呢一定要来帮助帮助我们的这一位好朋友啊。目前呢是从金州通过高速口行驶到希望广场的儿童医院，是这一段路程。

doing it all night long. Here we go.我们把这个信息啊同步更新到交管指挥中心的我们的媒体群当中啊，希望呢有交警啊在沿途来这个帮助我们这位网约车司机朋友。那如果沿途有小伙伴看到了这位网约车司机朋友呢，也希望呢您让路啊，让他通行。平常心说你都白长着大体格子了，真的西南路的那个公交道哈，是把原有的黄线已经给去掉了，准备是画白色线。昨天老高说了，就是现在呢根据最新的这个道路标线的施画办法哈出台之后，确实是黄线没有了，变成是白线了，但是具体里边现在有没有写字儿，是不是公交专用道，还待求证啊。张二说，子轩早上好，我呢现在是在烟台用大连云在收听节目呢。早上好呀燕儿姐，出去玩了心情也好是不是啊，应该是乘船去的烟台那边对不。也欢迎小伙伴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我们再一次啊，把这条网约车司机朋友编辑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车上呢拉着一位重症儿童，高烧39度，是往大连希望广场这边的儿童医院走。然后他的车号呢是 83Z2L， 目前开着双闪，从金州区往高速公路口走。这应该是从这个后沿高速口下来之后，通过东快路直接去往这个希望广场的儿童医院。如果有沿途车辆看到这辆开着双闪的网约车，尾号是 2L，Z2L， 看到这辆车的话呢，咱们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谢谢各位。

好，我们现在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条热搜消息啊，说现在低价网红零食真的是会赚很多很多钱吗？有不少人呢忽略了一些隐藏的问题，好多好多的年轻人日常采购选择网红零食店，而且呢是选择网红零食折扣店，是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零食集合店它的价格是会低于超市的，所以说呢一进去就开始疯狂囤货，自认为啊我是捡漏啦，省钱了。事实上呢是有不少的消费者踩了坑。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很多市民呢在逛连

零食连锁店的时候，一眼看上去呢，单品是单价非常低，几块钱就能拿下一大包的零食，所以说大家忍不住要大批量的选购。但是啊，有消费者实地复盘就发现，散装称重商品其实是暗藏玄机的。此前呢，就有顾客购买了肉干，现场进行复称，前后重量差距是非常巨大的。有人呢，选购时也没有注意保质期，因为部分的零食它是临近临期的，所以说商家才会低价售卖，买回家呢短时间也吃不完，于是乎呢这个东西它就直接过期了，所以说你看似省钱了，实则浪费了。所以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除此之外哈，告诉大家，很多的这些散装零食它没有独立的密封包装，它长时间都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想想啊，夏季高温环境、高湿环境，它更容易受潮滋生细菌。而不少人呢，在购买的时候只关注了价格，忽略了配料表。很多零食是高油、高糖、高盐的，长期大量食用它并不健康。所以市场监管部门也给出了几点消费建议。第一呢，就是在您选购散装称重零食的时候，不要允许店员提前封袋，尽量是现场称重，当场核对价格。第二呢，就是批量采购之前，您得留意一下它的生产日期，得理性去囤货，不要因为啊价低我就盲目的大量购买，你买回去之后就发现吃不了多少。第三呢，一定要保留好购物小票，一旦说发现了缺斤短两，食品变质，咱得及时维权。子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理性消费那才是真的划算呢。低价固然诱人，但是千万不要被便宜这两个字所裹挟，按需选购，兼顾食品安全与自身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朋友们，您说我讲的对吗？别忘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啊全场互动的话题就是，那些身边您看似很养生实则很伤身的习惯到底都有哪些呢？

0: 好，这个时段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位网约车司机，此刻车上正拉着一个重症的儿童，现在是高烧39度，正在往大连希望广场走，正在金州区开往高速路口的这个路上啊，现在目前孩子是一个高烧的状态，家属是非常的着急，他的车牌号码是 83Z2L， 此刻开着双闪，那交警已经出动了。希望广大的车友看到这辆车的时候要及时注意避让。那我们同时也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今天呢这个点儿周末外出的车流开始持续走高了，东北快速路海大广场到焦尖山的双向流量开始增大，上桥口间断排队，东联路出入市方向是有局部的地区是车多的现象，解放路八一路至老虎滩景区车流明显上升，路段是有间断的缓行，星海湾广场周边游玩车辆开始增多，大家注意避让。星海湾跨海大桥、海底隧道以及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6: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0: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11: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1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1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1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1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9: 早餐

7: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继续更新一下刚才知足者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已经到达啊，就是下了高速了，下了高速口，正在往东快路上上，马上就要上东快路了啊。

交警随时已经准备好护送您了。也希望此时此刻东快路不是那么太堵车啊，能够一路畅行，赶紧来抵达儿童医院希望广场院区。平常心还说，太阳现在都出来了，雨在哪儿呢？子轩，你快去刷车求雨吧。有没有可能就是雨下在局部地区呢？我们今天通篇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那些看似很养生实则非常伤身的生活习惯到底有哪些。你看项目微光就说了哈，我能想到的呀，看似很养生的，不吃晚饭能减肥。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不吃哪顿饭他都不减肥的年龄了？孟瑶哈，在听到刚才放的那首《亲爱的你》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勾起了一些你的回忆呀？来为你表达一下，希望叫肖恩的这位朋友，你能够听到孟瑶的呼唤，好想念你。爱吃辣椒的杰瑞说了，早上好早上好哈，我觉得周六早上的道路啊应该是都非常畅通的，就怕有一些地方它会有堵点。那道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哈，编辑信息发送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语音转文字的都是可以的。来，咱们继续把视线转向大学生这一边。现在是不是很多高考结束的好朋友都已经在收取完录取通知书之后纷纷准备自己的入学几件套了呢？眼下正值是暑期的尾声，各大高校开学倒计时啦，大学新生宿舍三件套就是这个热搜哈，现在呢被非常多的人关注。伴随着开学季到来，宿舍床品、收纳箱还有桌面台灯、装饰摆件等各类宿舍好物销量暴涨。有消费调研显示说呢，将近五成的准大学生是跟风下单了大量的网红宿舍用品。当你如果说现在打开了短视频平台，就会发现啊，各式各样的宿舍改造教程就袭入你的眼帘了，纷纷刷屏了。什么 ins 风的床帘啊，多层收纳架啊，还有壁挂置物栏、氛围灯，真就是琳琅满目的。很多准大学生在看完视频之后，真就是哈，一股脑的把看好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加入到购物车里边了。你等到自己真正入宿舍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呀，很多的这些东西吧，这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低。还有不少的高校宿舍呢，本身是空间很狭小的，过多的收纳家具挤占过道，部分学校是明令禁止使用大功率台灯，还有装饰灯带，还有啊，像尺寸买错啦，床帘高度不匹配啊，买回来只能当闲置啊，等等一系列的现象。当然这其中呢也有不少家长感慨说，孩子准备开学物资的预算这也一路走高了，原本呢就想简简单单的购置像被褥、洗漱用品，是不是就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呢？但是啊，受到了网红种草的影响，这家伙又得额外多花好几百到上千或者是上万元来购买一些非必需品。哎，想想当年哈，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爸一个箱子，我妈一个箱子，我一个箱子，就是全家人都拿的是24寸的那个箱子，里边通通装的都是我上学要用的东西。就这衣服架我都从我们家自己家里边拿的，美其名曰有家乡的味道，有熟悉的感觉。等到真正上大学的时候才发现哈，你拿的很多很多，就是很大的一些大件特别繁琐的东西，其实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别看哈，24寸的箱子，三个大箱子叮当的哈就拿到了学校，但是往回拿的折腾的也不老少。还是现场买的购置的一些东西比较多，比如说呢，你去到了之后发现，哎呀，当时的那个宿舍是上下铺哈，那个床板呢实在太硬了。于是呢，爸爸妈妈就会带着自己去当地的这个类似于就是批发市场的那种地方，或者大市场那种地方，买那种海绵垫子，然后再用那个床单跟学校宿舍里床单的颜色相近的这种被货的颜色给进行一下外包。

哎呦，别的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那个垫子买的超值，真是的，不至于硌挺慌。但如果当时脂肪含量就这么高的话，可能也不太硌挺慌。所以在这里呢，想要给即将入学的新生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支支招。第一呀，您得提前查阅一下高校的宿舍管理规定，是不是允许咱们安

停留在极简风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不太受得了网上那个迪日当啷的各种氛围灯啊、小挂件啊。就我的感觉是，床上哈，就是在你的宿舍床顶，而且还是一个二层的，你弄个床帘吧，是有一个自己的私密属性。你如果说里面叮当的挂这个挂那个的话，你说你多影响你睡觉啊？你想学习，你想干点啥，你就下面书桌进行不就得了吗？所以你别光参考网上的网红装饰，也考虑考虑自己的这个实用的效果。还有被褥、蚊帐、基础收纳属于刚需的东西，你可以购买。各类装饰摆件你可以暂缓购置，你去上学之后你也能买，入住了以后根据实际的空间你慢慢添置就行。这就好比说啊，咱们去了这个新装修好的房子，你就觉得这房子里面啊太空荡了，我哪个地方我都想给它摆放成就是带着我个人属性和标志和生活气息的一些物品，但是你摆来摆去你就会发现啊，将来收拾起来太麻烦。所以说消费这事儿不必跟风，适合自己宿舍环境的那才是最重要的。平常心说，我觉得哈，你开那特斯拉不适合你，悍马知道吧，非常适合你。悍马我知道，第一辆车就是悍马，特别扛，上楼梯。小闯说了，我有一张洗车券，今天到期，我刚才加油的时候还想着用了洗车吧，洗车呢还是洗车呢，最后决定散了，不用吧，等雨来洗吧。小闯用，我支持你，要不你不用不也到期了吗，你刷一刷，刷完也干净。还有冰冰说，西南路的公交线现在画的真的就是正常的车道线，不是新的公交道线。好的，谢谢各位朋友们的反馈啊，我们也跟交警这边再取得一下联系，看看到底这施画的是什么线呢。非常关心知足者现在是不是已经到儿童医院了呢，如果已经到了的话，在平台当中回复我们一条消息啊。

校曲同学说，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这些心思呀，学校发啥用的就是啥呗。对呢，我当时也是，学校还给我们发两个大暖壶，然后发那个被窝呀，就是军训用的那种绿色的棉被，棉的褥子，棉的那个枕，棉枕头是，然后上边还印着自己学校的 logo， 在那个床单被套上。发了两套，还发了一个蓝色的蚊帐。我当时自己呀，在那安蚊帐还安反了，上口呢留着走人的口，还安到怼墙那边了。但是当时宿舍六个人没有一个人觉得我安的不妥，因为他们都是家长在帮着安，只有我是自己蹭蹭蹭往上安的。哎，想想呢，我04年上大学，我咋就不能是85年的了吗？韩东说，我91年上学的时候床垫子还是稻草的呢。真的吗，韩东？哎，我那时候是木板的。还有人说哈，我这吹了一夏天的空调啊，我感觉自己得空调病了。确实现在最近各大医院的门诊接诊了不少空调病的患者，因为高温天里面空调这不是成为咱现代人家家户户离不开的纳凉工具吗？但是你说这么多人纳凉，同样都是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经常会头晕乏力关节酸痛呢？医生介绍说啊，所谓空调病，它不是单一的疾病，它是长时间的处于低温密闭环境引发的一系列不适。不少人存在着典型的误区，就是第一，我的空调温度我调到20度以下，哎，我这室内外温差我比较大，这就容易造成你的血管反复收缩扩张，这就是你头痛或感冒的主因。第二呢，就是整夜不间断的开空调，而且你会发现哈，我开着空调，我的门窗是不是就要紧闭呀？门窗一封闭，空